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告何人？
1: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太乙真人之徒哪吒。哦，此人年纪虽小，却凶残无比。他勾结妖族，祸害东海，玩敖丙为民做主，反被那妖娃暗害。恳请陛。

0: 陛下为老臣做主，
1: 小小年纪如此放肆。
2: 启禀玉帝，老臣听说那哪吒天生神力，身怀四件法宝，威力无穷，不如对其教化，为天庭效力。
0: 你是何居心？我儿敖丙遇害，你却想包庇凶手？那哪吒入魔，连自己的师父和父亲都奈何不了，若不除去，必将祸害四方。
1: 不此不忠不孝敬，天理难容。苍蓝神将听令，
3: 臣在，
1: 即刻擒拿哪吒问罪。
3: 遵旨。
0: Yeah.

0: 抱歉，老人家，是我莽撞了。
1: 无妨。
0: 请问哪吒家怎么走啊？
2: 你是谁？
0: 我是哪吒的朋友，贺童子。
2: 正好，我们也去。
3: 多谢诸位愿意留下。哪吒，
4: 波玉，哪吒，你正经一点。
5: 哪吒，
4: 贺童子，
0: 哪吒，
4: 太棒了，贺童子和师父一起来了。
0: 没事吧？听说你惹了龙王，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4: 又是你，还要报仇？
6: 哪吒，叔父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你饶我一命，劝我向善，我们熊族有恩必报，这次是来报恩的。
7: 哪吒，连妖族都有人帮你，那还怕什么龙王？
1: 太天真了，那龙王高深莫测，法力与我是伯仲之间，你们敌不过的。
0: 那有您助阵，我们不是稳操胜券吗？
1: 师门有令，我们绝不能涉入人间事务，我如果继续插手，会将师门卷入斗争的。哪吒，你可愿随我回山修行？只要你不下山，为师便能保你无事。
4: 师父，诸位，事情因我而起，让哪吒我自己解决。
1: 将军，你看，那便是哪吒勾结妖族的明证。
8: 我乃天庭苍蓝神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擒拿哪吒。
4: 我就是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替我保护好这里。
9: 哪吒，
4: 天庭为何抓我？
1: 你勾结妖魔，还杀了我儿敖丙，你敢不认吗？
4: 我没有勾结妖魔，敖丙是罪有应得。
1: 将军，此妖童阴险狡猾，休要听他狡辩。
10: 不能认罪。
4: 有罪的是他，他纵容敖霸敖丙。
1: 妖童，你还敢血口喷人？
4: 堂堂天庭，竟然颠倒黑白，非常大罪。
1: 我还是强行带走哪吒吧。
0: 我去帮忙，
1: 还我儿命来。
4: 谁怕你？
0: 小心。
1: 将军，你
8: 龙王息怒，我领命来此，不能无所作为，哪吒就交给我吧。
0: 哪吒，我来助你。
4: 贺童子，保护好百姓。没想到天庭也是不辨黑白的地方。

0: 事，可别让这小子说动了苍蓝神将，让天庭对我
1: 哪里去。
0: 小娃儿别管闲事。

哼。

0: 王高，你蛮横无理，祸害百姓，
1: 颠倒是非，那明明是东海所为。
0: 你说你没有勾结妖族，哪位和府中无妖族之人？
1: 天庭的人都这么迂腐吗？

0: 己。
1: 妖怎么了？只要一心向善，那就是好的。我看你还不如妖呢。有意思，
0: 你这娃娃打力还是差了些。
1: 要你管！
0: 要想摆脱困境，交出你父亲和师父梯队如何？
1: 无耻！父亲的养育之恩，师父的授业恩情，岂可交换？
0: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娃娃！
1: 堂堂天庭，是非不分。走。

0: 痛快，痛快！哪吒，再借我一招！
1: 啰嗦！
0: 哪吒，本将军有点信你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天庭？
1: 哼！啊！
2: 什么东西？
1: 闪开！
0: 是妖气，此兵安静。

0: 哎，
1: 多谢了，看来有人不想往活着回去啊。哪吒，你快走吧。我走了，你不好交代，百姓们也平安不了。这样，你帮我争取5天时间，5天之后，我自己去找龙王，行吗？这。
2: 好，就许你5天。
3: 谢了，我哪吒说到做到。
1: 哪吒，别让我失望。哎，总算走了。
3: 世道不太平，咱们小心守塔吧。
1: 那只紫冰暗箭。 目标确实是我，这是要削弱天庭，还是嫁祸哪吒，或者两者都有，居心叵测。如今天庭还在蓄势，东海兵强马壮，就算我今天中这一箭，没有证据也翻脸不得。
3: 5天，只有。

0: 天时间，唯一的希望就是先御动了。
1: 藏来神将
2: 啊！哪吒呢？你把哪吒怎样了？
3: 哪吒怎么没回来？
4: 喂，天上的小哪吒要是有个闪失，我跟你没完。
5: 我与哪吒定下五日之约，

0: 还需调查清楚，再拿哪吒。
1: 将军言之有理，那本王就等上五日，如若哪吒不来，我便掀翻此地为我儿报仇。
2: 你敢？
0: 怎可毁伤百姓？龙王殿下，待我回天庭禀报再说。收兵。
1: 你们好自为之。
3: 哟吼！女王，哪吒又来了。女王，哪吒不知天高地厚，斗败敖丙，又引来了龙王，如今百姓危在旦夕，我不知该如何做。贸然和苍兰神将定下五日之约，恳请禹王指点。为了天下苍生，我愿付出所有。
4: 我说过，待到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灵力。嘿
5: 嘿，我知道禹王是刀子嘴豆腐心。
4: 哼，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娃娃，走了那才想起我。
5: 别生气，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好香的瓷板。
4: 我是有原则的人。
5: 看来你是吃不了了。
4: 哎，你负了仇，百姓还是未能得救，可见一味的除恶并不能停止悲剧。
5: 我反思了，所以给了熊妖替恶从善的机会，也接受了族人的指责，可我还是很困惑。
4: 你小小年纪承担重任，实属不易，随我来。
5: 我只有五天，
4: 足够。
5: 这是哪儿？
4: 试炼幻境。
5: 这幻境好真实。
4: 哪吒，这是考验你智慧与悟性的一场试炼，或许能解开你的一些困惑。我会将你送到一个沿河而居的村庄，这里田地肥沃，物产丰饶，
5: 这不是很好吗？
4: 如果我告诉你，这段流域即将出现一只水兽，引发的洪水会淹没村庄呢？
5: 那赶快通知村民离开啊，不然就告诉我水兽在哪儿，我去通知他。
4: 我也不知道水兽在哪里，能不能拯救他们就看你的了。
5: 等等，说走就走啊。
6: 娃娃，来我们村子有什么事吗？
5: 老先生，这里即将出现一只引来洪水的凶兽，还请村民们立刻搬往高处。
6: 你这娃娃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哪来的凶兽啊。
5: 是魔气，凶兽就要来了。他们看不到魔气，不会相信我的，只能这样了。老族长，凶兽真的要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7: 不，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我们不会走的。
5: 走不走？
7: 来人呐，妖娃子要把我们赶出村子了。
8: 你这娃子想干什么？
0: 离开村子，快走。
5: 那就别怪我了。这下成了坏人了，

凶手只是入了魔，还有救。只要能找。

0: 他的罩门，便可驱逐魔气。你要怎么做？
1: 恶心！啊！罩门，罩门在哪儿？
0: 可能在眉心，也可能在背上。
1: 说了等于没说。哎，有了，文天灵。
2: 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错，谢谢你，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啊。哎，
1: 还不算安然无恙。族长你看，你们的村落地势就像凹陷的盆，遇上大暴雨还是很容易遭洪水。
2: 可大家舍不得这辛苦创建的家园呢。
1: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从村落的低处挖一条河道，既可以把洪水引入分支河流，也能灌溉周围田地，您看如何？
2: 好，你救了我们全族，还指点我们分红宝地，这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1: 小水兽，你喜欢这里吗？既然喜欢就要保护好这里哦。是真的吗？
0: 也许吧。在你走后，水兽降服了许多巨龟，来帮助那里的人们，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人们没有忘记你的功劳，便有了万龟朝仙的盛景。
1: 我装作坏人却做的好事，我放过水兽却造就了和谐，我永绝了洪水的祸患，而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就走。世间风云将起，要想天下太平，还需以仁爱之心行道德之事，体恤他人。手段可以灵活，但本心必须坚持。
0: 哪吒，你终于悟了，来吧。哪吒，我将助你打通仙脉，铸成仙体。乱世将至，希望你能守护百姓。
1: 谢过禹王，我必用这一身本领拯救这个乱世。
0: 我的灵力传承于你，无憾。
3: 臣当管哪吒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臣自作主张暂放哪吒五天，甘愿受罚。
5: 真如你所说，那哪吒倒是个人才。
6: 陛下，哪吒勾结妖族，证据确凿。
5: 此事还需调查一番。
6: 那哪吒残害我儿，天法何在？
5: 这
7: 启禀玉帝，既然苍兰神将已定下五日之约，天庭也自当信守诺言。
5: 龙王痛失爱子，报仇心切，可这事似有内情，龙王还请暂且忍耐，不可妄动。
6: 老臣遵旨。

0: 个哪吒。
1: 没想到哪吒小儿如此了得，连东海龙王都不去。
2: 报！大王，有小妖来报，哪吒进了仙玉洞了。
1: 仙玉洞？大王，我久居石海，倒是听过仙玉洞。这仙府乃是大禹留下的洞天福地，即便是大王您，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0: 如此神通广大的哪吒，若不为我所用，岂不可惜？
1: 大王，哪吒可毁了我千年的修为啊！
0: 娘娘，日后我们大计得成，何愁那点修为？
1: 大王所言甚是。

0: 方得亲自出马了。别！
1: 这是
0: 化身而已，去吧。
2: 五日之约将至，也不知道哪吒怎么样了。
3: 要不是大禹幻影传来消息，我们连他在哪儿都找不到。等等。我们灵力尚浅，进不去的，就在这里等待哪吒吧。
2: 我早说。
0: 哪吒，仙脉已经打通，仙体即将铸就。

0: 大成。哪吒，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1: 禹王，哪吒定不负您的教诲。
0: 去吧。
1: 有妖气靠近，哪吒还会回来看您的。
2: 哪吒，
1: 你们怎么来了？
3: 禹王传了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我已得到了全部的传承，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前所未有。
2: 妖气还在靠近，
1: 情况不明，放过吧。五日之约将至，先回去救人。
3: 这小子好像不那么直脑筋了。
2: 这妖气浓重扑鼻，必定是法力高强的大妖。
4: 小狐狸，鼻子倒挺灵啊。有几分本事，哼，
1: 有意思。
2: 你是哪路妖怪，竟敢吓唬我？
4: 敢对天阳我这么说话的可没几个。
2: 天阳
1: 哦，就是下追捕令抓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哪吒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天阳八成是来抓你的，你这家伙认真假？
4: 不，本王这次是特地来邀请哪吒小英雄加入妖族的，亲自来才显得有诚意嘛。
1: 你们这群为非作歹的家伙还加入，你可真够滑稽的。
4: 不打不相识，本王很欣赏你。
1: 一会儿要抓我，一会儿又欣赏我，你可真够善变的。
3: 哪吒，小心点儿。
2: 快点儿！
4: 何必急着拒绝我呢？人都得往前看。
1: 啰嗦。
4: 眼下你们处处危机，如若你加入妖族，本王可保所有人平安无事，如何呀？
1: 你满心私欲，弄得民不聊生。

0: 哪吒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与妖怪同流合污。
1: 聪明，果然是妙招。
0: 还有更妙的。乾坤圈，
1: 确实是个好苗子，拜我为师如何呀？
0: 少废话，我有师父。
1: 你这小娃儿气性太大。这镯子不错，性子跟你挺像。
0: 还给我，没时间在这跟你耗。
1: 答应加入妖族。
0: 我不会加入的，放弃吧。
2: 哪吒，哪吒，你没事吧？
1: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哪吒，既然你急着去找那条老泥鳅，那我也乐得你们两败俱伤。我等你的选择。
0: 你做梦去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那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了。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像

0: 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1: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斗种，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干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的，还有机器的，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2: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1: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他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钱。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2: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的。我们这没找着了，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厂户，就发展了10厂户，干这个再生子去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4: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10厂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股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股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10厂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儿都去挣钱。这六个党员一看，我就还是搞损失的时候说了啥？做个党员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0: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 有一次

0: 在厂门口整整蹲守三天三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十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三成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三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刚想赚了够他够人家来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净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三十万元没有七十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三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3: 那都是一个臭水坑，那水还得臭。一到明楼，那窗棂的外边连屋的都那虫的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头，都是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你拆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3: 村边搬到街的人，给送别了，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4: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

0: 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辛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万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1: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辛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辛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2: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遥想西夏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俺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辛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3: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4: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5: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6: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7: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2: 春娘青年年了，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2: 党干部就应该 能。

是快哎哎哎哎哎，难吃亏只难免。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懂吗？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9: 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哥。
1: 师爷，我们这么大摆宴席，是不是太张扬了？
2: 哪里张扬了？大哥，您掐。

0: 始算算，自5年前您出山去过一次黑虎山外，再没有踏出山寨半步，整天在书房春送下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来的大学士呢。各山头的大当家有事儿前来拜访，你也都是让我出面，自己躲到后院拒不见客。现在啊，玉溪地区流行一首童谣，叫那个三道圆，圆三道，道道圆上有刀客，青龙寨鸣头响，寨子里面卧头豹，上官豹大干手，腾云驾雾是好手。大哥，您该露露面了。
1: 是啊，承蒙各位兄弟惦记，想不露面也不行啊。
0: 是是，这次咱们散了寿宴的帖子，就如同在陕州地界放了一个响雷呀。
1: 风雨欲来，你我尽管起便。

0: 李团长进来可好？<笑>好得很，我知道，过两天
1: 是你们大当家的六十大寿。二位可是刚给各个山头送帖子回来呀？
2: 你怎么知道？哼，
1: 多谢李团长惦记。山寨事情多，李团长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先行一步。
2: 哎，等会儿，正好啊，劳烦你帮我带个口信儿，就说。
1: 今年保安团也要凑个热闹，一定亲自到场贺寿。哟，您
3: 是官，我们是匪，您来贺寿，是带枪啊，还是带礼呀？
1: 你这个犬牙都说话有意思啊！你觉得我是带枪合适啊，还是带礼合适啊？那得看你们团什么了，是不是？放枪！

0: 后生，有事儿吧？
1: 老先生，您这孙猴卖吗？
0: 吃饭的家伙事儿不卖。
1: 您不卖，这孙猴咋去蟠桃会啊？
0: 吃皮影饭，怎么能卖自个儿的家伙呢？嘿，这是谁都懂的规矩啊。
1: 您是吴继远同志。
0: 怎么这么年轻啊？啊，
1: 吴继远同志，其实我……
0: 这里不安全，我们边走边说啊。站这
1: 儿。吴先生。
0: 哎，
1: 慢点，
0: 听我说啊，如果遇到情况，就说你是我儿子，叫吴震啊。现在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老孔完全没有了消息。可以肯定的是，组织里出现了叛徒，出卖老孔。他和我分手时

0: 说陕州的刀匪十分的猖狂，哎，这咱们来陕州境内这么长时间了，这倒也没见着不要命的刀匪啊。
1: 就是，我估计啊，是被咱国军的队伍吓得屁滚尿流，都跑了。匪就是匪，这都是传的路上。

0: 的，旁边打起来了，要不去看看？
1: 看什么看？
0: 赶紧走。

0: 你先回去等我。
1: 派了个愣头青啊！

有点意思啊。

0: 接上头了，可刚接上头，还没对上暗号呢。
1: 鬼子和国民党军就交上火了，打散了，找也找不着了，还没交代任务呢。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是抓紧时间联系上他。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得马上出发去晋察冀边区执行任务，而且啊，短时间内还回不来。接头和后续的统战工作都得靠你和特派员同志了。
2: 方书记，明天。
0: 我就去走散的地方看看，反正乡里乡亲都知道，我这个教书匠，这个走街串巷耍皮影，养家糊口嘛，非常方便，不会引起怀疑的。老吴，虽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十万刀客的统战工作不仅凝聚了老孔的鲜血，而且啊。
2: 更是事关玉溪的抗日战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彭书记，组织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请您放心，当你回到三道岩的时候，我相信三道岩一定会插遍抗日的旗帜。
0: 好，那就为了你这句话，我也得先敬你一杯。
1: 不，应该这么说。 为了抗日的胜利，我们提前干杯，怎么样？
0: 那行，我就以茶代酒，咱们为胜利干杯。哎

0: 杀票子，
1: 两盏金票子，一盏花票子，
0: 大马来，
1: 阿叶来，
0: 卢朵月，
1: 你先

0: 后面这人我做保人，以后跟着我混，好生伺候。
1: 是。站住！
2: 嗨，我又不想来，是你家大小姐请我来的，这是干嘛？
3: 兄弟，寨子里的规矩，生人进门不许带家伙。

0: 你身上就这些，现在行了吧？先坐木牢里去吧。啊？不是，请吧。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大小姐，
1: 铁，铁，说，
2: 铁子发完了。
3: 婴儿。

0: 他说了，过两天也要来给您拜寿。
1: 不，这都是哪跟哪儿啊？哎呀，
0: 说。
1: 帖子算完了，从明天起，好好在山上温习功课。
0: 那个爹，
1: 我说了，从明天起，我要检查你的功课。
0: 哦，我知道了。那个，爹，说，我先走了。
1: 在这歇着。
0: 嗯。

0: 旅长，真没想到这地坑院这么有意思。你看这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吧又不见人，
1: 有意思。
2: 大的妖孽，吃老孙一棒！
0: 跑什么跑？我问你们，看没看见两人从这过去？
3: 没有。
0: 老头儿，看没看见两个人？
4: 老总，我就是个耍皮影的，只看手里的家伙事儿，不看人。
0: 小孩儿，看见没有？
5: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来，往哪去了？
5: 两个人往那边去了。
0: 往那儿？
5: 对，
0: 给我追！
5: 走。
6: 来，再来上一段。

0: 首长，政委，
1: 首长，我没拦住，这菜包子他太有力气了。什么事？报告首长，政委 ，L
2: 去前线，小鬼子打到河南洛阳了，再在这躲下去，家都没了。你嚷嚷什么？谁说我们躲在这儿了？反问你了，菜包子，我问你，你是陕州人吗？
3: 是陕州的，回功夫吗？
4: 三五个鬼子进不了身。
3: 老魏，我想亲自去趟陕州，一来我要亲自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二来如果老孔真的牺牲了，我去见上官豹。
4: 上官豹既然能称霸三道人，可见他也是不好对付的。你要这样贸然去，万一上官豹不肯认你。
2: 那土匪方面可是心狠手辣。老魏，你听我说，时间紧急，必须得约定时间和上官豹见面，否则他会觉得我们共产党出尔反尔，这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他又要收回去了。你放心，那边有他们自己人接应，我会见机行事。我把菜包子带上，他是陕州人，又会功夫，他能保护我，啊，你就放心吧。
1: 表个态！
0: 报告首长，政委，俺就想上战场和小鬼子面对面的干。
1: 你个榆木脑袋！你把我送到陕州，回来就把这送上前线，让哪个鬼子拼个够！
0: 真的，保证完成任务。

0: 我都记住了吗？对方叫吴静远，我都记住了。正贵，你别说了，咱们走。
1: 婆子，
0: 我不行了，
1: 你走，我也护你。
0: 正贵，
1: 我不能走，
0: 我没保护你，都是我的错，要走咱们一起走。
1: 婆子，
0: 我来山中的任务。 就是把山中的十万刀客变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阻止北的袭击。这个任务关系到整个山中地区，还有玉溪的安危，一定要完成。也必须赶到山中找到吴静远，配合他完成这个任务。记住了吗？一个人是打不赢鬼子的，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我们才能打败他们。走，走，
2: 我不走，
3: 走这是命令。
2: 你不走，我现在就死！
0: 政委，
2: 走。
0: 我走。

路边，是个说

赵正伟牺牲了，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既然来到了青龙寨，那想必就能见到当家的上官豹。见到了上官豹，我该如何说明自己的身份，又该如何继续完成老孔和赵政委没有完成的任务呢？

0: 怎么？
1: 吴战，要是明天过堂顺利，你就是我保镖了。今天我先来给你上上规矩。
0: 规矩？
1: 嗯。
0: 还有规矩？
1: 废话，青龙寨凡事都有规矩。嗯。好好听着。第一，凡事都得听我的。听见没？
0: 嗯。
1: 第二，我要想下山出去玩，你得给我准备好刀、枪、水，还有干粮。刀得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枪得装满子弹，水得装满，面，哎，杂合面怎么的也得是杂合面。嗯。
0: 你这是选保镖啊，还选佣人啊？
1: 第三，我说话的时候不许插嘴，就是。
0: 好，好。
1: 然后我要在我爹面前撒谎的时候，你得帮我圆。
0: 嗯，我知道你哪句是谎话，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呀。嗯，哎，别，我不说了不许你插嘴的吗？
0: 行行行，接着说。
1: 你说谁的？
2: 我。
0: 他又是谁啊？
1: 他。你话挺多呀你。
0: 我总得知道我伺候的人是谁吧。
2: 嗯，还有点事
1: 啊。她是我们青龙寨师爷何小辫的女儿何小妮儿。嗯。
0: 啊、哦、何小妮儿。
1: 嗯。
0: 何小辫。
1: 嗯。
0: 哎，你确定是父女俩哈？
3: 什么意思？
1: 你这除了功夫好之外，嘴皮子也挺溜啊。
4: 大当家，一路上基本就是这些情况了。
5: 嗯，李刚真的说要来？
4: 真的。
5: 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次本来就是想借您的大寿混干，商量当下局势。可李刚这一来，
6: 该来的总会来。世道艰险，我们不能事事落后于人。
5: 是是，大哥说的是，咱们是应该居安思危，早谋良策。
6: 婴儿带来的那个人呢？

0: 在母楼。嗯，第五，俺们这里都是男人，好多人都喜欢偷看我和大小姐。你要是见了，就得揍他们。
1: 打不过怎么办？
0: 打不过也得打呀，不然你做哪门子保镖啊？是不是？哎，你放心啊，你要是死了，我一定替你报仇。嗯，
2: 那不完了？
0: 嗯，第六，我们俩要是真犯了啥坏事儿，你得去顶包。
3: 对对对对。
0: 要是挨罚，你也得受着。嗯，打什么哈欠啊？听见没啊？知道了，知道了。嗯，接着说，接着说。Sarah，第……啊，对了，第八，要是有人问俺们俩谁好看，你咋说？嗯，
3: 只能在你们两个里边挑。
0: 不是让你挑，记住了啊，谁问你都得说，俺姐姐最好看。
4: 俺第二好看，去哪儿？哎，我还有个问题啊，要有人问你青龙寨刀法谁最好，你怎么回答？哎，
5: 这我知道。嗯，你第一，他第二。
4: 不对，他不会，我第二。
6: 你认第二，谁还敢认第一啊？
0: 我爹呀。
4: 就是大当家呀。
5: 大当家，大当家。
4: 嗯，
5: 他的家伙都卸了吗？
7: 都在这儿了，带我去看看。
8: 大当家这边。幺儿，
7: 大爷，爹，
8: 说，
5: 送他们回房。
9: 大小姐。

0: 你就是上官豹，
1: 混账东西，怎么跟大当家说话的？你怎么称呼？
0: 吴真。想做刀客吗？跟着大当家的也行。你说什么？我是说，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
1: 那就看你明天的造化了。

0: 看来上官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刀客首领，我只能先留在青龙寨探探情况再说了。
1: 山州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日本人？
2: 韩旅长，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快就到山州了？
2: 您是怎么看出来左行那些人不是刀客，是日本人的？
1: 这个时候，首先不可能是共产党干，刀客也不会蒙着面，而且他们的武器非常的精良，只有日本人。
2: 哦，我想起来了，这看来日本人是真的杀过来了。
3: 是哪个部分呢？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哪部分呢？啊，
5: 哪部分的？你眼瞎呀！
6: 放下，放下！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干什么？
4: 长官，我们是收剿匪钱的。
7: 什么剿匪钱？
4: 长官，这儿的土匪太多了。
7: 收了剿匪钱，为什么那些土匪还那么肆意妄为啊？

0: 这个就是因为土匪太多了，我们搅不过来呀。
1: 你们团长呢？
0: 团长去买寿礼了。
2: 谁给我寿啊？
0: 上官豹，过几天60大寿，我们团长啊。
2: 上官豹。
0: 是是是。
2: 青龙寨的大当家上官豹。
0: 是是是是是。
1: 滚蛋！
0: 哎，是，走了。

0: 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咱们也上山拜寿。
1: 是。
2: 快快快快快！快点！站稳了啊！
3: 吴镇，我姑娘想让你做她的保镖，你总得亮亮招子吧。
1: 兄弟，以前我是大小姐的保镖，既然你来了，就必须得胜过我。

0: 请。
1: 那人行吗？樊元大哥可是山寨数一数二的快刀手呢，连大爷都夸他刀法好。
2: 我觉得他肯定打不过袁大哥。
3: 你懂什么？去，看了再说。嗯。

0: 看起来不太行啊。
1: 我吧，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所以带他上山。你说说，这云上飞整天跟个木头一样，多没意思啊，是吧？
2: 嗯。

0: 不是。哎呀，怎么拦下了？我那是多少油啊！
1: 放肆！你来这儿干什么？
0: 看看还不行吗？
2: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走吧。
1: 你出手太重，以后要留三分。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果然身手不错。
3: 大当家的，过奖了。
1: 好吧，就听婴儿的，你跟着他。
2: 太好了。
3: 大当家的，其实我跟谁都……
1: 我们走。
0: 爹，这回我眼光还不错吧？行啊你。
4: 会是谁呢？会是谁呢？
5: 知道是谁又能怎样？
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啊，仗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0: 你当初听说要在这儿修机场，不是挺高兴的吗？啊，现在知道烫手了。
1: 老爹，给我少废话啊！修机场的便宜你没少赚，对不对？风凉话别说。我告诉你，有谁打机场的主意，还得你去顶着。
0: 我顶着，镇压老百姓的人是我，抓民夫壮丁的人也是我，就连过几天跟土匪上官茂谈合作的人还是我。你倒好，开门做清官，关门点黑钱，舒服得很呐。

0: 老弟，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以后对我客气点，要不没人给你护送。来人，
2: 有
3: 有，
1: 把县长送来的东西，一半留作军饷，一半准备装车，运去清风寨。
2: 是是。
1: 要是上官茂他愿意合作，你还能在这捞几年；要是他不愿意，日本人打来了，你现在跑路还来得及。
4: 妮儿，来，干！大脚，
5: 大哥，这小子明显的来路不正，您就给安排在婴儿身边，这
6: 我把他留下来，是想弄清楚，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5: 您是说他的功夫？
6: 不光是武功。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洛阳，往后这帮安宁的日子恐怕是不多了。
5: 大哥坐拥十万刀客，又深受四方民众拥戴，没有必要这么担忧吧？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5: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6: 现在除了刀客，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5: 鬼子、国军，还有共军。
6: 我和共军的人曾在这里打过交道，他们道的很简单，就是打鬼子，让老百姓填饱肚子，可就是这两条。却是我们眼下最难做到的事情。
2: 报，
7: 大当家的，头道员百姓朱传家刚才站门传话，说村里来了国军，听到他们张嘴闭嘴就说剿匪的事儿，还说这几天要过来给您拜寿。朱传家感念大当家的当日之恩，特意跑过来说一声。
5: 知道了，下去吧。
6: 本来想着过几天再碰杆，不想闹出什么大的动静，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5: 这有啥？明儿我就让弟兄们把方圆十里都给围了，看谁还敢在青龙寨闹事。
6: 不用不用不用，别的我不敢保证，他们这次来找我，我想他们不敢造次。
8: 嗯，
9: 三
10: 小子，
9: 三小子，
10: 哎，龙妮儿回家了。
9: 我都没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俩呀？我们交不起剿匪钱，他们就抓我们去修机场。
1: 修机场也应该管饭啊！
0: 哎呀，你不知道，他们一天只给我们半个窝头，吃不饱，睡不好，还要干那么多的苦力活，我们撑不住啊！看守看得严，稍微慢点就挨打。我们趁关哨去伺候关押那个人，人少才跑出来的。
1: 机场还关人？
0: 对。
2: 他就在屋里，不用干活，门口还有守卫把守着，还有那个保安团长黎刚，天天往那儿跑。你们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3: 没见过，整天神神秘秘的，有专人送饭端尿壶。听他们说，好像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4: 什么时候长大呀？你们，你给我站着！
5: 敢叫腻子喝酒，你忘了大当家的怎么说的了？啊，
6: 喝酒惹出事儿来怎么办？吃不了兜着走，
5: 在哪儿？走，前面。好，这儿啊。好，走走。
6: 你还给我上
5: 门口？没事。
6: 这儿啊。
5: 别。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的。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来一个呀？你谁呀？他是大小姐的新保镖。啊，
1: 保镖把人绑成这样，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哦，我新来的，道不熟，他领的路。
0: 行，来来来，扶着扶着，
1: 啊，
0: 扶好了啊。
1: 好，
2: 小心。
1: 走。
2: 哎呀！哎，
1: 来，
2: 就别过去了。哎，
1: 小心。

0: 你就别笑了，快快快，带我去自助室，快，走了，
1: 对了，
0: 走，太监，啊，哎，这边，
1: 这边。

0: 老人家，您留步，青龙寨已经封山了，不让进。
1: 我是来给大当家祝寿的，你们大小姐最喜欢我给她耍的这个花木兰啊，这实在不行，封山了，谁都不能进。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啊！你看我人都来了啊！
2: 不不不，您别说了，这真不让进，您还是请回吧。
3: 大当家的，你跟我来，把门关上。这把匕首，你是哪儿得来的？
4: 这是老吴给我的那把匕首，看来这把匕首具有重要的含义。但现在你我不明，我还不能暴露身份。
3: 捡的。在什么地方捡的？
4: 再回三道院的路上。
3: 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如今兵荒马乱的，混口饭吃。以你的身手，国军共军都可以给你饭吃。为什么偏偏上山做刀客？
4: 只要不是放着人不做，而是去做鬼就行。不过话说回来，换做大当家的，您是愿意做国军呢？ 还是愿意做共军。

0: 你说呢？我不知道。
1: 大哥，
0: 什么事？
1: 大哥，黑虎山的郑山良和清风寨的吴老六来了。
0: 聚义厅等我。
1: 是。

0: 大当家，
1: 大当家的，
2: 坐吧。你们没有收到封山的禁刀令吗？收到了，就是这吴老六来找我，他说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禀告大当家的，还希望大当家的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0: 大当家，
1: 说，
0: 是这样。我清风寨附近啊，最近从山西一带流过来大量难民，都是拖家带口。我的寨子接纳不住，现在一封山，这些难民更是无着落。前些日子我还听说八梁子的大金牙，还带人把这些难民给劫了。所以，我想请大当家您给出个对策。
2: 是啊，大当家的，我也听说这春里沟的王十二、英帐山的孙九环，还有那长冲岭的魏十七，他们。 也有滥杀难民、强抢细软、掳掠民女的事情。
3: 这些消息都确实吗？
0: 确实。
2: 大当家的与我兄弟也救命在。

0: 来造反，我镇山良绝不敢欺骗大当家的。如果这些消息都属实，大哥，不如借机就在明。这两年，可能是我对他们缺少了管教。这日本人，说不定哪天就会打到这里。我不想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不思国难，先在这里反目成仇。 你们也一样，如果以后遇到了，多行劝导。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自行反目。
1: 是。

0: 真那么好？
1: 姐醒了，难得啊，头一次喝完酒还有水喝，呀，还是温的，你自己弄的？
0: 啥玩意儿？我自己弄的，这不你弄的吗？还有这个，
1: 啊，没看俺刚醒吗？头还疼呢。
0: 不是你弄的。
2: 从和上官豹这几次照面来看，任务还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必须找机会下山，找吴清源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3: 我给上官英当保镖，做青龙寨刀客这事儿，得想办法向组织汇报。
4: 你醒了。
0: 嗯，今天的事儿，
4: 啥事儿？
0: 那水，还有那啥，谢谢你啊。
4: 啊，保镖嘛，小意思。
0: 我今天说的话都不算数的。
4: 啊。
0: 我说的多吗？
4: 你就说你还能喝来着。
0: 还有啥来着？
4: 哦，你还答应我，等你爹摆完寿宴，带我下山，让我跟我爹啊打个招呼。
0: 啊哈哈哈！我记得这事儿。这块儿。这叫三道园。
2: 这地方真漂亮。
0: 你还去过哪儿？
2: 我去的地儿那可多了。
0: 是吗？那有比这儿好看的吗？
2: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好与不好。都是咱们自己的家，却不拿日本鬼子来祸害。
5: 秦筑长城比铁牢，繁荣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色，征集遥街三尺高。先生，为什么说万里连云色还不及遥街三尺高呢？
6: 我问你，长城是用来做什么的？

0: 您说过抵御外敌。
1: 对，因为有了长城，范荣再不敢越过临洮。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长城虽然挡住了外敌，但也挡住了我们，犹如铁牢一般。所谓国之有道，守在四夷者，所谓有道便是国策，绝不是一堵高高的城墙而已呀。
0: 哦，我明白了，谢谢先生。
1: 早点回去吧，免得父母担心。
0: 我不想回家，每次看到我爹的样子，感觉他根本就是舞蹈。
2: 自从那上官豹执掌毛云岭岛可以来，把他们管控的，就像五指山上的孙猴子，就差插股破镜了。你说说，你说，咱们是土匪，不杀不抢，这算什么？
3: 老石奇说的对，
2: 他娘的，咱们正根就是土匪。
3: 别想给咱们戴个刀客的帽子，弄一大堆规矩，
2: 捆着咱们。
3: 哥几个听好了，今天我就要让上官豹把他闺女许给我。这老王八蛋一死，
2: 我是什么？
4: 干斩首啊！
2: 哎，
5: 五哥，好是好，可是咱给霍二哥、孟四哥都捎过信儿。
3: 不管他们，都他娘的呆怂了，今天就看我的！呀，嘿，啊！
6: 大家都动作快点啊，
7: 快不来啊，快点放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诸位辛苦了啊！哎，辛苦了，辛苦了。
8: 大金牙白棉布一匹。哎
3: 呀，这好。
7: 往这儿，往这儿请。
8: 商会刘会长礼盒两个。
7: 里边请啊！哎，您里边请。
9: 保安团现大洋1000块，
2: 谢谢。
8: 保安团团长黎刚现大洋1000块。
10: 黎团长，认识我吗？
9: 哎呦，这不是大小姐吗？这前两天刚见过面，怎么能不认识啊？怎么样，我这寿礼还可以吧？

0: 您是花了多少时间，收了百姓多少小费的钱，才凑齐了这满满的一箱啊？
1: 大小姐，您这话可不中听啊！
0: 要听正听的啊！下山呐，戏园子里有的是，咱青龙寨不伺候。
2: 大小姐，我今儿个呀是给你爹祝寿的，你行个方便。
0: 行啊，把枪卸了。你别再把枪搁那儿。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笑>

0: 感觉这个丫头还挺硬气的，是吗？我怎么觉得保安团的人那么废物啊？大哥，你看小妮子这个劲儿像谁啊？让她杀杀黎刚的威风，也没错。<笑>
1: 这才对嘛！账房
2: 来了，
0: 把黎仪团长的礼收了，记得明天让兄弟们。
3: 把百姓的钱还给他们。好嘞，
0: 请吧。你把钱都还给了百姓，他们再抢回来怎么办？
4: 对，怎么办？
0: 每个钱都算上记好，只要见咱们花，见一个杀一个。账房，把所有的钱都人记好，切个角下来，以后见着保安团的人，用一个。
5: 好嘞，还挺聪明，亏他想得出来这小子有点外财啊。行，赵团长，你也来了，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0: 你闺女这招该不会是跟你学的吧？
5: 小女自有缺少管教，李团长别生气啊。
0: 哎呀，那这就没法聊了。
5: 那要看聊什么。
1: 好，你每月支援我们保安团500块银元，外加2个匪首的人头。从此以后啊，我保安团便不再用你为难。
5: 我听明白了，合着你今天给我送的银元，让我2个月之内就得还回去。你这个算盘打得可够响的。
1: 那这样，我就后退一步，200块银元，外加每天送200个人去帮我修机场。就算以后你再怎么为非作歹，我知道没干净。
5: 为非作歹
1: 啊？
5: 到底是谁为非作歹？这可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我上官豹领头18干刀客重组这魔云岭，我在三道岩扎了20年，还没人说过我为非作歹。我看不如这样，咱们把山下老百姓请上来，说你一件坏事，我谢你2肉；说我一件坏事，我从我身上给你补半斤，看看谁先死。
0: 行，有种。
2: 大哥，这主意不错啊。
0: 既然跟大当家的说不拢，那我就先行告辞了。
3: 陕州保安团，
4: 大叔，接着念啊。
3: 此委任村民魁国军第五战区与西独立旅旅长，陕州保安团自即日起划归国军第一战区豫西独立旅。
4: 你10根枪也一并送了。
3: 独立旅旅长村民魁送贺礼赛阳灶10支。

0: 杨文先生，恭喜恭喜。
1: 崔队长有礼了。
0: 久仰大名，我崔文奎来得着急，没带什么礼物，就把保安团的枪送给您吧。
1: 只是这玉溪独立礼。
0: 杨文先生稍等，我处理一下家事。你是保安团的李团长，我来之前他们都告诉我你挺有能耐的，为什么刚才连个女的都说不过？
2: 局长，以前没听上面说过呀。
0: 回了县里，自然会有人通知你。
3: 前两天我就想问了，旅长是个什么官啊？啊？旅长是什么官？我跟你说话呢。
4: 臭脾气！
3: 别二百。哪
5: 儿？从今天开始，陕州只有刀客，没有刀匪。但凡能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那就都是弟兄。你听明白了吗？回来。刚才我上山的时候，看到山下有许多保安团的弟兄，让他们回去吧。我在上官先生这儿，用不着保护。
6: 新装书二十份，字画十幅。
7: 没想到崔文奎居然会出现在这里，他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实不相瞒，我这次上山其实是有事儿想跟您商量。
1: 你刚才的那句话说得太好了，只要抗日就是兄弟，这点儿我们玉溪刀客也不会含糊。
0: 大当家，您见过我们跟日军的战斗吗？
1: 怎么讲？
0: 我知道您手下的这些刀客个个都是好汉，但是日本人的装备很精良，要是拿着刀跟他们拼，无异于送死。
8: 哼，国军倒是都拿着枪，不也是伤亡惨重吗？
0: 所以我们拿着枪都那样，更何况拿着刀呢？现在不是以前了。
8: 陕州保安团声名腐臭，而且不过千把人，我玉溪刀客十万之众，就凭你红口白牙两句话就做了国军，那这个旅长应该谁当啊？
0: 你是谁啊？
8: 当初陕州的一名小秀才，投靠青龙寨做个师爷。所谓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名字不值一提，人送浑号何小辫儿。
0: 何小辫儿，
9: 你不跟着大小姐在这里做错？
0: 尿尿，你呢？
9: 盯着你。
0: 行，你好好盯着啊。

0: 各位当家的，各位弟兄们，承蒙赏脸，青龙寨已经有好几年没这么热闹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大当家的60大寿。本来大当家的说，不要那么大的排场，但是我觉得在座的兄弟们是不会答应的，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替我们大当家的敬在座的各位一碗。
2: 哎，五哥，哎，
3: 承蒙众位兄弟惦记，我这儿谢过了。
0: 祝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我跟你说，来来来，来来来，没问题，哎，快坐，坐，坐，坐，坐，今儿高兴，来来来，我这有礼了。我们大当家让我带话说，非常喜欢您的贺礼，让我替他向您表示感谢，并让我敬您一碗酒。
1: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喜欢就好。
0: 好。
2: 田先生，我先干为敬。好，您请坐，慢用。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商人呢。
3: 躲这儿啊你啊？刚跑哪儿去了？ 不是让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吗？干嘛？这袁尚飞也是奇怪啊，这人跑哪儿去了？我给……嘿，我这俩人今天是要造反是吧？

0: 这人果然不是普通商人，他鬼鬼祟祟的来后院，到底想干什么？
1: 小莹莹，你慢点儿，
2: 你别跟着我。
1: 那我不跟着你，我跟着谁呀？
3: 小莹莹，小莹莹，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呀？

小莹莹，哎，小莹莹，哎，莹妹妹，小莹莹，别躲了，出来吧！啊，青龙寨的女婿我是坐定了啊，等以后咱们俩结了。

0: 你小子好像在骂我呀。
1: 识相的赶紧滚
0: 啊。我滚。小英英啊，乖啊，不闹，听话啊。哎呦，
2: 小王八蛋，你真不是人！哎呀，你要断我根呐！哦，啊！我弄死你！
3: 我爹说了，这人魂不能打。
4: 枪不错，
5: 打鬼用的。
4: 我在你眼里就是鬼是吧？
0: 来呀、啊，你敢开枪吗？啊，开枪打我，敢吗？啊，
5: 我不敢。
6: 都坐下吧。家里的事儿，解释。
2: 啊！小兔子，你真敢开枪打我！
7: 打的就是你。要报仇，你冲我来！再敢欺负大小姐，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2: 我先要了你的命！啊！
7: 住口！啊！人是我打的，枪是我开的，跟大小姐无关。有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扛着。
8: 八梁的几千人，要是都反了，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2: 跟他废什么话？哎啊！爹，
9: 这我去！啊！元飞，还是的。啊！
2: 躲开，躲开！爹，
10: 爹，我哎，哎，放开我！我怎么就反了？
2: 啊！哎呀，
10: 反了，都反了，真反了！你们啊，又干什么？啊，怎么了？哎呀，我这个打我，我杀了你！我得跟你说，哎，你们太过分了！
9: 放心点。

0: 酒不喝，
1: 瞎凑什么热闹？
2: 你们几个，大当家的家事，轮得到你们？没规矩。
3: 这三哥，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哥几个就不是自己家人？
2: 我的意思，大当家的没发话，谁都不许造次。嗯。
4: 好了，都别吵了。
5: 赵金牙，你这什么扮相啊？
6: 都他娘的反了！都何小辫，你打我干什么？
5: 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好好说话。醒酒了吧，
6: 大哥，你得给我做主啊！你看那帮外人给我打的，你看我这耳朵，
5: 怎么回事？
6: 大哥，你说句话呀！当时，
7: 大当家的，人是我伤的，
8: 给他送吧。
6: 快快快快快点！

0: 兄弟，啊，0882粮子给你当家几年了？
1: 这要是这么算的话，得十多年了吧？除了霍二哥和孟四哥，应该就我时间最长了。
0: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倚老卖老。
1: 大哥，你既然这么说了，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吧，我就是奔着你闺女来的。今天我贺礼和聘礼就一块送的。
2: 你来这干啥？说。
3: 别给你爹添乱。
2: 他都那样了。
3: 你没看魏世奇他们都在等着找茬吗？
0: 大金啊，你真的想给我做姑爷？
1: 今天谁敢挡我的路，我就挑了他全家。
0: 看来这么多年对你的教化算是白费了。
1: 大哥，你就不要再拿仁义道德再跟我废话了。谁敢跟我们八梁子作对的，就给我站出来。

0: 天喝了你一折，就是想让你长个教训。你记住，人无非三碗面，这种场面你不体面，我就不给你留情面。我上官豹只有一女，小女虽顽劣，但也不容他人觊觎。小女的婚事谁说了都不算，只有她自己说了算。
1: 宁儿，今天这个口是你给祭死的，所以要解他只有你啊。
2: 现在就把他宰了？
1: 没那么容易吧，得想个万全之策。你想，要是你现在有个姑爷，大金牙就不会那么猖狂了吧。
3: 上官豹，我迟早有一天把这三碗面还给你。
4: 冤有头，债有主，你的耳朵是我打的，你是要报仇还是要出气，大可冲我来。
3: 刚才大当家都说了，这三碗面今天我就给大当家一个面子。刚才我说的话就当我是放屁，是我大金牙今天错了。但是我们刀匪手里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刀。你小子的命我要定了。
2: 你敢？青龙寨姑爷要了你一只耳朵，是给你天大的面子。爹，您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什么话？
2: 您说了，我的婚姻大事由我说了算。
0: 我不会勉强让你做不喜欢的事。
2: 好，我现在就告诉您，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什么情况？
0: 婴儿，你可要想好了，婚姻大事不可儿戏。
6: 大金牙，别愣着了，回去吧，人家要你一只耳朵算是便宜你了。
2: 啊，吴镇，你现在就是青龙寨的姑爷，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3: 你是想让我跟他比刀是吧？你、yeah!

再给他一次做人的机会。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今天饶你一命，再有下一次，就是你的死期。
1: 兄弟，
2: 以后说话别那么狂，少了个耳朵，别再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我还得再叮嘱你一句，你记好了。以后，谁要是跟大当家的过不去，就是跟我们国军过不去。

0: 吴兄，如果你是因为碍于情面下不了手，我的人可以代劳。
1: 这是我的家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0: 滚吧！
1: 我记住你们了，我会回来的。
2: 五哥，
1: 这个仇一定要报啊！

0: 要不是我爹留他一条狗命，他绝对不会活着离开我们青龙寨，是不是？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何小妮儿，我跟你说话呢，你干啥呢你？啊，别在我屋里整这些个东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整他们干啥呀？哼，
2: 迟早啊，用得上。
1: 啥呀，就用得上？
3: 哎，婶儿，我就知道他在这儿，你要累死我呀？啊，过来，我帮忙去。
0: 您看，您看，您看，
1: 帮啥忙呀？我去。
3: 你得了吧，你老老实实的在屋里待着啊，老老实实等着后悔。
1: 后悔？我后悔啥呀？
3: 哎，大小姐，你就图嘴上痛快，你把那个姓吴的就这么给救了，你就没好好想想他什么来路，往后你怎么办？
1: 啥来路？我带上来的呀。再说了，反正是假的，没事儿。哎呦
3: 哎呦，没事儿，假的。除了你认为他是假的，还有谁会认为是假的呀？
1: 谁会当真啊？
3: 谁会当真？除了你、他、我，谁不会当真？哈哈啊
2: 啊！哎，姐，俺是觉着呢，其实吴镇吧也挺好的，大不了你。
1: 这，不对呀、啊，婶儿，合着您的意思，我亏大了。
3: 大小姐，你现在是转过弯来了
1: 啊？不行不行。我得找他说明白去。
0: 哎，我也去，我也去。
3: 哎
0: 哎哎！
3: 哎呦，傻丫头，你跟着掺和啥呀？累死我呀！帮我干活去。啊！
4: 这上官英到底是想唱哪出啊？
5: 崔旅长，吴兄，
6: 恭喜恭喜！我知道今天的婚事确实是有一点棘手，吴兄打算怎么办啊？
5: 还能怎么办？
6: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看你身手不错，你来我玉溪独立旅，用不了多久，我保准给你一个团长当头，到时候也算是可以门当户对嘛。
5: 刚见两面。你就许出去一个团长，崔旅长，你很缺人呢。
6: 我是缺人啊，不过我缺的是想抗日而且有能力抗日的人。
5: 我对你们国军没什么好印象，你呀，另请高明吧。
6: 看来吴兄对我们国民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说出来，我给你解释解释。

我跟吴镇说点事儿。

0: 今天的事儿不作数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
1: 帮你？想多了吧？我那是为了帮我爹。没看到那会儿房顶都快点着了。
0: 我知道。
1: 哎，你咋啥都知道？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那些人都已经当真了？你赶紧想个办法，这事得过。

0: 过去啊。
1: 什么办法？
0: 你咋还问我呢？你想啊。
1: 我？
0: 不然呢？我已经帮过你一回了，现在该轮到你了。
1: 我想不出来。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
1: 这点你尽管放心，我压根儿就没想过。
0: 得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想个办法。

0: 天先生，我在玉溪不能说是手眼通天，可在这里，如果有什么名人异事，我大概都能知道。您今天上山来，敢做这个买卖，应该不是平常任务吧？
1: 沈州，我是第一次来，在滇缅交通线上，有栽下一些个朋友。 朋友多了就好走路，做生意也就更方便一些。可军火这门生意，什么时候可都是死罪。那要看在哪里。我想，在陕州这个地界，没有任何人不给大当家您这个面子，所以，我到陕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拜会您。用江湖行话说。
2: 叫拜拜山头，也请大当家给保个平安。大当家的，说话先不要那么抠门。这样，这个名册上所有的武器，任您随意挑选，怎么样？我看不起国民党的部队，但我也不想拆他们的台。你想发财，请到我上官报够不着的地方去。今日这话，算是回礼。 下回再遇到你，我可就没这么客套了。师爷，送客。
1: 二位，请吧。好吧，既然如此，田某告辞了。
2: 师爷，找两个腿脚利索的，给我死死盯着他们。
3: 明白。

0: 大哥，您不会是真的要成全吴正和婴儿吧？
1: 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0: 这不当时形势危急，我也没想到婴儿他真会那么做呀。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能收回。

0: 大哥，是我闺女。你叫耳朵真灵。
1: 今天这事，虽说覆水难收，但我并不糊涂。我不能把婴儿的一辈子交给一个连底细都不清楚的陌生人。今天，就是就着这个事，暂解一时之困，也压压大金牙的气焰。你这主意，也没有错。
0: 大哥说的是。

0: 可我老担心大金牙憋着一股火，这把火早晚要烧起来了。
1: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婴儿要演的这出戏收尾。
2: 实在不行我就一个人下山去找我爹，你们说说我死了。
3: 大当家刚刚发话，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许下山。
4: 姐
5: 说呀。
4: 哎呀姐，俺刚才路过账房的时候听见俺爹跟你爹商量你俩婚事呢。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爹要是知道我在骗他不得气死啊。
4: 姐这回你可闯大祸了。哎那婚还结吗？
5: 结什么结？
2: 不行的话我就一个人闯出去，绝不连累你们。
3: 那样的话大当家的脸往哪儿搁？
5: 别墨迹了，眼下只有一条路，36计走为上策，一起下山。吱个声啊。
2: 我听你的。
5: 好，
6: 但问题是中山了再怎么下去啊？

0: 眼下这困局，我该怎么办？
1: 顾老爷，大当家有请。
2: 啊？
1: 大当家有请。
2: 啊。
3: 大当家，师爷。
4: 这位崔旅长，想必你们认识了吧？
3: 是，
5: 吴兄。不瞒你说，昨日相救，我就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我儿时的一个玩伴，他姓蔡。
6: 王奎，
7: 小点声！你怎么来了？
6: 我找王奎啊！我爹刚才发脾气，说你爹是共党，要派你去抓你爹呢。
7: 啊！
6: 我爹他不是……
7: 小声点！
6: 别说了，赶快去告诉你爹，要不就来不及了。
7: 哦，
6: 从后门走。哦，
3: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姓吴，叫吴震。
4: 吴震。今天你救了婴儿的急，最后也没杀大金牙，这两件事你做得好吧？
3: 应该的，既然是保镖，就应该有个保镖的样子。
4: 既然你上山做了刀客，现在即将又成为我的姑爷，你可知道山上的规矩？
3: 四约八规八斩条我都已经知道了，一定会按规矩做的。
4: 投名状。
3: 投名状？
4: 没错。

0: 那是刀客的祖上留下来的规矩，每个上山的刀客都要下山杀一个人，然后把这个人头带回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1: 行，不过我也有个规矩。
2: 讲。
1: 我只杀鬼子，这笔账你们可以先记上，等下次碰见鬼子，几个人头都行。
3: 大当家，这一点我崔某人可以作证，要不是昨天他杀了鬼子，我就不可能坐在这儿了。
2: 好，这件事我记下了。既然婴儿看中了你，我要和你商量商量，你同意吗？
4: 眼下只有一条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1: 我听大小姐和大当家的。
2: 我要是马上让你成亲呢？
1: 那恐怕还不行。
2: 为什么？
1: 大当家的，这婚姻大事我怎么也得跟我爹知会一声吧。
2: 也对，你爹在哪儿？
1: 就在陕州城，明天下山我就能跟他说。
2: 师爷，
0: 在
2: 就听吴镇的，去把他爹接来。
0: 好，我这就去办。
1: 不是，大当家，我爹要是不同意呢？
2: 怎么，我女儿配不上你？
1: 那倒不是，我爹总得考虑考虑吧。
3: 我觉得吴兄并不是这个意思，婚姻大事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应该讲点规矩。吴兄，你要是不嫌弃，我崔某人托大当个媒人，把你爹接上来。
5: 崔文贵，你还敢跟我提我爹？
2: 时间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1: 是。
3: 哎，等一下。

这块玉佩送给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拿着它来找我，我崔文奎一定办。爹，你快走吧！文佩跟爹说，你是共党，要抓你。爹知道了，但是爹不能走。为什么？你还不明白，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谢了。

0: 你凭什么帮我呀？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凡事要讲个公道。像大金牙先生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凭什么就做不了上官豹的姑爷呢？别跟我提上官豹，一提上官豹，我就想起他们一家子，我就想把他们弄死。我。
1: 我凭什么要信你呀？祝寿宴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现在不光是青龙寨，就算是整个陕州，还有谁能帮得上你吗？如果你能答应跟我合作，我不但能帮你报了萧儿之仇。
0: 还能帮你坐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此话当真？哦，对，还有那上官英的小娘，一定要留给我，我要抓住她，我让她生不如死。
1: 到时候，青龙寨所有的东西要扔要留，随你处置。
2: 我和你合作，啊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3: 崔旅长，今日之事，把您见笑了。
2: 哎，大当家是进退有度，难怪可以号令一方。
3: 领教了，我想。 崔旅长身为陕州最高军事长官，应该立刻走马上任。我就不留你了，师爷。
4: 在，
5: 送客。
4: 好，大当家，告辞。
5: 崔旅长，请。

0: 姐，你干啥呢？你转的我头都晕了。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1: 哎，不对，
2: 我爹这个时候找吴镇，一定没什么好事。你说，他们不会是真的在商量婚事的事儿吧？
3: 嗯，
2: 我就不明白了，
1: 我爹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吗？
3: 这事儿啊，你还真怪不了大爷。是谁呀，在全山寨人的面前说这个人是我相中的？
1: 哎呦，我那不是为了对付大金牙吗？我早就知道我不管了。给我倒杯水。
0: 你现在说这些不都没用了吗？再说你们俩不都说好了，等下山管他真死假死，
3: 你一回来这事儿不就完了吗？
1: 嗯，我得再想想。
3: 嗯。哎，要不这样？
1: 啥呀？
3: 你看啊，反正都下山了，要不你就玩一圈再回来。
1: 啥意思啊？
3: 俺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下山去看他爹吗？
1: 嗯，
3: 那你也得给他点难堪呀。
2: 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4: 这位大当家要说豪气是非都非常清楚啊，可是最后这一下，我怎么觉得是哄咱们走呢？
5: 一个人统治一个地方20年，手上有数万刀客，你觉得这个人会有那么简单吗？
4: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
5: 不是替他说话，想想今天他寿诞上讲的那些话，还有那些行为，这个人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先不说这些，先去会会李团长。
4: 叫叫叫！
6: 哎，准备好了吗？得赶紧走，要不然甭说我走不了，还得把我爹请上来。

0: 准备好了吗？
1: 就等你俩，走。干啥呢？走啊。
0: 你这事儿能出去吗？先把衣服换了。
1: 瞧瞧，瞧瞧人家，周到。你在这干啥？关门！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2: 对他好点儿。
0: 啊？
2: 我说你对他好点儿。
0: 啊。
2: 他大大咧咧的，你多让着他点儿。
0: 不用嘱咐，就一天。你呀，放心，我喜欢知书达理的，不是你们家这位女侠。
2: 但他喜欢你。嗯，

0: 好啦。
1: 跳！
2: 打挡下了，师爷，大小姐和姑爷，还有袁爷，他们已经走了。
3: 知道了，回去吧。
2: 是。
3: 大哥，张晋真是用人之际啊！
4: 照我的安排，明卡暗卡多放几刀。
3: 我已经安排了，可是大哥。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我咋看不懂呢？就这么放他们出去了？
4: 婴儿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也想知道我这个姑爷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奶奶，
5: 李团长！
6: 哎呀，李团长。这么晚了，你找我来有什么好事儿？
7: 我保安团被划为玉溪独立旅，这事儿你知道吗？
6: 这事我不知道啊。
7: 你真不知道？
6: 我一个芝麻粒大的父母官，这事我怎么会知道呢？老爹，你要问就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呢，他肯定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7: 我今天去了趟青龙寨。遇到一个姓崔的，自称是玉溪独立旅的旅长。

0: 老弟呀、啊，
1: 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2: 好啥好啊？
1: 你想想看，他来了，日本人也来了，仗由他去打，责任由他去担着。你对这一带地区熟悉，主动去承担筹集军粮军饷的事儿。子弹还不着，还有油水，
3: 一举两得，多好的事儿啊！你今儿个是没见着他，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别说是油水，连泔水咱们也捞不着。好好想想吧。

0: 你上山多久了？青龙寨。嗯，5、6年了吧。都这么久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说什么？说你喜欢他呀？你要是早说了，就不用闹我这一出了。真是块木头。
1: 好了，就到这儿，我该走了。
0: 来，你不能走。咱们可是说好的，下山之后我走你们回。
1: 好，叫做可以。你亲口跟他说。
0: 行，也不差这一个晚上。你站会岗啊。

0: 前面有几户人家，我们去吃点东西再走吧。哎呀，太好了，我都饿死了。说好了啊，吃完东西我去找我爹。
1: 谁跟你说好了？
0: 咱们下山之前说好的呀，我去找我爹，你们回山寨。
1: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哎，你啥意思？
1: 啥意思？我要见见你爹，尽尽孝道。
2: 怎么回事？不好，这俩人是寨子里的溜子，像是日本人干的。
0: 怎么这么肯定？难道不是其他山寨刀客所为？
2: 这刀口正中后管，绝对是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做的。俺对山上刀客非常熟悉，他们没有这等手段。
1: 你一个刀客，懂得倒是挺多的。日本人为啥要杀我们的人？
3: 大小姐，前面所有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你赶紧赶回山寨。
1: 我不回去。
3: 你要是出什么事，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1: 我用得着你交代？自家的兄弟不明不白死了，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回不去。
3: 你们两个别吵了，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跟他回山寨。
1: 不查明真凶，我是不会回去的。要回你回。
3: 两个大男人，一对怕是鬼。不是怕是，是怕你有事。

0: 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站住！往哪儿走？不知道这是县保安团吧？不认识字啊？
1: 兄弟，麻烦你往里边通报一声，你又说崔文奎来了。
0: 崔文奎？我管你崔文奎崔武奎，广文团长现在谁都不见，给我滚！
2: 现在呢？
3: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2: 有人查房了！有人查房了！查了！
4: 卑职不知，吕厂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把车子给我放下！
5: 李团长，这里不愧是你保安团驻地啊，你的兵比青龙寨的人厉害多了。
2: 卑职实在。

0: 我知情了，你看见他没长眼是不是？给我捆起来，毙了！
1: 好了，保安团门槛这么高，又不是他一个人去的。
2: 旅长大人，您请坐。
1: 不介意吧？
2: 啊，不介意，不介意。
1: 机场修的怎么样啊？这边啊，刁民实在是太多了，有膀子力气的，不是跑了就是上山当土匪了。
2: 不是，做刀客，
1: 这剩下的老弱病残，进度实在是……
2: 我看你保安团里边年轻力壮的人就不少啊。
3: 是，召集你的保安团，留一半驻扎在西城三十里，其余的人给我修机场。是。这下面在干啥呢？
4: 修机场。
3: 机场。飞机场。飞机知道吗？知道，就是天上的飞的那铁疙瘩嘛，从头上一过声音特别大，见过。
4: 对，这里就是给飞机起飞降落的地方。用这么大地儿？嗯。用那铁疙瘩有啥用啊？
5: 运输、运人、运东西、运武器，
4: 还可以在天上打仗。你的意思是说，人和人在地上打，飞机和飞机在天上打？
5: 理解的非常正确。
4: 那这飞机还挺有用的。你俩懂得真多。
6: 快点！爹，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您就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7: 去！哎，哪儿那么多废话？不想干活就交缴匪钱。
6: 我真没钱啊！
7: 交钱不干活，干活不交钱。
6: 爹，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啊，没有我，他们不行。
7: 起来！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谁啊？
3: 你不要命了，找死！
7: 给老子出来，不然老子开枪了！
3: 你下去，
7: 别出声。 去，过去看看去。你过去，对，就是你。

0: 看见什么东西了？啊哈，军爷，什么也没有啊。那刚才是怎么回事？这个刚才可能是野兔子。那你赶紧回来吧。
1: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
2: 等一下啊，快走！起来。刚才对不起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只要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拿住那四个废物。
3: 还好，那人什么都没说。
2: 他是我爹。

0: 他们走得慢，一会儿你和袁尚飞绕到他们前面去。
1: 绕前面怎么打？
0: 放心，只要我在后边一动手，他们肯定回头看我。但是你们动作一定要快，知道吗？
1: 杀那几个废物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0: 不许开枪，不许杀人。
1: 为啥？留着有啥用啊？
0: 我留着还有用。听话，快去。

0: 哎，大伙儿快散了吧，回家吧，走吧，走吧。过去，
1: 起来，
2: 给我老实点。
1: 是，抓过去。
3: 这两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哎，
4: 说来话长啊，爹呀、啊，你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3: 呀，说呢啊，这个我给机场几位兄弟啊送点慰劳啊。啊，哎，这几位军爷都不是坏人，早点把他们放了吧。
2: 正好。
3: 我听说机场里边关着个人，很神秘，我想可能是出卖我们组织的叛徒，我想去见见他。
4: 那我替你去吧。
3: 不行不行不行，几位军爷你都给得罪了，你怎么好去呢？啊，
1: 你去也没用啊，组织上人我都认识，只有我去。
4: 当着他俩的面您最好对保安团别那么好，我跟您一起去。
3: 你去去。哎，对了，这两位新朋友我看着挺好啊。可那位大小姐，我看着又特别的面熟，不知何方神圣啊！啊，
4: 我给你俩介绍介绍。
3: 好。过来，
5: 爹，这位就是青龙寨干首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3: 原来是上官大小姐啊！失敬失敬失敬。
2: 喝茶。
5: 该叫啥叫啥呗。你要是觉得……
2: 啊，爹。
3: 不敢，
2: 这爹，
3: 这是怎么论的呀？这是，啊，这才两天，太快了吧？
5: 要我说，说来话长呢。啊，快吧，
3: 快快，真快。
5: 基本这就是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
1: 这么说，你不是赵卫国同志啊？
5: 我那天也没说我是啊。

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

0: 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

0: 会测。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原本是专门负责保护领导安全的警卫连长，这次是专门受指派保护赵政委的安全。可是，在来的路上遇见了日本人，赵政委牺牲了。
1: 算起来，玉溪独立旅长也是被日本人追杀。对，就在我刚跟你接上头的那一天。
0: 日本人真要打过来了。这么说，你从来没搞过。

0: 情报工作呀？
1: 严格来说，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情报工作。
0: 我的天哪！
1: 接头暗号是赵政委临牺牲之前告诉我的，所以那天我才一个人。
0: 是是是是是是，我知道了。

0: 你还要回去？对，如果这次能够顺利铲除那个叛徒，我就回根据地申请别的同志过来。你还要回青龙寨？啊？
1: 你啥意思？
0: 赵政委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统战一系刀客。我刚从那逃出来的。 再说了，我对这项工作也不了解呀。我知道，你不知道，我要回去麻烦就大了，非死在大小姐手里不可。就因为这个，再换别的同志来，也没你合适啊。我问你，娶过媳妇吗？没有。不是，这跟我娶没娶过媳妇有啥关系？
2: 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得发电报汇报这边的情况。
3: 不是，
2: 小蔡同志，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可以改变整个战区的力量。好好想想吧。儿媳妇啊，我和我儿子呀，准备去趟机场那边，办点事儿。
3: 啥事儿？
2: 这个。
3: 这事儿嘛，
2: 哦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家呀有位仇人，可以说是世仇了，找了他好多年了。这次终于知道他就在机场那边，我们准备去会会他。这事儿？对，
3: 我陪您一块儿去。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不用，不用。
3: 爹，啊，这事儿你要不想让他知道，您趁早别告诉他。
4: 干啥？我没见过机场，我去见识见识。
3: 袁飞。
5: 过来，过来！你在这儿把他们看好了，万一要有个啥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嗯。老五啊。
6: 不在你八娘子待着，你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7: 三哥，我不是想你了吗？我还就不能来看看你？
6: 想我了？前两天不是刚见过吗？再说大当家已经发话了，这个月谁都不许下山，你这么快就忘了？
7: 三哥，别跟我提大当家的，
6: 还真跟大当家记仇啊？
7: 难道不应该记吗？
6: 如果不是大当家拦着，那天就没命了。
8: 那你又能怎样呢，三哥？我这么多年给大当家的卖命啊，卖了多少次命？不管有多大的恩，我也算还清了吧？啊！接着，你们的枪里呢，没有子弹，到了那儿要是敢乱说话，我的枪。 专打不开眼的，听明白了吗？
9: 明白，明白，明白。
8: 到那怎么说？
9: 知道，
8: 哎，帽子戴上，出发。
10: 愣干啥？带路。
9: 是是。

0: 其实你内心怎么想的
1: 我是知道的。
2: 放屁，
3: 我看你是少了一只耳朵还嫌不过瘾是吧？
0: 三哥听我说，你要是进一步，你就是魔云岭的大当家的，我大金牙辅佐你多好啊，是不是？上官豹他们那一家子算个屁呀，你说是不是啊？三哥啊，哎，三哥
4: 啊，三哥，
3: 你小子是真要饭啊。
0: 三哥，我不是这意思啊，三哥，三哥，三哥，我知道你不敢干啊，你不吃凉粉你得疼案头是吧？你不干我干，
2: 给我站住！滚！哎啊！
3: 你小子进门那会儿起，我就知道你没别好品。
0: 三哥，我错了，三哥。哎呀，
3: 走，跟我见大当家的去。
0: 我不去，三哥，我错了啊，三哥。

0: 三哥，我错了，我错在就是跟你废话太多了。
1: 这是什么人？
2: 三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日本皇军少佐田园正雄先生。
1: 这他娘的勾结日本人！
2: 这不怪我呀，上官豹不仁，那我就对他不义了。三哥，你就别轴了。哎呀，
3: 真当家的，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们大日本皇军势如破竹，马上就会占领全中国，抵抗是没有用的。我劝你像大金牙一样，选择跟皇军合作，你才会有出头之日。
1: 让我跟这个王八羔子一样
2: 啊？对呀，
1: 痴心妄想。

0: 你看见这房子了吗？
1: 就这里。
0: 对，是我们李站长亲自送来的，还让我们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
1: 这里边关的是谁？
0: 我只记得他叫周忠孝。别的真不知道了。
1: 今天这事儿最好对谁都别说，否则就算我们被抓住，他们也不会给你们好过的事，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妈妈送过去。

0: 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你们团长摇钱树，他想升官发财全靠着我呢。
1: 你有多大本事啊，我们团长这么给你面子。
0: 不瞒你说，整个玉溪但凡是共产党的，他就没有我。
2: 老胡，快抓他，他就是共产党。老吴，我错了，我该死。你看，我真的熬不住了。你想死，可是他不让你死啊。我也是没办法呀。老吴，你是知道的，我家里还有老娘啊。
3: 你还有脸提你娘？
4: 你跟我出来一下。

0: 干嘛？
1: 你们是共产党。
0: 是。
1: 那里面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叛徒。
1: 啥是叛徒？
0: 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开展抗日工作，一夜之间失踪了很多人，就是被大厨卖给李刚的。
1: 那李刚为什么要杀共产党？
0: 跟李刚为难你们刀客一样。
1: 我们刀客不欺负百姓，共产党也是吗？
0: 我们保护老百姓。
1: 啥是共产党？
0: 一句话说不清楚，这里不能久留。等今天完事了，我会告诉你的。
1: 等一下，你就给我一句话，共产党是英雄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爹说了，当今天下能保护百姓还敢于抗日的都是英雄。
0: 你爹说的对。
2: 其他同志呢？
3: 知道什么就快说。
4: 其他人被黎刚送上黑虎山了。
1: 胡说八道！告诉你，我就是青龙寨的上官仪，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割了你的舌头。
4: 青龙寨，上官豹，你们真的被统战了？
3: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5: 是我出卖了董事。黎刚得到消息以后，就带着我去抓人。
6: 还有谁啊？
7: 多了，你抓得完吗？
6: 有你跟周忠孝在，我还抓不完吗？带走
8: 周忠孝，也是个叛徒。
9: 有李村长，
10: 三当家的，借你个道押个重犯，你不会不给面吧？
9: 犯多大事儿啊，至于捆成那样？
10: 这三当家的管得可够宽的啊！
9: 说我管得宽？我们大当家的刚刚颁布了刀客三杀令，你不知道？这个欺压百姓者杀啊，横征暴敛者杀，最重要的是祸乱抗日者杀。
10: 你们的八斩条啊，我听说过，那不都是针对你们刀客内部的吗？
9: 所以增加了三条专门针对外部的呀。
10: 不瞒您说，
9: 专门冲着您的。
10: 冲我？就是你们大当家的上官豹也不敢随便动我抓的人。难不成你通共啊？

0: 是个共产党。
1: 哎呀，本来这个事儿还好商量，可现在这事儿我管定了。你李团长愿意当人还是当王八蛋，我不管。这抗日的人，我就定了。怎么样，行个方便吧？你看看，是你放的，还是我抢的？
2: 我就说吧，我三叔不会的。
3: 这么说，我们同志被关在黑虎山。
4: 说，我们的人还有谁活着？
2: 说。
3: 姑奶奶，我说，还有老孔。
4: 老孔还活着，老孔还活着。
2: 您放心，只要是在黑虎山，人一定没事儿。

0: 别生气，蔡包子同志已经我说啊，是这样的，这里地形啊，我非常熟悉，我准备把炮弹引开，保安他这几个根本抓不住我，离开更是个草包。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孔。如果晚了，我担心老孔出事，老孔是我们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我担心如果他要出事，我们和秦蒙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如果断了，这几年陕中地下党的工作就完全白做了。还有，要保护上官英，他是上官豹的女儿。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啊！记住了吗？你现在就带他们离开，啊！这是我呢，
2: 老吴，你这是说的啥话？俺不同意啊！你就藏在这儿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吴振，
1: 听话，千万别出来，藏着别动。

0: 老公，是我们董占工作的核心人物，如果他一旦出事，我们和青龙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
1: 老吴，你爹，
2: 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追！
1: 哎，刘静，您不能去。
2: 那是你爹啊，陆彩黎刚手里能好吗？我爹是故意要引开保安团让咱们脱身，如果现在回去再被黎刚抓住。 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0: 那人不能不救。
2: 上官英，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你现在就是回去救不救我爹，还得把你们都搭进去。你去哪儿？
1: 黑虎山。
0: 找三叔，找三叔救人，快走，快走。
3: 我呀，也是刚刚听到消息，知道你要来，你早打声招呼，我派人去接你多好啊！何县长不用如此的兴师动众，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军事。
4: 崔旅长做人低调，做人低调，令人敬佩。崔旅长，跟李团长合作的怎么样啊？
3: 我也是刚到，至于合作上面，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吧。
4: 那就好，那就好。
3: 崔旅长，我听说啊，您曾经单枪匹马去闯青龙寨，那寨主上官豹不仅没动我们崔旅长一根毫毛，还给足了面子。
4: 崔旅长，不愧是军中新秀，以后我们陕州可以保平安了。
3: 贺县长，在这方面，崔某跟您的意见不太一致。
4: 这些刀客身上虽然有一些匪气，但是论品行、品德方面，还是比一些人强。我怎么听说这几年从百姓身上搜刮了一些剿匪的军费？有这么个事儿吗？
5: 崔旅长，这事儿我要跟你解释解释啊，这。 刀匪毕竟是刀匪，当然了，青龙寨的这个上官豹，哎，是不一样，我知道，他不骚扰百姓，也懂规矩，但是有这么多山寨寨主呢，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你也知道，眼下时局动乱，会有一些不服管教的人，但是国难当头，我谅他们也不敢惹是生非，等到有一天把日本人打跑了。
3: 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收拾的，要处理的。<笑>何县长，目光还是挺长远。不过我得提醒何县长一句，日本人没有打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内讧。
4: 哎。

0: 曲队长批评的对，批评的对。我的确是有点本末倒置。
1: 报告！
2: 班长，警察把人袭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2: 刚刚。
3: 走。
0: 曲队长，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机场让人袭击了，告辞。
0: 机场？是日本人吧？
1: 来人，都赶紧给我出来！
5: 老板爷，
0: 把所有的门户都给我关好啊！不管出多大的事，都不许给我露头！哎，赶紧的！
5: 老爷，太太们怎么办呢？要不要接过来？
0: 算了，赶紧的骑马给我去机场啊！要是看见日本人打过来了，赶紧的骑马回来报告啊！赶紧！哎，
5: 是。

0: 爹，
1: 这儿你不在乎好好温习功课，跑这干什么来了？
0: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1: 废话，没这么多钱，你能过好日子吗？
0: 你让老百姓交钱，自己却藏了这么多。
1: 闭嘴！有你这么教训你爹的吗？
0: 侄儿，你
1: 那样死得早，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不容易啊！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不多准备些钱，你怎么能过好日子呢？可是，日本人打过来，你就是再要钱，你也是亡国奴啊。好了，走一步看一步。 别听教书先生跟你说那些大道理。你年纪小，很多事情还不懂，遇上这么个乱世，你爹也就只好随大溜了。我不让你过好日子，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呢？你记住了，人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

0: 兄弟们，黑虎山现在是我大金牙的地盘了啊！所谓风水轮流转，现在就转到你们眼前了。只要跟着我大金牙混，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绝对比你们跟镇山良在一起享福啊！
1: 行了吧，大金牙，杀了镇三哥，大当家的一定不会放过你。
2: 大金牙，你算什么东西？我不服你！
3: 我不服！
0: 你的
4: 还有不服者，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0: 我以为这镇老三能有点钱，这比我这八两子还穷。哼！田园先生，跟你们日本人干，不会只有枪没有钱吧？
1: 王军不会亏待你们，枪一个月就到。
0: 那钱呢？
1: 你放心，钱也会很快就能找到。
0: 那你这可这三道园在这撸，你也薅不出几根狗有的草来，上哪儿找钱去？
1: 李刚。
0: 嗯，李刚。哎呀，这可是一个捅马蜂窝的事儿啊，这小子这些年可没少捞，肥着呢，要把他给干了，真是横财一笔啊。
1: 这个人不能杀。
0: 哎，为什么不能杀？
1: 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
0: 杀鸡？你看你这
1: 说了你也不会懂，明告诉你吧，你把他杀了，谁还替你捞钱呢？
0: 明白了，田园先生有文采啊。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个杀鸡取什么卵？哎
2: 呀，真没想到啊，那老实巴交的焦叔先生竟然是空档。
3: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
2: 周中校是你杀的？
3: 那种人落在你们手里，也只能是助纣为虐。
2: 打个商量，跟我说说，你们共党在这儿还有多少人？
3: 太多了，说不过来呀。
2: 说出共党的名字和身份，那不用在这受苦了。你要是愿意继续教书就回去教书，要是愿意演皮影戏接着演皮影戏呀，跟这受什么罪呀？是不是？
4: 壮志结残葫芦如小坛，可饮心血得从收拾。
2: 疯了是吧？给我打，往死里打！
5: 我杀！
6: 住手！李团长，
7: 旅长，你干嘛呢？
2: 不是，刚抓了一个共党，哼，正在审问。
7: 老实巴交的，他是共党？
2: 共党？我前几天抓了一个共党的叛徒，结果被这老小子跑过来就给杀了。
7: 李团长啊，你现在抓人都不通知我了是吧？
2: 哎呀，是是是，哎，卑职前段时间公务繁忙，这还没来得及给您汇报。
7: 你就抓这么一个人，弄得机场跟日本人来了一样。
2: 哎，这老小子啊，是咱们县学堂教书先生。还是皮影艺人，姓吴。
7: 教书先生，皮影艺人，
8: 行，
7: 你这样把他送到我旅部，
8: 我亲自审。
2: 不是，旅长大人，此人诡计多端呀！这么长时间，我愣没看出来他是共党啊！你说这万一要……
7: 团长，不要让这种小事分了你的心。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修机场。这可是掉脑袋的活。
2: 是。
9: 吴先生，来，慢点。报告旅长，吴先生到了。
10: 吴先生。
3: 崔先生。
10: 请，
9: 吴先生，请。

0: 是我对手下管教不严，让您受苦了。你刚刚到，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吴先生，我有一个事情想问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告诉我？
1: 如果黎刚是按照桂军上峰的意思做的，我可以告诉你，他抓对人了，我就是共产党。
0: 您是一位教书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1: 你真想知道吗？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懂吗？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7: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郑州多云转阴，32到25度。新郑阴，32到24度。安阳晴转小雨，31到13度。濮阳多云，32到24度。鹤壁多云，31到24度。新乡多云转阴，32到24度。萧索多云转阴，31到25度。开封多云转阴，32到25度。商丘多云转阴，32到24度。周口多云转阴，33到25度。西川阴，31到23度。洛河阴，32到24度。永城多云转阴，32到24度。巩义阴转小雨，32到24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32到23度。天然氧吧栖霞阴转小雨，31到23度。华县多云，32到24度。长垣多云转阴，32到23度。邓州阴，32到25度。固始阴，32到25度。鹿邑多云转阴，33到24度。新蔡多云转阴，31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在干嘛？
12: 受不了吧？应该的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爆命醋，
1: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目前，周口境内河道水位逐步下降，但是仍未降至保证水位以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当地如何应对？城市内涝如何解决？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8月16号，记者在沙颍河周口水文站测验现场看到，水文测报人员运用测验设备采集水位、流量等核心数据，细致记录每一组监测信息，把好现场监测第一道关口。
2: 从15日12时至16日12时，24小时水位回落0.57米，流量减少300立方米每秒，预计高水位还将持续。
1: 据了解，针对目前河段水位仍处于高位运行。高水位浸泡、河道大流量过水带来的防汛风险，周口水利部门不断加密水文测报频次，滚动研判全域水情。
3: 按照目前的水位的下降情况，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初步推算，预计2天左右，我们沙河周口站的水位可以降到警戒水位以下，我们就处于安全了。仍然要不间断地做好汛情查检，同时的防汛调物及时的跟上，做到险情的早处理和这个早发现。随着水位的回落，我们市区的水位也在回落。
1: 在积极应对河流高水位险情的同时，城市内涝的排除也刻不容缓。为协助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
4: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滨河北路与七一路的附近。那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个地方呢是周口市的最洼点，那市区所有的积水都会往这个地方来聚拢。那我身后呢就是城管部门联合了消防部门，对这个地方的积水进行抽排至沙颍河。
5: 我们支队呢共出动了70名指战员，10台各类车辆，第一时间呢到达我们这个周口市。我们呢实行人员分为3班，人员休整，车辆不停，最大限度的呢是我们那个内涝区域呢，最快时间就是方便我们群众正常生活吧。
0: 面对汛情，周口市广大党员干部闻令出征，冲锋在前，严守防汛底线，守护万家平安，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1: 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在堤防一线，日夜值守，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守护着沙河两岸千千万万个安睡的村庄。
7: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6: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7: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水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1: 受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影响，沙颍河

0: 周口市华阳区河段水位迅猛上涨。8月15号，斗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洪水漫溢三河庄桥，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华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斗门乡开展抢险作业。
1: 我们流户街道执法组织二产命单元干部紧急调度两台大型集结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险情不处，我们不撤。
2: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0: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坚固防线。经过近10个小时的抢险，当日24时，三河庄水域顺利完成截流，河道倒灌险情成功化解。周口广大社区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寻堤护堰、便民帮扶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业社区临近河道是本次防汛重点区域，社区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对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积水路段，开展排涝作业，快速处置各类险情隐患。
3: 社区全体干部在岗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持续盯紧水情变化，把每一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坚决守牢辖区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平安度汛。
4: 这几天能看到社区干部、物业人员在小区巡视，谁家有情况了、有困难了，他们随时叫、随时到，我们居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心。
5: 在漯河各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医疗服务到位，社会各界的爱心汇聚这里，共筑安心港湾。
0: 在漯河武阳县江店乡实验学校安置点，772名转移群众在这里安顿，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义诊服务区心血管科、普外科、儿科等多科室医护人员全天在岗，免费为群众测量血糖、血压，现场救护车、应急通信车全程待命。
6: 从吃的方面啊、卫生啊、通讯上啊，大家都很满意。政府乡镇千方百计为我们着想，安排是真周到。
0: 为丰富安置点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江店乡开设临时课堂，志愿者围绕书法、美术、音乐、阅读、趣味游戏等开展活动，穿插安全知识科普与心理疏导。
7: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可以看自己的课外书，和小朋友一起玩。
8: 将持续细化安置点各项民生服务，兼顾生活保障与人文关怀，全力做好汛区安置暖心保障工作。
0: 危难时刻，爱心从不缺席。漯河双汇集团捐赠的6000余箱爱心物资，已经由漯河市慈善总会运抵转移群众安置点。
9: 与4个安置点建立物资需求直通机制，目前已收到多家爱心企业的捐赠意向，根据群众实际需求精准配送，确保大家的每一份善意都能及时足额地送到转移群众手中。
5: 眼下河南秋粮生产进入重要阶段，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农田积水自涝，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分类施策，开展排涝防病和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生产。
10: 鄱阳范县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县6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负责，帮助农户落实肥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在玉米种植区，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长势、叶色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分析评估阴雨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1: 针对涝洼片的玉米地块，采取机械抽排和人工疏通的方式进行强排和强排，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配合叶面粉进行配施，这样可以防病虫害、防早衰，延缓玉米的生长周期，增加玉米的抗性，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10: 持续降雨导致信阳市全市大部农田土壤饱和，部分低洼稻田出现积水滞留、稻株倾斜倒伏等现象。当前正值中晚稻决定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窗口期，信阳市农科院技术人员实地核查苗情、伤情，围绕再生稻抢收、再田水稻病虫防控等重点环节，引导农户科学管护。
12: 要加大巡田品质，对处于灌浆期的一级中稻要重点做好稻肥施的防控，同时要喷施磷酸氢钾、氨基酸叶面肥等，提升叶片光合效。

0: 稻农运输期的麦茬稻田要重点防控顺境瘟、稻曲病、稻农卷米等病虫害，建议在抽穗前五天打好破口药，打到一盆多处，增强抗腻的效果。
1: 在洛阳嵩县，持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农田积水、土壤自涝。当地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疏通田间沟渠，排除地块积水，并同步开展田间管护。

0: 险度，降低降雨对球量生态的不利影响。
1: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了解到，受西风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几天的时间当中，河南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是不均的。其中17号的傍晚到18号，西部、北中部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白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各地需要密切的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做好防范应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全国连锁跨境保税体验品牌一号跨境免税店正式入驻郑州机场，作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新业态，此次门店投用进一步丰富了航空口岸跨境消费场景。
2: 在郑州机场 T2 航站楼内，全新亮相的一号跨境电商保税体验店客流不断，店内汇集200余个国际大牌商品，涵盖高端护肤、品牌彩妆、香水香氛、海外保健品、进口酒饮等丰富品类，让旅客在候机间隙就能近距离体验选购全球好物。店内的商品分为完税商品和跨境商品，其中完税商品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带走，跨境商品需要在线上下单，再由平台邮寄给消费者。
3: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是前店后仓的模式。 T2 航站楼这边呢，我们提供了一个线下展示店，顾客到店里面呢可以现场接触到商品，体验了之后满意了下订单，通过保税顺丰包邮配送到顾客的手中，
2: 实现跨境消费从线上浏览变为可触可感的实景体验，依托于郑州航空港区成熟的保税监管体系。近年来，郑州航空港持续发挥综合保税区叠加优势，深耕跨境电商产业。据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统计，今年前七个月，航空港区跨境电商累计完成单量超2亿单，同比增长38.32%。全区备案及注册跨境电商相关企业近900家，已形成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跨境电商产业集群。
1: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2: 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8月16号上午，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揭牌成立。北大与龙门石窟研究院此前已在石窟考古、数字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多项合作。基地成立后，双方将整合多学科资源，开展实践教学与协同科研，做好文化遗产传播，打造高水平教学平台，实现育人、科研与文化服务协同发展。8月17号至21号，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符合条件的家庭可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3个，3327套房源。
1: 8月16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跳水比赛在河南省体育场馆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4: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竞技组跳水比赛即将开赛。作为本届新增项目，今天将进行青少年组1米板和5米台的全部比赛。究竟谁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比赛现场来自郑州、平顶山、洛阳、许昌、安阳5支代表队的36名少年跳水健儿齐聚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面向青少年跳水后备人才，既是对全省青少年跳水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小运动员搭建起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竞技舞台。
5: 今天拿到了1米板和5米台的冠军，非常开心，希望我以后拿到更多的冠军。
2: 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优胜选手登上领奖台。本次省运会跳水赛事不仅比拼技艺，更锤炼了青少年的意志品质，进一步夯实了我省跳水项目后备人才根基，推动青少年

0: 竞技体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 选来这批孩子，希望他们能入选国家队，参加奥运会，带动我们跳水事业的发展。
2: 小运动员们非常认真坚韧，与他们在六月份的预选赛当中的表现是更加突出的，让我们裁判员都非常欣慰。与此同时，我们河南省的跳水项目正在逐步发展，包括我们的教练员水平以及执裁的水平，运动员的训练也更加的规范。
3: 8月16号，冠篮吧少年强蒙牛害188青少年篮球赛25到26赛季总决赛嘉年华及罗斯见面会在郑州航空港区举行。
0: 本次比赛设置6至9岁和10至12岁两个组别，严格参照中国篮协小篮球比赛规则，配备专业裁判及篮球教练团队。比赛现场，全国各分站赛突围而出的篮球少年齐聚中原，小球员们运球突破，精准投篮，严密防守，上演巅峰对决。
4: 打篮球给我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容易退缩，现在会勇敢地面对它，挑战它，击败它。
0: 最令人期待的是 NBA 传奇球星德里克·罗斯惊喜空降，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作为蒙牛害188首席成长教练，罗斯与篮球达人吴永豪分别担任两支球队队长，带领少年球员展开精彩的3v3篮球对抗。活动现场，蒙牛正式推出国内首家获得 SGS 食品欧盟标准评估认证的儿童奶粉。
5: 此次我们推出的蒙牛嗨188儿童配方奶粉是蒙牛持续深耕儿童成长营养领域的重要成果，希望以更加科学专业的产品陪伴孩子成长关键期，为更多的家庭提供高品质的成长营养选择。
0: 随着本季赛事圆满收官，蒙牛同步官宣冠篮吧少年强青少年篮球赛新赛季启动。据了解，自2025年正式启动以来，蓝图少年强公益行动已走进全国200所小学，将篮球、奶粉等爱心物资送到孩子们手中。
6: 篮球运动所传递的这种拼搏、协作、向上，与我们蒙牛嗨188向上少年强的品牌主张高度一致，以赛事搭建运动平台，以营养提供专属的成长支持，让运动加营养真正融入到中国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的历程中。
3: 眼下，南阳栖霞县丁河镇早熟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旺季。国网栖霞县供电公司提前谋划，精准保供，以满格电力护航猕猴桃特色富民产业。
7: 在丁河镇四山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现代化冷库整齐排列，智能温控系统精准调节库内温湿度，可靠的电力保障让采后预冷和冷藏保鲜实现智能化控制。在简村电商物流基地，全套标准化分拣包装冷藏设备正开足马力运转。
8: 我们冷库现在用电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然后供电所的工作人员隔三差五就上门来帮我们检查冷库的配电箱、线路接头、漏电保护器，有可靠的电力保障。
7: 丁河镇作为栖霞猕猴桃核心主产区，全镇种植面积达1.8万亩，今年早熟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150万公斤。国网栖霞县供电公司提前对接保鲜储存和加工用电需求，加密涉及果园、冷库和分选车间的配电线路巡视频次，实行24小时应急抢修机制，简化冷库及加工用电办电流程。
9: 我们建立了猕猴桃产业用电服务台站，加密对涉及果园、冷库、分选车间的配电线路采取了巡视频次，实行24小时应急抢修机制，同时大力推行上门服务，简化冷库及加工用电办电流程。只要拨通一个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力保障从灌溉施肥到冷藏加工、冷链外运，全链条用电无忧。
3: 在鹤壁浚县，秋日长空明净辽阔，朵朵流云缓缓舒展。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古城与蓝天相映的秋日美好。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自2026年9月1号起实施。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用实实在在的扩容回应着群众最关切的用药需求。据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的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创新药16种，中成药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第四届全国智能影像工程专业建设研讨会近日在河南医药大学隆重开幕。本次会议立足新工科、新医科建设要求，紧扣《健康中国2030》战略部署，搭建起高校、行业、企业协同交流的高水平平台，助力全国智能影像工程专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汇聚10余位国内顶尖专家，设置政策解读、主体报告、专题研讨等多元环节，聚焦 AI 医学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科技日报消息，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的神秘黑箱被我国科学家成功解锁。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胚胎发育中最为关键的原肠运动，并观察到神经管、原始心腔等多种器官前体细胞的自发形成，为解开人类生命初期谜题、打开器官再生的大门提供了全新平台。相关研究成果24号发表于《细胞》杂志。新华社消息，英国《柳叶刀神经学杂志》近期刊登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25万人因脑膜炎死亡，患者中1/3为儿童，非洲地区发病率位居全球最高。脑膜炎是一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可由多种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引发。暴雨凌晨，一个1岁的孩子车祸以后右臂完全断掉，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该怎么办呢？2026年7月24号凌晨，这个孩子的父母就经历了这样的至暗时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一场连医生都觉得惊险的生命接力。13公里暴雨夜路，6分钟飙车送医，8小时显微镜下的绣花缝合，一个家庭从绝望到重燃希望。今天，咱们就走进这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1: 当时我们接到电话以后，要第一时间要和病人家属联系，要评估病情。那个时候，家属只是在电话里边很急促地说，一侧的上肢给碾掉了。我们听说病人孩子的伤情啊、是非常重、非常紧急，并且就是说孩子也非常小，确切的1岁2个月。当时从这个胳膊从这中上段就是一个完全啊、离断的一个状态。当时看到孩子的时候，已经是这孩子已经是不哭不闹了，并且呼吸非常急促。我们摸着孩子脉搏的时候，已经是很微弱很微弱，并且速度非常快。在救护车上处理的时候，所有的处理都需要快、稳、准、狠，要迅速的评估。评估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不会超过10秒钟的时间。我完全有着急诊的涵养。另外的话，能做的是一个对孩子一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休克体位。这样的话，先保住孩子，先让孩子能安安全全的到达医院。
0: 1岁幼儿遭受重创，生命安全是急救首要任务，同时离断肢体的保护同样不容忽视。现场瞬息万变，快速评估生命体征是展开后续保肢救治的重要前提。
1: 对于断肢的保存，其实家属来转诊的时候，他们已经应该是当地的医生给他们一些这个指导。断肢我们需要用密封的塑料袋在这个冰水里边浸泡，下边他们有冰块啊，对它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降温。因为这个前期如果说没有一个合适的处理的话，后边再植的存活率它会急剧的降低，并且就是说我们断肢再植的黄金时间是6到8个小时。我们对病人病情评估的时候有一个评估的手段叫 RABC， 意识、气道、呼吸、循环。当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不哭了，他的意识已经存在有问题，气道是畅通的，呼吸是非常急促，已经远远大于30次，心率的话也大于170次，这个时候脉搏已经是摸不清楚了。当一个人有一项有问题的时候，他都可能要危及生命。这个孩子他3项都出现了有问题，已经处于生命的边缘。
0: 创伤救治分秒必争，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严重创伤绿色通道依托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平台，建立快速、高效、多学科协作救治体系。绿色通道启动以后，院前急救快速评估救治，急速转运，并提前通报伤情。院内影像、手术、重症监护、输血等团队通力协作，高效配合，共同开通生命通道。
1: 在转运的途中，我们10几公里的路程用了6分钟的时间。这6分钟的时间，对于我们的医生、护士所有的这个急救的团队，有太多的事儿要去做。要负责病人的救治，要稳定病人的生命体征，要负责和院内的我们的急诊科的医生要沟通。并且就是说，当时我们的抢救室里边也是一种满员的一种状态，还要紧急的协调我们抢救室的床位，做好抢救的准备。在抢救车上，在沟通的同时，我们还要对病人完成一个救治。碰到这样的病人，在病人没有到达医院之前，我们的急诊科的医生已经获得这样的信息，随时在待命，做好了抢救准备。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你像这个病人的话我们都紧急的联系我们的总值班联系这个我们的 ICU 重症病房。因为对断肢再植的话，可能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黄金的时间也就6到8个小时。这个孩子他从外地转过来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这个时候给我们也提出了严重的一个挑战。
0: 院前急救争分夺秒完成了全部的前置救治，患儿顺利地送入医院。但这场生命营救并未结束，低龄幼儿断肢再植难度极大。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手术室，详细了解8小时显微缝合手术全过程，同时了解术后恢复情况与食用断肢的急救知识。电子产品普及，孩子如何预防近视呢？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儿童近视问题愈发突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健康难题。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时，往往因为内容生动有趣而高度专注，导致近距离用眼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大幅延长。这会迫使睫状肌长时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难以得到放松。与此同时，专注还会使眨眼频率明显降低，泪液分泌减少，眼睛表面得不到充分的湿润，容易诱发干眼症和视疲劳。这些不利因素叠加，会显著加速近视的发生和度数的增长。目前，医学界公认且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证每天至少2小时的户外活动，最好安排在白天。户外的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这种神经质地已被证实有助于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从而有效延缓近视的进展。第二，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阅读或使用电子产品时，环境光线应充足柔和，既不能太暗，以免增加调节负担，也不能过强，以免眩目。眼睛与书本或屏幕的距离应保持在1尺左右，即33到40厘米之间，过近会加重调节压力。此外，要严格遵守20-20-20的原则，即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立刻抬头向20英尺以外的远方眺望，持续至少20秒，这样能及时地松弛睫状肌，缓解眼部紧张，避免视疲劳积累，从而阻止近视的进一步加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能？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4: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6: 无法消弭的隔阂。
1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7: 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8: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9: 我想约你。
18: 季总，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孩子就是调皮，打一顿就好了。
1: 孩子坐不住是态度问题，
0: 还是这么不合群，不喜欢跟其他孩子玩。
1: 孤僻不合群是性格内向吗？
0: 玩长而已，补补就能追上。
1: 孩子还小，只是缺钙玩长吗？这些表现背后可能不只是调皮、内向或玩长等表面现象，它涉及注意力、语言、心理、遗传发育等问题，都需要专业评估。
2: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在生活当中啊，孩子好动是调皮还是专注力不够？孩子长不高可以等一等吗？今天带着疑问啊，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国际医疗中心，一起来探寻一下儿童成长背后的健康秘密。
3: 董主任您好，就今天带孩子想找您看看，就我觉得他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反正是挺能动的，是不是多动症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好多孩子都好像是有那种多动症啊，注意力不集中呀，我就说赶紧来看看。
4: 孩子今年5岁多，
3: 对，
4: 他这种情况是你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还是说老师给你反馈这种情况？
3: 主要是我发现的。其实他现在幼儿园大班嘛，他之前上个学期吧，老师给我反馈说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我观察了一下，他比如说吧，我们在家，因为他作业很少嘛，每天大概有15分钟的一个英语的打卡，那还是动画形式呢，15分钟，
4: 还是比较吸睛的。
3: 对对对，他大概3分钟吧，3分钟就坐到那儿，非常注意力去完成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完不成的，因为打卡我跟他在一起嘛，他会捞一些玩具啊过来玩一下呀，或者是你在这儿打卡，他围着这个桌子或者是围着这个转两圈再回来，然后我后来想不能这样，我就把桌上的东西清空了，玩具也清空，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拿着衣角呀，要不就抠鼻子呀，抠咬指甲呀，抠手啊，反正

0: 就是总得干点啥。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自己看动画片的时候，我观察他是比较专注的。
1: 嗯，
0: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写作业干什么事儿都不行。
1: 他有没有说是，比如说看动画片，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画画、写字，有没有自己特别爱好的某个场景能坚持15分钟以上专注力？
0: 嗯，
1: 还是说只有看动画片？
0: 看动画片，玩玩具，
1: 玩
0: 玩
1: 具
0: 也可以，
1: 嗯，
0: 画画也可以，
1: 也还行，
0: 画画
1: 能持续15分钟，
0: 嗯，应该可以。
1: 但是有一些他跟兴趣有关系，比如说这孩子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可能注意不了集中精力。如果是对孩子感兴趣的，我不感兴趣，全部都集中不了精力，那是有问题的。因为5岁多的孩子，我们说基本上是大班，然后快到学前班了，这时候这个时间段的话，至少注意力要集中15到20分钟。啊，小学的时候我们至少每次就要集中40分钟的精力。我们想小课，我们上课啊，
0: 嗯、
1: 上课都是40分钟，
0: 一节课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同时我们要关注到这孩子除了注意力不集中，我们也观察到他不停地在动哈。有些是多动，但是他注意力是集中的。那这种一般上来，那孩子活泼的话，相对来说对学习生活影响小一些。但是如果是注意力又不集中又多动，这个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里头再评估一下的。一般6岁之内呢，越早识别，越早去治疗或者干预，它相对来说效果会好。同时，就是我们要在自己思考一下，在家庭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去改善的。比如说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没有说旁边有个玩具，然后呢孩子玩具写写作业，或者说是他在写作业或者在应该专注的某些事情下面，你在外面背景放个音乐，或者说家人来回跑，家人看个电视有背景音乐等等，这些情况有没有？或者说他正在集中精力的学习，你是不是给他打断，或者外界声音有打断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学习环境和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明白了。
1: 所以除了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以外，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零食啊，尤其是这种膨化食品还是要少吃的，饮料还是要少喝的，因为它对于注意力这块相对来说还是不利啊。对，另外还有就是因为现在电子产品都已经融入生活了各个角落了啊，我们接触儿童啊，
0: 短视频啊什么的，
1: 对，儿童接触这种电子产品非常早，而且时间比较长，甚至有些家人觉得那他愿意看或者喜欢看就给他吧。那这种无形中这种孩子的注意力呢，他吸睛的话他可能3秒钟，吸不精的话他可半秒钟他就不落过去了。我们想想，我们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起码我们得10来分钟20分钟，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至少要40分钟要集中精力。而且呢，老师不管生动不生动啊，枯燥不枯燥，你这40分钟时间啊，对孩子这个年龄段的话，至少有20分钟时间他是必须注意力集中的。那这种的话它会影响到，所以说刷短视频跟不刷短视频呢，从我老师的上课的教学中老师就能看出来。同时我们要再关注一下啊，就是多动它是在某个场合活泼，还是说是在各个场合按耐不住的多动。你比如说我经常，
0: 比如现在它是叫什么叫多动还是活泼，
1: 咱能不能坐一会儿，能不能坐一会儿，哎，就像我们上幼儿园一样那样，好不好？
0: 嗯，
1: 然后就像我们来上课，我们来交流，比如说我跟妈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就是你比如说你感兴趣的，能不能跟我们交流一下，好不好？
0: 嗯，
1: 我经常在门诊上会接到什么视频嘛，就是几乎是类似的，老师反映什么呢？就是学生都在坐这儿上课玩游戏哈，一个学生就在旁边，就是非常自由的在各种玩耍，他不顾学生，不顾老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多动这块儿。啊，再加上注意力不集中的话，这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啊，这个疾病它有3个类型，第一是注意力不集中型的，这个不好诊断，往往是困扰到学生、困扰到家长、困扰到老师的时候来看了。然后第二种是单纯的多动，单纯的多动呢，注意力是正常的，它相对来说对生活影响小一些。我们通过社会环境啊，通过孩子的教养方式呀、啊、等等，会有一些好处。最常见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识别，往往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就不好识别。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比这个孩子大啊，一个这个上小学的一个男孩，爸爸领他来了，两个脸色都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爸爸非常焦虑，就孩子完全不听话，没办法就拳打就打。那孩子呢其实也很委屈，他智力我们测的是正常的，但是他注意力非常缺陷，但是他们是不知道的啊。他来这儿以后就很苦恼，爸爸就说坐不住，作业天天在旁边看着他写不完，孩子也很苦恼。你想想，如果他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他其实想学学不进去，而且学

0: 不好，那他比着那种认认真真的学习，上课上面能够越学越有劲儿，越学越有动力啊，还有表扬，那两种是极端的，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他要强迫自己要做好，要符合老师。对，其实你要是一直这样想的话，他学习有没有爱好，没有乐趣，又没有找到这个技巧，往往的话，对学生来说也是个煎熬，再加上爸爸的棍打，哈。这个很痛苦，所以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诊断清楚以后，那孩子我们给他治疗以后恢复特别好，过一个月过来复查的时候，爸爸就说我现在不陪他作业能写完了，那孩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1: 那个主任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不知道他这种活泼是多动症还是说是小孩该有的那种活泼，就这个事情也困扰我好久了，就是我想问问您，我怎么才知道他到底是哪种。
0: 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应该做相关的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这个诊断的测评啊，测评量表，包括孩子对他进行一些测评，另外家属的问卷，这样的话我们都会一目了然。嗯，
1: 然后接着就会有针对性的去干预啊，需要我多注意的就多注意。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有点这个苗头了，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啊，就该怎么治疗，就会有一个治疗的方法。
0: 对，就是真的诊断的话，家人也比较灰心啊，这种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有些家人知道的他来看，那么他不知道或者他没来看，也不等于他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善于发现，发现以后呢，必要时候进行干预。一方面生活方面我们给他指导，包括一些游戏、画画、练字儿等等这些情况。另外呢，必要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一些药物。同时的话，我们会结合孩子这个情况，给他针对性的、个体化的进行一些物理治疗，包括这个经络磁，还有我们医院里头是有靶点，经过靶点进行经络磁，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啊、语言方面的、自闭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必要时候我们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而是说越针对于孩子个体化的治疗越好。
1: 就是他做完问卷、做完一系列检测之后，针对他这个情况、
0: 对
1: 程度，就是家庭和医院共同
0: 对
1: 干预，
0: 对。是的，
2: 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孩子调皮好动不一定就是性格问题，要警惕多动注意力缺陷障碍。如果孩子经常坐不住，做事三分钟热度，丢三落四，听不进叮嘱，写作业磨蹭粗心，爱插嘴，容易冲动，在家学校都是这样，持续半年以上，这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别一味打骂批评，建议尽早做专业评估，早识别，早干预。
3: 董主任，像刚才小七这样的孩子在您的门诊当中多吗？
0: 比较多啊，在学龄前期、学龄期，甚至有些孩子上初中了，前几天还有一个14岁的男孩，
3: 哦，那么大也会
0: 妈妈带着来，因为啥，这孩子吵了两年了，说妈妈我发愣，然后妈妈也觉得愣，老师也觉得愣，那我说你这么大了愣，我们要解决是什么问题呢？
3: 愣是什么意思？他说
0: 就愣神儿，就发愣，
3: 哦，
0: 就是可能自己觉得就愣断片了，就过一段时间了，哎，发现自己在愣了，然后老师就觉得上课怎么发呆呀，
3: 哦，
0: 妈妈也觉得怎么你学习着这个
3: 跑神了，
0: 对，跑神了
3: 就发呆了，放空，
0: 哎，
3: 就放空了，
0: 对，
3: 哦，就孩子自己是有感觉的，嗯，
0: 这种其实是很少会孩子自己说的，但是我接触那个孩子呢，他确实自己真真切切说出来了。
3: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种愣的话，两种情况，第一种我们儿科中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是失神发作，
3: 嗯
0: 啊，这个年龄的话我要给你分门别类看。
3: 嗯，
0: 第二种就是注意力缺陷，注意力不集中多动。那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呢，如果是自己都感觉到了，或者老师感觉到、家长感觉到了，那相对来说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比较明显的，我们就很快给他做了一个测评，结果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型的注意力缺陷多动。
3: 哦，
0: 那这种的话往往他没有多动，他很乖，他也不多动，那你怎么去评估呢？你不好通过家人或者是去我们不做评估去给他诊断。
3: 我明白了，
0: 对，
3: 但是我会发现啊，就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呢？
0: 首先就是孩子非常优秀的时候，你说哪个家长拿出来说我对孩子百分百满意，即便是学霸特别好的孩子，那家人说哎呀我这点对他不满意，那点对他不满意，就是家庭、老师、社会对这个孩子赋予的压力也好，期望值也好，太高了。
3: 嗯
0: 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孩子呢对自己肯定也有很高标准、严要求。
3: 明白。
0: 同时呢，生活除了我们学习以外，在学校学习，我课外还有辅导班，我又没有周六周日，我甚至晚上还要加，不是加班，是我们是加学。
3: 加课，
0: 啊，对，
3: 嗯，
0: 所以这种的话，他没有充分的休息，也会影响他的注意力。
3: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他户外时间太少了，
0: 太少了，
3: 就是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可以亲近大自然，
0: 对，
3: 对吧？
0: 对，
3: 可以去河里面摸鱼啊，可以去草地上打滚，他们好像缺失了这样的一方面。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你看我们以前是黑板是吧，
1: 嗯，
0: 现在都是全都是自媒体，就是多媒体，另外呢孩子现在学习呢离不开手机，离不开这些 APP 是吧，
1: 对，
0: 嗯，我们不能说不好啊，我们要接受时代的这种先进性啊，就是但是呢有一部分还会有一些些影响。
1: 那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父母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们不能特别紧张特别焦虑，
1: 嗯，
0: 就孩子没事你可能觉得怎么样了，
1: 嗯，
0: 就是我们首先要，如果是觉得真的有问题，包括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他提供出来这些信息，
1: 嗯，
0: 我们要不能忽视啊，要带过来到医院，我们通过最重要的问诊，然后包括一些测评，我们能诊断出来，如果孩子没事儿，
1: 嗯，
0: 你就回去就改善教育环境就行了，家庭教养方式。
1: 嗯，
0: 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我们都有方式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诊断是很重要，但是比诊断更重要的是治疗干预，让孩子能够回归社会、回归学校、回归家庭。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你像我们现在提出来的问题啊，比方说多动啊，情绪差呀，或者说这个睡眠不好呀，或者说长不高个呀，就这些情况它好像又不是一个具体的疾病，就这些疾病它可以预防吗？就我们可以提前发现吗？
1: 我觉得你说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是功能性疾病。
0: 嗯，
1: 这种功能性疾病，我做什么基本的影像检查、心电呐、血的检查，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做一些功能的测评才能测出来。这种功能性疾病往往在临床上面相对来说识别困难一些。
0: 嗯，
1: 那么我们识别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进一步的去指导、去干预。
0: 哦，那您这样来讲的话，就说明这些问题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前期去做一些检查，是可以被发现的。
1: 对。
0: 但是好像如果说我的孩子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我们是想不到给孩子去做检查的，好端端的好像不会带孩子来医院。
1: 如果孩子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不必要过于担心。但是呢，我们儿童的健康体检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成人的体检现在已经融入人心了，大家都知道啊，我定期要做检查了，我该去体检了。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家人来说，没有谁想到哦，我定期要给孩子去做全身系统的去体检。但是我们会发现啥啊，孩子如果是在学校里头大量的筛查，说眼睛啊、哦、你去提醒一下，去看一下眼睛，牙齿坏了去看一下，没有哪个家人说哦，我现在今年我该哪个时间段去带着孩子去做体检了，这个没有。这是我们的初衷。为什么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是健康成长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发现问题不等于孩子没有问题。
0: 哇，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等于说小朋友其实也应该像我们大人一样要进行体检。
1: 对，
0: 儿童体检的话是也需要每年来做吗？
1: 每年是这样的，儿童保健我们是零，就是生后42天、3个月、6个月、一岁，就是我们按照儿童保健的时间点的话，我们就会对他进行基本的这种儿童保健，包括视听啊、运动语言等等这些情况。除此之外，每年尤其是年长的，像学龄期啊、这个青春期这种的话，儿童保健就不做了。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重视到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关注一次的啊。但是儿童的体检跟成人体检它方向不一样，成人的话它要做影像，要有一些辐射性，要排瘤等等这些情况。儿童体检是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孩子就是生长发育所求，这个觉得身高低了，或身高长得太快了、太胖了，太瘦了，或是有过敏的情况，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检验检查，包括生活方面的指导。如果孩子智力方面有问题，或者说是出现刚刚我们涉及到的功能性疾病，像抽动障碍呀、情绪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还有早产儿随访，早产儿这个特殊人群呢，他跟其他人群不一样，所以这种孩子的他的重点监测的这个指标也不一样。这个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第一有没有复发的风险，第二呢，他毕竟经历过那么大的一个疾病，那么他的体格方面、智力方面、情绪方面，将来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的。所以就是每个疾病、每个病种他关注点不一样，
0: 因为人是动态的。
1: 对吧？
0: 所以
1: 对，因为这的话就是我们设计出来，就是这个相对每个不同的年龄段，还有就是我没设计的就是全学段升学护航啊，包括小升初、初中升高中，还有就是高中升大学。高中大学的话，有些是在国内，有些是要出国读的。那么出国读的孩子，我们也知道有些医保的政策，国外的话它是对于视力和口腔它是不做医保的。所以如果是出国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那个年龄段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了，但是很多疾病它是有一些隐患发生的。我们在临床上，这孩子好好的，突然的为什么抽了，为什么倒了，为什么瘫了，我们可能是一个就是后来一查以后发现，哦，原来是个动脉瘤，然后出现这种情况。
0: 我明白。
1: 所以说孩子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不希望孩子生病，
0: 是的，
1: 但是一些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他关键的时刻，比如说我们要上高中了啊，或者我们要上大学了，我们要出国了，那对孩子进行针对性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检查呢，能够让我们防患于未然。心中有数。
0: 那比方说我们想要去给孩子做这样一个体检的话，我们大概是哪几个方向啊，是我们着重需要去观察的，或者说要去体检的？
1: 首先的话，家人要知道就是我们来这儿的诉求。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家人的这个交流以及孩子这个情况，我们给他针对性的个体化的设计一个检测的这个体检包。
0: 这个就非常的人性化了。
1: 对，而且是一站式服务，在我们这个国际医疗中心的话，能够把孩子的 诊断、检验、检查会闭环，结果出来以后的话，我们也会给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诊断、治疗、随访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第一是高效，第二针对性，第三确实是对于孩子和家庭是受益的。
0: 等于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孩子做一个健康的成长档案。
1: 对。
0: 那像孩子啊，他们在家出现哪些异常的行为，我们需要提高警惕，需要来医院咨询医生呢？
1: 嗯，他如果是孩子临床表现出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家长啊，
0: 嗯，
1: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到学习生活了，或者是被老师去提醒了，
0: 嗯，
1: 不就违和，这个跟别的小朋友他行径不一致，这种我们是需要来的。
0: 嗯，
1: 另外呢，情绪异常，比如孩子的这个，要么就是尤其是学龄期和青春期的孩子，
0: 嗯，
1: 不明原因的出现哭泣。情绪低落，不爱吃东西，兴趣狭窄，不爱跟别人交流，嗯，这种情况，或者说是特别躁狂，情绪异常，这种情况，心理方面问题是需要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孩子是语言发育障碍，或是孤独症，孤独症这种的话，你比如说兴趣狭窄、行为异常、刻板动作、语言的落后，这种我们是肯定是需要来的。
0: 嗯，
1: 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孩子智力发育落后，比如说这个每次。所有的包括语言方面、运动方面、行为方面、肢体协调性、精细运动等等，它都落后于同期的孩子。
0: 嗯，
1: 至少要2个月到6个月以上，年龄比较小的2岁之内，我们要小于2个月以上，我们大家是需要注意的。2岁以上的话，如果是小于数月啊，就不能超过半岁啊，明显的比别的孩子要落后的情况，我们需要带医院去给他。第一是我要体检，第二是我们要进行最基本的测量。
0: 嗯，
1: 我们测评的目的是什么？他能够筛出来在这个年龄段他占的比值。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能占50%，那就是大众化。如果是他偏离这个大众化的这个曲线了，那我们需要识别出来，去及时的去干预，然后让孩子尽量帮助他修正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嗯，
1: 这是发育这块。
0: 所以说，孩子定期体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要把握住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嗯，我们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保驾护航，能够平平稳稳的在这个社会上去给其他的同龄人去一块并肩学习。生活、工作等等这些情况。
2: 姐说搭手呆蛇就成好病。
3: 如果孩子总是说肚子疼，
4: 老师我肚子疼。
3: 如果孩子总是丢三落四，
4: 又忘了。
3: 写作业还总漏题。如果孩子总逃避社交，还讨厌阅读。
4: 我不会。
3: 孩子明显身高偏低，运动还容易疲惫。
4: 我不累。
3: 如果孩子总是说不想上学，
4: 我不想上学。
3: 儿童很多问题不是藏在一句话里，而是藏在反复出现的表现里。
0: 居家观察呢，只是一个初步的预警，但是我们想要确诊病情的话，我们需要来到医院之后做一整套完整的评估和检查，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杨主任，像成年人来到医院啊，我们做体检会用到很多的设备和仪器啊，比方说是会做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核磁啊等等，那小朋友呢一样吗？
5: 嗯，小朋友呢我们主要是有4个设备去做。
0: 嗯，
5: 那么第一呢是我们的磁共振，
0: 嗯，
5: 第二呢是我们的超声，第三是我们的人体成分分析，第四是我们的骨密度测量。
0: 嗯，那现在啊，我们这个小七在做的就是超声检查了。像这个超声检查，小朋友一般会查哪些方面？
5: 小朋友呢，我们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分层，包括他的需求，去针对性的开展一些检查。
0: 嗯，
5: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针对于我们的早产儿，还有这个神经发育迟缓的孩子、婴儿啊，我们会为他做这个颅脑的超声和髋关节的超声。
0: 嗯，
5: 那么能够做到疾病的早筛查啊，早治疗啊，这样的，
0: 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这个疾病的隐患。
5: 是的，对。那么对于大点的孩子呢，比如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性腺的超声来评估他青春期发育的情况。
0: 哦，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超声的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5: 是的，
0: 嗯。
6: 来，把这个给取下来。好紧呀，是不是？好，伸直手臂。
5: 圆圈，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成分分析。那么它主要呢是测量我们孩子体内这个脂肪、肌肉以及水分的占比。
0: 哦，就看一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胖是不是真的胖，是胖的是瘦肉还是肥肉？
5: 对，是的，它能够把我们肉眼看到的直观的感觉，那么变成客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嗯，
5: 如果孩子有这些问题，以及存在像营养不良啊、性早熟这些情况，对，那么我们医生呢就可以根据这些客观的数据，为孩子针对性的制定减脂、助长以及营养方案。
0: 杨主任，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5: 这个检查呢是超声下骨密度测量，那么主要是看我们孩子的骨骼结实不结实。
0: 嗯，
5: 如果孩子长得快，维生素 D 和钙跟不上，那么就会导致骨骼的发育不良。那么通过这个骨密度的测量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孩子骨骼发育的情况，那么为家长那么提供科学的补钙和补维生素 D 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为孩子的长高打好基础。
0: 那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叫测骨龄，它跟骨密度是一回事吗？
5: 它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这个测骨龄呢，是因为是要在 X 光下的一个检查，那么不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项目，只是针对那些他的年龄和身高严重啊比例不协调的孩子，我们才会推荐他去做这个骨龄的测检查。
0: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检查呢，测的是当下孩子骨骼的一个健康状态。
5: 是的。
0: 那么骨龄呢，是我们为了预测我这个孩子未来能长多高，但不是说这是一个必要检查。
5: 是的。
0: 哦，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妈妈就焦虑孩子长不高嘛，就会盲目的去测骨龄，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
5: 是的，因为它是要在 X 光下去测量的，不是我们常规推荐的一个检查项目。
0: 明白了，明白了。就虽然我们当妈妈的会很焦虑，但是所有的检查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过度检查、过度治疗。
5: 是的。

0: 我们这个核磁都查什么呢？嗯，
1: 这个核磁呢，针对于我们儿童体检的孩子呢，主要针对于这些早产儿。还有这个多动啊，还有这个癫痫呀、生长发育迟缓的孩子，那么通过头部的核磁共振检查来排查他脑部结构有没有异常，为我们后续的干预和治疗提供指导。
2: 你好，小朋友，阿姨会让你玩一个卡片分类的游戏，你不用紧张，听我仔细说。但是呢，这个游戏呢，需要你自己去找出卡片之间的规律，好吗？
0: 护士长，像这个孩子做的这个评估，他是测什么的？
3: 这个孩子现在做这个评估叫威斯康星量表，就是评估一下孩子，比如说家长在家里感觉到孩子有多动，孩子比较皮有多动，来看看他是否有多动症状、多动注意力缺陷这方面的，是用这个威斯康星这个量表。
0: 那我们不同的孩子、不同的需求，我们这个量表的内容是不是也会不同？
3: 对，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量表。比如说，这个威斯康星量表是，做他的注意多动缺陷，像一些发育迟缓的孩子，那么根据他更有针对性的是一些，比如0到6岁的那个生理心理行为量表，还有婴儿至初中生活能力的量表，还有 SNAP 量表等等。当然了，还有其他疾病，也有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量表。
0: 范医生，像这些彩色的线都是什么意思呀？
4: 这个彩色线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脑电图的一个波形监测，彩色是我们人为给它做了一个颜色标注，为了区分不同的脑区，然后我们在判断的过程中更好的识别部位的。
0: 像这个脑电图一般是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去做它？
4: 出现一些我们说是发作性疾病，也就是考虑是否是存在一些癫痫的诊断，那我们去鉴别。还有一些孩子的话，为了评估他的脑发育功能，我们也会给他开具脑电图的一检查。
0: 就是发育迟缓的孩子，尤其是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需要去做。
4: 对，
0: 不同年纪的孩子检查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董主任呢也帮我们梳理了分龄筛查优先级，家长们啊不用去盲目全套检查。那怎么筛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5: 0到3岁的婴幼儿，这个阶段小朋友身体及大脑发育都是很快很关键的时期，我们要持续监测孩子生长体重，绘制生长曲线，做好营养评估，还要完善发育评估，重点观察孩子的运动、语言、心理行为等神经发育情况，同时也要筛查心脏、髋关节、视力、听力，及时发现贫血、缺铁、维生素 D 缺乏这类常见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也需要持续监测身高体重，必要时评估骨龄，警惕矮小及肥胖。近视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定期筛查孩子的一个脊柱侧弯情况，家长在家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小朋友平常的站姿体态，还要注意一些口腔的防护。不少孩子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在这个年龄段我们需要依靠一些专业的量表，还有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表现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这个年龄段重点观察小朋友的第二性征发育，预估最终身高。在这个年龄段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孩子的情绪变化，心理健康是需要额外关注的。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方便大家记忆，0到3岁重点抓发育看营养，3到12岁防近视、防龋齿、防体态问题，警惕矮小肥胖、注意力的一些异常，12到18岁密切关注青春期发育、长高潜力和孩子心理健康。
0: 现在互联网上啊流传很多儿童养护的方法，这些方法啊流传度极高，那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去看一下。
6: 多运动还有多补钙，当然对我们的身体呢会提供非常大的好处。比如说多运动呢，它让我们的睡眠质量更好，那保证生长所需要的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多补钙呢，可以提供我们身体生长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有一些病理性的矮小症，比如说遗传性因素导致的，或者说一些原发性的生长激素缺乏所导致的矮小症呢，并不能通过这两类手段来达到真正改善身高矮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俗话讲呢，贵人语迟，但是呢语言发育 这个过程呢，它需要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包括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包括一些发音器官的功能。所以呢，语言发育迟缓这个疾病呢，我们要看是什么样的病因导致的。如果说是发音器官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通过后天的一些口才或者是语言发音的一些训练呢，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矫正。但是如果说比如自闭症、孤独症，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大脑的一些功能导致的一些语言发育的迟缓，那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需要积极的去康复，或者是进行病因的一个筛查。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科学的看待。
0: 我们在全网收集了

0: 五个家长关心度最高的问题，一起来看一下。
1: 安静爱发呆的孩子也会使多动注意力障碍吗？
2: 有可能的，这个疾病的全称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因此的话，单纯的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会出现他爱发呆，安安静静的也不太动，但是他的思绪可能已经飘到很远。那他通常会出现学习的一些障碍，或者是这个你感觉他丢三落四的这种，那这种孩子的话也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多动障碍的相关评估的。
3: 孩子矮小，盲目吃增高补品有用吗？
2: 我们对于这种身材矮小的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盲目的去使用补品的。第一是有一些补品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糖类的物质，比如说多聚糖、单聚糖之类的，它会诱发他出现肥胖的问题，肥胖的孩子就会进一步的加重他身材矮小的这个问题。第二的话，对于很多补品类的物质，它是含有可能会含有一些激素。因此的话，在这种孩子有可能会损害他的终身高，所以综上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盲目的使用补品。
3: 语言发育落后，上小学能自己追上同龄人吗？
2: 那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语言发育是有黄金期的，一般黄金期的话是5到6岁以内，特别是在3岁以内。如果说家长发现语言发育有明显落后于同龄的这种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在语言发育的黄金时期尽可能的去进行相关的评估，进一步的干预，对我们的语言发展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吧。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0: 通过今天的探访，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认识，就是成年人每年的体检很重要，那孩子的体检同样重要。希望每位爸爸妈妈能够在关注孩子的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了。
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

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

0: 才99元，你自己算，物项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后啊，贺县长。你好，你好。今天你太客气了，请我吃了饭，谢谢谢谢。请坐。
1: 嗯。哎，说来惭愧啊，本想安排一桌上等的酒席宴请贺县长，但又唯恐冒昧，所以安排的简单了些。今天我来略备薄礼，不成敬意，还请贺县长笑纳。

0: 啊，先生，立下于人，必有所求也。说说看，有什么事求我？
1: 贺县长言重了，并没有什么事情求贺县长，只是想跟贺县长谈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你看我是什么人？
0: 先生，仪表堂堂，气质不俗啊，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
1: 好，说商人也没错。今天啊，我也正想跟贺县长谈谈生意。
0: 哎呦，先生，谈生意你就找错对象了。我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母官啊，我哪懂什么做生意呀？再说了，我对做生意根本就不感兴趣。
1: 贺县长，生意很简单，其实就是交换。

0: 用我有的东西换你有的东西。
1: 你有的东西我未必感兴趣，再说了，我的东西也未必会给你呀。
2: 等着。

0: 先生，您是日本人。
1: 贺县长，果真是见多识广啊。不过我刚才还没说什么条件，你怎么会就不同意呢？
0: 啊，那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生意啊？
1: 你跟我合作，我保你日后荣华富贵，升官加财。贺县长，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平半个中国，就连近在咫尺的阜阳也在我们手中，过不了多久整个陕州也将会插遍太阳旗。所以贺县长，我劝你越早做决定就对你越有利。难道贺县长还有什么想法吗？

0: 先生，那你说说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合作？
1: 先给我们安排个地方住下，合作的事情慢慢再续。
0: 先生，这恐怕不妥我吧？你想想，你光天化日之下住在我这，你
2: 爹，我出去了。
3: 真儿，别到处乱跑，赶紧回屋温习功课去。
1: 贺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不过眼下世道很不太平，经常往外跑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0: 先生，您怎么称呼？
1: 田园正雄。
0: 田园先生，我马上给你安排住处。
4: 张叔，过来。带着什么呀？
5: 等等。
4: 啊？
6: 怎么了？
5: 对信。
6: 啊？
4: 三货。
2: 啊，
4: 这是山货，这是粮食，
2: 这个留下，走吧。
4: 哎，别呀，别，这是我们一家老小。
6: 对呀，
5: 你能不能先看看再说？
6: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看来郑山良是不想干了。
5: 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
1: 快点滚！
6: 是挺奇怪的。三叔平时跟百姓是秋毫不犯。就算寨子里面少了什么，也一定是下山去行家买卖。
5: 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俺去看看。
7: 哎，我去。
5: 你连狠话都不会说，你怎么去？
7: 把你令牌给我。
6: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当我是空气是吧？有事都不跟我商量。
7: 你是大小姐，这种事儿应该我们协商。
6: 什么事都是你有理。
7: 你想啊，山寨里真有什么变故，就算我们被抓了，也不会拿着我们去要挟你爹。可你要是被抓了呢？你让你爹和所有

0: 我们这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这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你们那边有人，
1: 你放心，朕要是有事儿，我们一定去救你。
0: 某仲。啊。
2: 吴先生，不如这样，您还是回去继续做您的教书先生，我不为难您。
3: 兵荒马乱，偌大中国难容一张书桌，没有学生，我这教书先生自然成了摆设。
2: 那您就去做您喜欢的皮影戏。
3: 你是军人，我们情报这一行你不会不懂吧？
2: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从我被发现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已经终结了。
2: 您是害怕我利用您钓鱼？
3: 不，你我虽然接触不多，但我知道你和黎刚不是一路人。当今国共两党表面上看还是在合作的啊，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为难我，我也愿意将你视为兄弟。崔队长，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你这儿苟活几日，如果能等到驱逐日寇的那一天，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2: 如果我答应您，不会有任何人对您不利呢？
3: 不，我没有不相信您，而且一旦有事，我不希望怀疑的是你。

0: 旅长，这个人该怎么处置啊？让我再想想。刚那山货不错，今儿晚做了事儿。
1: 行，站住！
2: 打哪儿来啊？
1: 他们会问你打哪儿来，你就回答金銮殿。
2: 金銮殿，谁家胡子？
3: 如果他问你谁家胡子，你就说太上老君，他就知道你是青龙寨的人。
1: 太上老君，走吧，弟兄们辛苦了。

0: 我们要去找他娘家，
1: 都带些人出来。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收获可以啊，站住！
2: 团长，外面来了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我要见你。认识吗？不认识。他说他姓田。
0: 带进来吧。是。
2: 你是谁啊？在下田正元，前几天我们在青龙寨见过。青龙寨是有点眼熟，刀匪啊？我像吗？
0: 更不是。
2: 你这个样子，该不会是崔旅长的人吧？
0: 李团长，不要瞎猜了，我谁的人都不是。 我只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
2: 做军火生意的到我这儿来干嘛呀？前几天在青龙寨，我看到堂堂的保安团团长，在崔文奎和刀客的眼里一文不值。你不觉得窝囊吗？
0: 你什么意思？
2: 李团长稍安勿躁，我今天来，只是想帮你。
0: 帮我？怎么帮我？
2: 你有人，我有枪和子弹，这两样我都可以给你。扳倒崔文奎，要是能扳倒崔文奎，我还至于跟着裘机长吗？所以说，有崔文奎在，就永远不会有李团长的出头之日。不如，我们一起联手。
0: 凭什么相信你啊？实话告诉李团长，我和崔文奎也曾经有过节。如果我们联手，不但可以除掉崔文奎，将来整个陕州也都会是李团长的天下。那么以后，田某做生意，还得仰仗李团长关照。

0: 我不上来，你别上来嘛！
1: 废话，我不上来你就死这儿了。
0: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要死这儿，我就守寡了。守寡就守寡，还是假的？你别忘了，你跟我可是有婚约的，我爹还当真呢。咱俩这事没完之前，你可不能死。再说，我都看见他们放了暗炮，我能不上来吗？
0: 暗炮？什么暗炮？
1: 红色代表明炮，黑色代表暗炮，有什么区别吗？暗炮是质量不响，代表是敌，任何寨子只要看见了暗炮，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都可以下了十年；明炮则是以礼相应。
0: 现在放这明炮不行吗？
1: 喂，你傻呀！头道坎刚刚放过暗炮，现在怎么放？先走了再说。 哎，你
0: 怎么一点也不聪明？
2: 对，我天天聪明，跟我多学着点。
1: 不对，肯定是出事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甄三叔平时做事最缜密周到，连我爹都时常夸他。但是你看，现在寨子里面灯火通明，门口连一个六字都没有，这里面肯定不是三叔。
0: 那我们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1: 最好快点，办完这的事儿，还要去救你爹呢。

0: 这镇老三的人真是死心眼子呀，跟我大金牙不好吗？能缺了你们肉吃吗？
1: 哼，我当初上山就是冲着镇当家的，投名状交的是山下保安团的两个人头，想让我服你，哼，你也配？
2: 好，是条汉子，我就成全你。来人，把那个坑给我挖大点，和那几个一块给我埋了。
3: 等会儿，
4: 当家的，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这几个王八蛋交给我，我只用一天时间，管保让他们都听你的。
0: 你有这本事？
4: 跑不了。这几位都是高手，日后要跟着您混，您就瞧好吧。
0: 来人，把这几个吃了秤砣的给我关进木牢。
5: 是是，走走，快点。
3: 当家的英明，
0: 你原先是干什么的？
4: 江湖郎中，县城里贩点药材。
0: 还是个玩笔头子的啊。我现在这儿缺个军师，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就是你的了。
4: 谢当家的。
0: 去吧。
6: 哎，等等，他不是你真爹，那你真名也不是叫吴镇老。
3: 你怎么一下子就变聪明了？
6: 你别跟我废话，你真名叫啥？
3: 这个重要吗？
6: 当然重要了。啊，我们俩有婚约，我连你真名都不知道，你觉得像话吗？
3: 行，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许告诉别人。我叫菜包子。
6: 啊？
3: 菜包子。
6: 啥菜包子肉包子？我问你真名叫啥？
3: 对啊，我就叫菜包子啊。
6: 又骗我是吧？说实话，
3: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没骗你。
6: 真的有这名
3: 啊？
6: 咋会有人叫菜包子啊？问你个事儿啊。
3: 说。
6: 怕狗吗？
3: 你说那是肉包子好不好？就你鬼点子多。你说魔云岭十八杆刀客那来路都不一样吧？
6: 既然你都跟我说了你的秘密，那我也告诉你吧。
3: 跟我一起啊。
6: 我听我爹还有何叔说过，除了青龙寨之外，咱还有十七杆刀客，其中有六个山头是几十年前老当家的为了求生计逃到了山里，成了山匪。他就像春里沟、鹰掌山、长城岭和八梁子这四个山头，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传下了。基本上这些人呢是不受青龙寨的管束，还有所有看守排名第二的货郎和天池山的牧师龟。不过这俩人近些年来和我们青龙寨走得挺近的，很久没有听到他们出去再胡作非为了。
3: 那这六个山头得有不少人的吧？
6: 少说得有三万人。这些年在我爹的治理之下，以青龙寨为首的黑虎山、清风寨、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水潭沟和荡家山，这些个山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那就是吃大户也一定会提前跟我爹请示，留着外面的豪门大户，从来就没害过百姓。
3: 厉害，
6: 那是自然，不然魔影岭刀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名声？
5: 来人，把这箱子搬走。

0: 二位兄弟，有好吃的。嗯，哎呦，快进去！来，走走来。哎，辛苦了。哎，吃饭了。跟着大进啊，至少不会死那么快。
1: 好事。
0: 嗨，哎，吃饭了。 吃吧。想什么呢？
2: 我上山的时候，当家的说了，我们不是匪。
0: 我知道你不是匪，所以你不要急着去死啊！你们要死了，这些匪谁解决啊？

0: 多谢救命恩人，别忙着感谢，这里不是感谢的地方。您不是鲁药吗？毒死那大金牙！
1: 大金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天在他身边活动的人。什么人？我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
0: 把那个人抓回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他下山了，但是我听说有人上山了，不知哪一路的。我听人说，可能是朋友。
0: 大金牙虽然不招人待见，可是有个心术不正的，就愿意跟着他干。咱这十八杆子刀客，有那么三四杆子是他的人。
1: 所以我要救你们出去，回去告诉大当家的这里的情况，不要让兄弟们一波一波赶过来送死。
0: 那你怎么办？
1: 没有我，你们出不去。
0: 那不行，您已经救我们一命了。
1: 实话告诉你们，我和甄当家早就有联系，我这条命就是他救的。
2: 您是？他是共产党，是当家的前些日子从李刚手里救出来的。那天我在。
1: 当初我暴露的时候，就是甄当家带领兄弟们把我救出来的，他也答应我加入我们，一块抗日救国。可惜呀，我要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

0: 吴先生，这些书是按照您的吩咐从府上取来的。崔队长，吴某能在牢里聊以自慰，十分满足了。可这些书并不全是我的，但这确实是从您府上取回来的书。 这两本书是送给您的，就算是饭钱吧。接点饭菜，我还是请得起的。况且，崔某从小就读过孔孟之道，
1: 但我倒想请教崔旅长，孔孟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0: 这个中国人都知道吧？仁义礼智信。
1: 是。
0: 所有读过孔孟的中国人都知道，可你我之间却又不懂。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吴先生，在您看来，国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很是明显，共产党主张人人做主人，而贵党呢，这教人做奴才。怎么讲？ 我党每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贵党呢？我党可从来没有教过别人做奴隶或者是奴才。我想更正您一下，所谓奴才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奴隶是一种状态，而奴才呢是一种心态。当奴才的人不仅自己乐意做奴才，还需要别人给自己当奴才。 说白了，就是从奴隶的身份里找到乐趣，然后把自己做奴隶的委屈发泄给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请崔旅长好好想想，在贵军之下，是不是有这种人呢？崔旅长，现在细细读读我送给您的这两本书，这里边。
2: 有我们中国人独不完的老理儿。医生，这个人又臭又硬的，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不如一刀杀了。
3: 我做事不用你教，以后关于吴先生的任何事情，你不用参与意见。
4: 是。

0: 那，嗯，盯了一夜了，里边还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嗯，实在不行啊，我就一个人进去看看，你在这等我。
1: 哎，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咱不都说好了吗？不管里边是谁，就算我被抓了，看在你和你爹的面子上，他们也不会杀我呀。
1: 那更不会杀我了吗？
0: 那里边是大金牙呢？
1: 反正管不了那么多，要进去就一起进去。
0: 你就在这等着袁尚飞来接应我啊！

0: 辛苦了，下来吃饭吧。
1: 来了。
0: 哎呀，二位辛苦了，
2: 不辛苦
0: 了，当家的让我慰劳慰劳二位。来来来，赶紧的。
1: 还别说，还是有点饿了啊。
3: 快走！
4: 嗨，往哪儿走呢？哎呀，赶紧给我开枪！
5: 你休战，在这等我，千万别乱动！
6: 你让我不动，我就不动啊！
5: 快追上！
1: 走！
5: 下来，
4: 你管我！我去！
6: 咱帮谁啊？
5: 这是你三叔的地儿，你问我，先看看情况再说。

0: 英儿，
1: 刘叔，
0: 宋大小姐他们回青龙寨，
1: 快！

0: 大金牙，你答应了是吧？把我镇山给我交出来，
1: 你们要再往前一步，我连你们也崩了！
0: 爷，
2: 大路朝天，恶斗一边，
0: 我做刀客，我享不了富贵呀，我还得挨饿，我凭啥要听上官报答？
2: 你还有脸自称刀客？想要富贵，我不拦着。
0: 可你今天杀了镇山良，大当家的绝不能饶你！哈哈哈哈哈！何小兵，你看看我这边有多少枪，你再看看你那边，你今天弄不过我，我今天给你个面子，我可以放你们走，可别他娘的逼我！啊！
3: 把镇山良和各位弟兄的尸体交出来！
0: 你等着。

0: 三哥，大军呀，我是人家的呀！老六，师爷，
1: 弟兄们的尸体都在这儿，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先把他们带回去，走。
0: 三哥，咱回家。
2: 包子，他和上官婴儿留下了三。

0: 醒醒！
1: 别说话，我还没睡醒呢，让我
2: 走。
3: 咋回事？
0: 没事。
3: 疼了？我去叫何叔去啊。
0: 别！哎，不，好多了。
3: 真没事。
0: 好多了，真没事，真没事。
3: 你说说你，何叔已经说了让你好好休息，你咋睡个觉还睡不踏实呢？
0: 是。我怎么回来的？
3: 何叔把我们接回来的。
0: 大堂家的呢？
3: 我爹还有大伙儿都在坟地。你要不要喝水啊？我给你倒点去。
4: 孔先生，一路走好。

0: 张良兄弟，你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昨天我就应该冲进去杀了大金牙那个狗日的。
1: 老六，昨天这个情形要是真把大金牙逼急了，咱们可是谁都回不来啊。再说，现在大金牙占据了黑虎山，手里又有留下来的那么多武器，贸然进攻，损失会很大。
2: 还去他娘的！
1: 大哥，请下令吧，我泥鳅二打头阵，定踏平黑虎山。
3: 大哥，不打头阵，老子就是死，也得拉着大金牙一起赔偿。报告！给天上报仇！
1: 大哥，下令吧。
4: 是啊，大哥，放话吧。
5: 现在不是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攻打黑虎山。
1: 大哥。

0: 你先别说我啊，你的承诺呢？啊，我这儿要是钱够人够，我能吃这哑巴亏吗？啊！
1: 我说过，将三天就到。
0: 但钱呢？没有粮饷，谁肯卖命？
1: 钱后续也会到位，只要你办事得力，我许诺你的一样都不会少。
0: 你这些话说的不止一遍了，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耍呀？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绑了送回青龙寨，你记住了，这身粮是你杀的，到时候我这也算大功一件了吧？啊！
1: 哼！哎呀，把我绑了，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进青龙寨。大金牙，我告诉你，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走到这一步，你想回头，即使我答应你，但中国人和整个刀客都不会答应你，在他们眼里你就是汉奸，就是他们的敌人，明白吗？哎呀，放心，我已经见过黎刚了，香和钱随后都会给你送过来，但是这段时间你还要替我办件事。
0: 我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杀了镇山良，我还占了黑虎山，我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刀客都杀绝了才算给你办事儿啊？啊！
1: 娘，既然你已经知道你和整盘刀客为敌了，那么眼下你除了跟我合作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1: 我只是在提醒你，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洛阳，拿下整个豫西指日可待，我现在做的就是为后方部队西进扫清一切障碍，到时候别说是三道垣，就是整个陕州也都会是你的，但是不管有你没你，迟早都是皇军的，孰轻孰重你好好想想。

0: 田先生，那你是想让我给你办什么事儿呢？
1: 崔文奎，去调解他和上官豹的不和。我再提醒你一句，上官豹要对付你是已经不可避免的事实了，让他和崔文奎结仇，不就可以借刀杀人了吗？
0: 好，我去给你办这件事儿。这回你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2: 放心，

0: 爹。
1: 婴儿，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您。爹，
2: 郑三叔的事儿，您别太难过了，再伤着自己的身子。
1: 你还是回去照顾吴镇吧，爹没事儿。

0: 他已经醒了。再说了，我到您这儿刚说了两句话，您就让我走，我那么讨人嫌啊？
1: 谁说的？在爹眼里，永远都是好闺女。他怎么样了？
2: 爹，我是您的闺女，怎么三句话又绕到他那儿去了？对对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的。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您就不需要问问我受没受伤，累不累，饿不饿。
1: 好，我也问问我们婴儿啊，你累不累，受伤了没有？
2: 不累，没受伤。
1: 哎，婴儿啊，你过来，爹问点事儿。
2: 哎，爹，您说。
1: 我可听说了，这个吴镇一个人挡住了大金牙那么多人，他可够勇猛的。
0: 光胜勇猛了，那听到有人一喊什么老孔，不管自己的死活就往里冲啊！要不是我，估计回不来了。
1: 你说什么？他一见有人喊老孔，立刻就冲出去了。
0: 嗯，咋了？爹，您咋了？
1: 啊，没事没事。婴儿啊，你能跟爹说说当时的详细情况吗？

0: 你是不是爹？那要是没我，菜包子估计回不来了。
1: 你怎么叫人家菜包子呢？
0: 爹，我不是饿了吗？咱寨子不是好久没吃包子了？
1: 你就是馋了。

0: 乱世之中尚能国服就不错了。你还别说啊，吴镇这小子啊还真是挺机灵的啊。
1: 我爹，要不您先歇着。
0: 好，去吧。
2: 这不是青龙寨的何师爷吗？
3: 田先生，
2: 你今日怎么有空下山了？
3: 哦，我是下山看看有什么需要采买的粮草杂货。
2: 啊，真是太巧了。何师爷，既然如此，我想请何师爷吃顿便饭，不知道何师爷可否赏脸呢？
3: 田先生，您太客气了，这无缘无故的请吃什么饭呢？我何小彪担当不起。
2: 何师爷，不要误会，是这样啊。自从上次见过何师爷，我一直记挂在心，觉得跟何师爷很有眼缘，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跟何师爷再见上一面。今日街头相逢，更觉缘分不浅。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何师爷聊一聊。
3: 感谢田先生的盛情，只是我已经吃过饭了，下次我一定不辜负田先生的美意啊！告辞。来，走回山寨。叫。
4: 少佐殿、会津の動き怪しいですね。まさか我らはすでにバレ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よね。
5: 今のところは大丈夫だ。あいつは一般人じゃないと思う。キレマ、あいつの正体をすぐに調べてこい。
6: はい。
5: この青龍寨のハッドウィゴン氏が何者かを楽しみだ。

0: 真让你说着了。
1: 我弟啊，嘴上说着没事儿，心里头比谁都难受。郑三叔一走啊，他最难受。我刚去坟地看了我三叔，说这人吧，咋能说没就没呢？三叔对我最好，我记得小时候，他总是带我下山玩，给我买炸糕，买麻花，还带我喝羊汤。他还跟我说过，他第一次上山，知道我爹是土匪后，死活要往山下跑，好不容易跑到山下，山下的人又以为他是土匪，把他抓起来一顿暴打，结果还是我爹带了一大票人把他给救了。再然后，三叔就成了黑虎山的大当家。其实我觉得我爹吧，不是不想打黑虎山，是他没有好的办法。哎，你鬼主意多，你帮忙想想办法呗。不管是真的假的，你现在也算我们青龙寨的姑爷是吧？也是你的事儿，出出主意呗。哎，跟你说话呢。啊，你是不是又疼了？
2: 他不是在疗伤吗？
3: 糟了，肯定是下山救他爹去了，我得去找他。
2: 哎，张小姐，已经封山了，没有大当家的命令，谁都不可以下山。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喂，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本来以为护送赵志梅

亚山，我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没想到赵政委、老孔接二连三地死在我面前，我的任务失败了。

0: 没可以自己取啊。
1: 吕副官，贺公子你好。我告诉你我爹的钱在哪儿，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0: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条件了。
1: 第一，这些钱你们必须用来打鬼子。
0: 这是自然。
1: 第二，你要带我去见吴先生。
0: 吴先生？
1: 对，献血堂教书先生吴敬远先生。
0: 你是他的学生？
1: 嗯。
0: 好，这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1: 你跟我来。

0: 邱旅长，我们这是年年闹旱灾呀，热死的，跑走的，就剩下这么些数得过来的老弱妇孺了，真的是没人了呀。
1: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这是有粮有饷啊？
0: 崔旅长，我认捐，捐100两黄金。
1: 100两黄金？贺县长，你还真是爽快啊！不用您捐，我已经派人到您家里去取了。
2: 报告旅长。
1: 进来。说。
2: 旅长，按照您的吩咐，由李团长带路，我们已经到了贺县长家。其实贺县长已经把我们的军饷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取。
1: 是吗？多少？
2: 黄金1500两，银元12大箱，以及贺县长各方姨太太积极捐赠的珠宝首饰，简直数不胜数。
1: 按我说的做了吗？
2: 是，我们已经给贺县长留下了100块银元，以补贴家用。
1: 贺县长救国救民之心，晚辈实在是佩服。您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报告给第一战区司令部，让他们给您记上第一大功。哎，您说我跟他们讲，这钱是您自己捐的好啊，还是我崔某人抢的好？
0: 捐的好，捐的好，
1: 那就谢谢贺县长了。
0: 崔旅长，李团长捐了没有？
1: 他可没有你这么大仁大义。
0: 据我所知，他的家底可不薄。
1: 传我命令，拿这些钱去救济难民，还有散落的部队。愿意当兵的，一人2块赏钱，就地训练；不愿意当兵的，管吃管住，全部去修机场。还有那些老幼妇孺，记住，一定要安排好。你就安排在县里废弃的地坑院还有窑洞里去吧。
2: 是。
1: 坐。
0: 谢谢。
3: 哎，客官，您里边请。
4: 得嘞。
5: 你踢我干什么？你踢我干什么？
0: 老爹，消消气，消消气啊！哎呀，我不跟他提你，他也会找你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前些日子他派的手下把我的家当几乎都给掏空了，我跟谁诉苦去啊？
5: 气死我了，我攒了这么多年全便宜那小子了，还不我这些钱。我前些日子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
0: 那个吴金远。
5: 没错，就是那个玩病机的焦先生，也被那小子给弄走了。不能再这样下，太嚣张了，咱不能这么便宜的吧，得想想办法了。

实在想个好办法了，老弟啊，他有委任状啊，手底下有人有枪。当初你的部下不也都归了他了吗？

0: 杀一个共产党就能让青龙寨对付崔文奎，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1: 你信不信不重要，只要按照我说的计划去做，就一定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你怎么不动动脑筋好好想一想，如果崔文奎杀的这个共产党是上官豹的亲娘呢？
0: 可不是嘛，这吴靖远是吴震他爹呀。啊，
2: 是是是是。所以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把崔文奎给激怒，让他心甘情愿地去对付青龙寨。
3: 我听说崔文奎把西边撤下来的难民安置在了当地，又赏粮食又赏钱，这帮人可是不知道青龙寨的事儿。如果把他们都给折腾反了，

0: 当兵打鬼子，每人赏两块大洋，
1: 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的，只要上战场打鬼子的都有。
2: 怎么样，何公子？
3: 来，别，
2: 我没骗你吧？
4: 那你带我去见吴老师吧。
2: 好，哎，跟我走。
5: 杨儿，吴镇应该是共产党吧？
6: 爹，
5: 从他上山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
6: 您咋知道的？
5: 我当时不敢确定，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咱们这里也来过共产党。

0: 燕儿，这把匕首你见过吧？
1: 这不是他的吗？
0: 这是我交给共产党的信。燕儿，过来坐。我第一次见到吴伦打开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新的接头人，可是后来我试探过两次，他并不知情，我还一度怀疑他就是杀害共产党的凶手。
1: 爹，那个共产党现在……
0: 那位先生已经走了。啊，燕儿，能跟我说说吴镇的事吗？
1: 爹，他不叫吴镇。
0: 嗯？
1: 他叫蔡宝子。
0: 怎么？真的是这样？
2: 新兵全部编入工兵团，送到机场，让他们一边训练一边修机场。
3: 是。旅长，我们现在新兵兵员很多，而且我们以前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团，我觉得按战斗力还不如工兵呢。
2: 我知道。
3: 您知道还让新兵都去修机场？
2: 你们俩告诉我，现在陕州唯一不能失守的地方是哪儿？

0: 就是机场。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
1: 讲。一般我们打仗的时候，都不让家眷离得太近。可您这次把难民都收拢过来，我们兵是有了，可我们后方的压力也大。这两天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兵打仗就会节节溃败？就是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思胜，先思败。仗还没打呢。
0: 就把轰路给想好了，有多少次的重大伤亡，全都是在我们撤退的时候让别人给打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放到他们的后面，那后面就成家了，他们只能往前冲。退无可退，才会宁死不退吧。
2: 吕做的话确实很有道理，我还要再好好想想。
3: 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跟老李的人学的。你这丫头，那后来呢？后来，我们一块儿去了机场，碰见了他爹，叫吴什么？哎，我没记住，反正也不是他真爹。哦。再后来，就一块儿杀了叛徒，他爹为了掩护我们。
4: 被李刚给抓了。哦，哎，你确认他爹就是那个姓吴的人是共产党？
3: 他们在杀仇人之前说了共产党、叛徒什么的。嗯，爹，您也知道，我听不太懂，反正我觉得是。
4: 燕儿，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3: 您说。
4: 把蔡宝子带回来。
3: 您要见他？
4: 是跟那位孔先生有关系吗？你先把蔡宝子带回山寨，这件事啊，爹以后慢慢跟你说。
3: 好，爹，我多带些人手，一定把蔡宝子带到您面前。
4: 不行，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3: 您的意思，让我一个人去？
4: 如今山寨危机四伏，可以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你不能走寨门，回去收拾一下，我在后院等你。
5: 等家里安置好了，老婆和娃有钱有粮了，我也放心了，我去当兵，干那帮小日本！
3: 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
5: 谁也逃不过我们天龙山，天罗地网！站住！
6: 大当家啊，
5: 大小姐，
3: 您为啥带我来这儿？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嗯。我们下去看看。哇，爹，
3: 咱山寨啥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地儿了？
5: 婴儿啊，你看看这些石头。
3: 有什么不一样吗？
5: 为啥那么轻啊？
3: 这里面全是火药，只要插上碾子就能爆炸。爹，咱囤这么多石头炸药干啥？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跟我来。

0: 牛二，嗯，慢着点啊。哎，慢点，慢点。
1: 爹啊。啊。为啥把这道修那么窄啊？不能拓宽点吗？
0: 这也是共产党给我出的主意。如果这条密道被歹人发现，这里就只能过一个人，这样守起来也会容易得多。
1: 那要是他们把这道拓宽了怎么办？
0: 如果这里的柱子毁坏一根，这里就会全部塌陷。燕儿，你看着点啊。嗯。哎，慢点儿。
1: 爹啊，那万一要是有人偷袭我们毫无防备怎么办？
0: 刚才刘半斤守的那道门，只有从外面能打开，从里面出来，必须对了暗号，刘半斤才会开门。
1: 这也是共产党的主意吗？
0: 嗯。
1: 哦，我明白了，门口的那些石头炸弹，就是万一这里失守了，就可以把洞口给炸了。
0: 说得对，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们没钱没枪，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招数简单实用，这也是让你爹最佩服的地方。
1: 但是爹，您为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些？
0: 以前知道这里情况的人有三个，我、郑山良，还有那个姓孔的共产党。现在他们两个都走了，我是怕万一。
1: 啥万一？没有万一。
0: 燕儿，你记住，急着给你东西或者许诺的，多半都是别有用心。我要跟你说的暂时就这些，你快去把蔡包子给我找回来，我有事跟你们两个说。
1: 哎，
0: 我们走。

0: 大当家的，你一定给我们做主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乡们，先起来再说话。你们放心，只要青龙在，可以做的，一定会替你们做主。
1: 大当家的，我们才刚刚来到这里，听说有队伍在征兵，可是谁知道那个旅长说了不算，把我们都关了起来，还把我们的女人和孩子都轰走了。 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大当家的，我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呀！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是大金牙让你们来的吧？我上官豹在这里名气是不小，但还没有到你们刚到这儿就能一眼认出我的地步。 还有你这双手，我不管你是种地、拉车还是撑船的，都不会只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留下老茧。说，是大金牙让你来的吧？嗯，
2: 把信交给通讯兵，让他转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部。
3: 是，
4: 崔旅长，崔旅长，不好了！崔旅长，村东头的难民到我那来告状。
2: 难民告什么状啊？
4: 他们说有一群刀客把您发给他们的粮食不仅抢走了，还把一群青壮年都给掳走了。
2: 刀客在哪儿啊？
4: 都在我那呢，你过去看看。

0: 赶快把蔡包子给我找回来。
1: 嗯，
0: 路上一定要小心，遇事不要慌。
1: 爹，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0: 去吧。
1: 嗯。

0: 他们真的说他们是青龙寨的？
1: 是啊，长官，他们还说不入刀客，斩杀全家。我男人不从，是被他们绑走的。
0: 他们带走了多少人？
2: 跟我们一起来的，只要是有能力的，全都让带走了。
1: 您给的钱和粮，一粒都没剩下。我们孤儿寡母，今后可怎么活呀？长官，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2: 长官，
3: 嫂子，来，你们放心啊，崔里长会给你们做主的。这些刀匪太可恶了啊，无法无天呐！他祸祸这些穷苦百姓干什么呀？
1: 长官。

0: 吴先生，吴先生，吴先生，吕旅长让我问一下，您的伤势怎么样了？
1: 转告旅长，让他专心公务，我这不打紧，别惦记了。啊，对了，这是上好的白药，您自己处理啊。
2: 怎么样，我说话还是算话吧？你们没打吴老师吧？ 怎么会呢？你们吴老师那么有学问，我们怎么会随便对一个有学问人动手呢？哎，对了，你一会儿见到吴老师，你问问他现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有什么事要办，还要想见什么样的人，你也好给他传个话，对吧？
3: 来，站住！谁让你进来的？
4: 他是吴先生的学生。 是我让他过来的，
3: 等会儿好，好，
4: 你们走，
3: 请
5: 站住！谁让你过来送饭的？
3: 吴老师。
6: 我找不到你，去了您家，看到了电台。把这个交给一个叫吴战的人，记住了。
3: 以后老师找不了你了。
6: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
7: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看来老吴还活着，但是有生命危险。他会被崔文奎关在什么地方呢？我必须得尽快找到他。
2: 你们几个去那边。是。
7: 崔文奎的副官，他们在干什么？

0: 吴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位姓吴的教书先生？
0: 没有啊，我们最近确实抓了一个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这个吴先生。
1: 关在哪儿了？
0: 你跟我来。

0: 来，我吃。娘，这粥咋越熬越稀了呢？都见人影了。
1: 有的吃就不错了。
0: 你继续往那儿发啊！
2: 哎，好。
3: 大娘，水开了。
0: 来了。

帮我搅着点。好嘞。

0: 是呀，大当家到底什么时候就攻打黑虎山？我自己去问。不许打扰大当家！
1: 你敢拦我？
2: 云尚飞，看好他，再敢妄动，把他给绑了。
0: 六爷，听明白了吗？
1: 我到后院去看看。
0: 师爷。
3: 早就听说咱们三道园有金矿，没想到就在咱们青龙寨。太好了，还是老当家和您高瞻远瞩，想得周全，是半斤庸人自扰了。
4: 金矿的秘密事关重大，还希望老弟代为保密。
3: 大当家放心，我刘万金定会守口如瓶，将这秘密揽进肚子里。好了，你出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赈灾的事情，我交给师爷处理。是。师爷。
5: 站住！哪根旗子呀？这没事了。
6: 女英雄，我们是逃难过来的，刚住下，他们就又抢钱又抢人。敢问女英雄贵姓啊？我们日后一定报答救命之恩。
5: 不必谢，青龙寨上官英。
6: 啊！青龙寨，快跑！
3: 兵爷，有盗匪啊！盗匪，快！是不是老六又想下山了？
1: 老六还压得住。他们不明白，黑虎山好打，可是打完这一仗，玉虚刀客也就不存在了。你是担心？
3: 有鬼！大金牙的脾气秉性，你我都了解，外强中干，遇事不决，没人撺掇，他怎么敢去招惹镇善良？
1: 我知道。
3: 既然有了大金牙反水在先，我就不得不担心还有其他人跟着他。是，这人虽然做事不行，但的确是有几杆子人马跟他走得很近，所以。 我不是不想去打黑虎山，而是要一举得手。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说吧。
1: 就是，说呀。就是那个账法，亏空大了。今年山寨李各山头撒种的数字小麦，遇上这大旱的光景。 几乎绝收，山寨吃粮都是靠采买。如今山寨又来了这么多难民，咱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刚刚我那个婆娘跟我说，粥棚里的粥，稀的都能照出人影了。
3: 去，把这些东西拿着，分给各个山寨。
1: 这啥呀？

0: 这是哪来的？
1: 30年刀客，这点家当还是有的。先去救急，多买些粮食，把棚里的稀粥改成干饭。
0: 大哥真是想得周到啊！大哥料事如神。
1: 去，先去安抚好大家。至于大金牙，再让他多活几天。只要没人跟着他干，这一仗我们迟早要打。

0: 人呢？估计已经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共产党，我们崔旅长对你可能会心慈手软，但我跟他可不一样。
1: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我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说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在这里统战刀匪，他崔文奎却犹犹豫豫的让你们得逞，他给我绑起来。吴景元也牺牲了。 此刻的我孤立无援，原来刘雪牺牲不仅仅只是在战场上，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上阵杀敌我不怕，我只怕自己完不成赵政委他们留下来的任务，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本人是你们的父母官，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会给你们做主的，大家放心。
3: 这份人，姓名身份是什么呀？
4: 他自称是青龙寨的上官英。

0: 起农菜的债主上官豹是你什么人呢？
1: 你别废话，那是我爹。
0: 哦，好好好，承认的痛快。那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派人去抢劫掠人了？这些事儿你承认吧？
1: 没有的事儿。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在我管辖内谁犯法都得要处理，不处理不足以拼民分。
2: 对，说得对。
0: 承不承认？
1: 你别胡说八道。
0: 不承认我会动刑的。好，给他上刑。
1: 我看你们谁敢。
0: 给他上刑。
1: 我看你们谁敢。
3: 住手。
0: 崔旅长，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4: 贺县长，你这够热闹的啊。
0: 哈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们发钱发粮的玉溪独立旅崔旅长，他会给你们做主的，一定会严惩青龙寨的盗匪。
3: 崔旅长，给我
1: 们放了。
4: 贺县长，嘴够甜的呀，把我抬这么高，一会儿我下不来台怎么办？
0: 崔旅长，这都是您做的事，在老百姓当中口口相传呢，自然很有威望。我相信你一定会秉公执断。
5: 崔旅长，给我们上刑！
4: 大家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
0: 安静。
4: 这个人还不能杀。至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把他给杀了，那些被掠走的人怎么办？
6: 对，
4: 何县长，你说。
6: 不能杀了，不能杀，不能杀。
0: 崔旅长，这一点我还是真没考虑到。崔旅长说得好啊。这人现在不能杀，哎，为什么呢？杀了他那些被掠走的男人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6: 说的有道理。
0: 崔旅长，下一步怎么办？
4: 如果大家信得过我崔某人，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所有人带回来。但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这个人我得带走。何县长，没意见吧？
0: 一切按崔旅长说的办。
7: 朱排长，
3: 到，
7: 把人给带走。
3: 是，放开。
0: 崔旅长，慢走。
8: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就错就错在高估了你

0: 林的同理心。
1: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3: 我想约你。
1: 季总，你不懂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上官小姐，坐。 坐吧，
1: 报告。
0: 进来，出去吧。

0: 放下枪！放了他，让你的人老实点儿。
1: 胆子不小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我再说一遍，放了他。朱排长，你们先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来。我说话听不见吗？

0: 兄弟，你救过我一命，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走，他必须得留下。
1: 你让他走，我留下，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担着。
0: 你说什么？你担着？你担得起数万难民的怨吗？
1: 我担不起，但是我担得起杀父之仇。
2: 杀父？你爹死了？
0: 说什么呢？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这块玉佩是当初我救你，你给我的。我不需要你还我人情，只要放他走，我就让你多活几天。你我的仇，咱们以后单算。
0: 放了他可以，但是如果他真走，难民和刀客的梁子就作死了。你想清楚了吗？
1: 我留下青龙寨姑爷的身份，这分量也够了。
2: 我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3: 今天我们意外地抓住了上官音，把他扣就越急越死了。
4: 哎，这小娘们儿可得留给我啊，你们谁都别跑。
5: 老弟，先收收这份心啊，等天下是我们的了，你要谁不行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娘们性子可烈，别因小失大啊。
6: 诸位，出战告捷，三位功不可没，将来论功行赏，人人有份。
5: 田先生，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6: 大金牙，
7: 田先生，
6: 今天晚上你再扮作青龙寨的人去报复南明。
7: 您就挺好吧。
5: 妙啊，太妙了，打着为上官英报仇的幌子，这样难民呢就更恨青龙寨了，崔文奎自然就下不来台。结成结不成，结果都一样。老弟啊，我告诉你啊，崔文奎实力可不差，你的损失可能不小。
7: 我弄不死他。
6: 崔文奎实力当然不差，但是他并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人去报复，可是李团长知道。
8: 田先生放心，一切尽在掌控。
5: 老弟啊，今天晚上你在楼上杀掉几个难民，做出报复的样子。李团长，你在城外那儿放几台空枪，然后就撤。这样一来，青龙寨的名声就扫地了，我们李团长、李老弟的名声起来喽。一举多得啊。
6: 拜托诸位了。
4: 大当家真的这么说的？
9: 是，大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4: 俺他娘都快憋死了，现在不是时候，那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
10: 我老六，
4: 大当家，大当家，不是我心急、
10: 啊，
4: 我
10: 你拿着这些刀令，起六趟六子，命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荡家山、龙潭沟六寨干守，各整200兵马，明早围攻黑虎山。
4: 是，大当家。大当家，俺也替三哥，谢谢您。
10: 快去吧，一路小心。
4: 是。
10: 任尚飞，你带领足够人手，将黑虎山各路堵死，只许进不许出。
11: 是。
9: 大哥，那青龙寨何时动身？
10: 等。
2: 大哥，俺泥鳅凹也要攻山。
10: 你就和袁尚飞一起去吧。
2: 请大哥也给俺一支攻山令。
10: 妹子，你放心，我保证让你抓住大金牙。
0: 我答应 放他走。
2: 谁用你好心啊？我不走啊！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死在这儿。
2: 你死啊！大不了我也死。
1: 你去告诉大当家的，他会来救我的。
0: 其实我也想见见大当家。
2: 我没跟你说话。
1: 我保证不会有事。燕儿，一起一大去飞出。你回去是最好的选择，相信我。
0: 商量好了吗？周排长，
11: 到。
0: 把上官小姐送回青龙寨。
12: 上官大小姐，请吧。
2: 我回来之前，你什么都不许做。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一定要了命。

0: 坐吧。你知不知道，这块玉佩对我来讲很重要。你用的太轻易了。
1: 像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
0: 刚才你说你爹的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共产党。你说对了。总之，我今天来救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你可以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0: 我先，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其实我把吴先生带到我这儿来，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保护？你是堂堂玉溪独立旅旅长，不光是你，你们国军什么时候保护过共产党？是。 你是比那个李刚强点，最起码你没有亲自祸害老百姓，看上去满脑子还想着怎么去抗日救国。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们国军拥有那么多军队，手里拿着那么多枪，为什么还干不过日本鬼子？因为你们满脑子里都是委员长，都是升官发财，你们不能死，你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身为一个军人，怕死，还打个屁仗！
1: 共产党人就不怕死吗？
0: 有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把他清除了。像李刚那种人，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你都不管。现在大敌当前，我不想内乱，不想内乱，哼，说的好听。哎，你们委员长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也不是这么干的。我们死在你们军统中统手里的人还少吗？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崔文奎，你读书比我多。 当初你爹害死多少共产党，你不是不知道。

0: 老大，你爹死后我一直在找你，你找我为了斩草除根。
1: 什么？蔡国轩是共党？你证据确凿吗？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2: 爹，又去抓人？
1: 你有什么事？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今天不方便。
2: 为什么？
1: 你少问了，在家好好读书。
2: 是因为要去抓蔡叔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没想到居然是共产党。我要跟你一起去抓他。
1: 好小子，走。
3: 田先生，这次的事儿安排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
4: 怕没那么简单。
3: 把寇都记得这么死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4: 崔文奎跟上官豹第一次见面就十分亲近，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有人从中作梗。
3: 田先生，这么说今天晚上李刚和大金牙，
4: 哼，这两个蠢货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就当是我送给上官豹和崔文奎的厚礼吧。
3: 你的意思，
4: 大金牙被金龙寨抓住肯定是死，而黎刚落到崔文奎手里，估计得送到军法处。
3: 这样的话，他们恐怕会把我给供出来吧？
4: 你以为这里只有你才是皇军的人吗？这两个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看看皇军当初插好的钉子还好不好用，另外也可以看看还有谁可以用。
3: 田先生，要是没有了李团长，机场方面可真没咱们的人了。
4: 那就让崔文奎好好修机场吧，等他修好了机场，皇军才好用。
3: 高，实在是高。李刚和大金牙做了你的弃子，田元先生，我的结局。
4: 贺县长，弃子之所以成为弃子，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用处了。如果不想做弃子，那就要看贺县长你的表现了。

0: 黑虎山上飞，
1: 大当家有令，黑虎山取进不许出。
2: 撤！快！快撤！
3: 完了！

0: 袁尚飞，你是不是睡觉睡多了？
1: 看看这是哪儿，这是我的地盘，我只要一个哨子，我的兄弟就会出来，到时候谁死还不一定。
2: 好，你叫一个试试。
1: 过来呀，过来呀！
2: 八梁子兄弟听着，今天只对大金牙，只要你们放下刀枪，我袁尚飞给你们留条活路。
1: 哎，你们！尚飞兄，我投降了啊！投降了，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啊！咱们是多年的兄弟呀、啊！
3: 兄弟，害我梁子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兄弟？畜生！
4: 大当家要活的，等问完了话，随便你怎么处置。
5: 啊，对对对对对，三哥其实不是我杀的，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三哥是谁杀的吗？
3: 快说！
5: 我只能和大当家的说。
3: 到了青龙寨，你要再敢给我耍花招，小心我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人带走。
1: 哎，快快
2: 走。

0: 这玩意儿，不是你们这是？说，吴先生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走吧，到地方了，自然有人会告诉你。去哪儿啊？
2: 不止一条人命。

0: 我没在哪儿呢？啊？文佩在哪儿？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玉佩在你这儿了？北平沦陷之后，我们家都搬走了，不是找你去了吗？我们崔家呀，就是害人害己，都赶走了日本人，我就去找你爹算账。
1: 找我爹算账？包子，我爹也不在了，那我妹妹又找不着了。我现在跟你一样不是自己，便宜他了。
2: 有什么仇你冲我来，等老子把日本人打走之后，我把命赔给你。
0: 是你爹该死。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爹没死在我的手里，便宜他了，是他该死。
3: 你他娘再跟我说一句！别动，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啊，我需要你们两个帮忙吗？出去把门关上，就算天塌下来，我不让你们进来就别进来。出去！

行，想玩是吧？老子陪你玩，刚好看看这些年你在外面学了些什么。

0: 进去看一眼。
1: 你想 A 座，旅长不让进，俩人别进去了。

Thank you.

0: 你小子现在身手不错，这些年在外边练得可以啊。
1: 你做大官了，国君嘛，跟我们不一样。再说了，原本你小时候也打不过我。
0: 放屁！我小时候哪次不是让着你啊？
1: 你可拉倒吧，是我爹私下里跟我说，让我处处让着你这个大少爷。
0: 我告诉你，不是文佩每次拉偏手，你看看你身上指不定少点什么东西。
1: 你不服是吧？咱们接着来，我让你两只手。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给我说实话，文佩真的没找你是吧？
1: 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2: 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真希望你文佩就是跟你在一起了。
3: 林川，
0: 说，
3: 尚文言受伤了。

0: 这，哎，娘，你干什么？大晚上外头打打杀杀的，都是些大男人，回家。
1: 哎，
0: 我就是出去看看。
1: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回去。
0: 哎，爹，你回来了。
1: 哎，
0: 慢一点。
1: 对对对。
0: 别摔着，你疯丫头。

0: 俺刚才看见那个人没有袁大哥那么高，是个小个子。
1: 小个子？怎么了，小妮儿？
2: 大金牙死了。
1: 大金牙死了？木牢不是有人看守吗？
2: 都死了。袁尚飞，

0: 你在这干嘛？
1: 大当家让俺出来巡逻巡逻，别问俺了，去木楼。
2: 等等我。

0: 娘的，到底是谁杀的？
1: 杀人灭口，肯定大金牙知道什么。刀很快，不像是咱们使的刀。像是日本刀。
0: 封锁山寨，一个人都不准出去。
1: 不用了。能这么无声无息杀了三个人，一定不是一般兄弟干的。
2: 如果这么说，凶手的身份应该低不了。难道？
3: 大金牙是收了日本人的指示。妮儿，啊，您不是看见一个人吗？是，我是看到一个人。
0: 看清楚了？
3: 没有，天太黑了，俺就是觉着他鬼鬼祟祟的，就追上去了，结果……
0: 说。
4: 结果就看见袁大哥跟水姨打在一块儿了。
0: 裴尚飞，你怎么会在那里啊？
5: 好了，明天一早，各干兄弟返回各寨，你去黑虎山当家。
4: 当家，那清风寨怎么办？
0: 清风寨交给二当家，这两个寨子暂时都归你管。
4: 可是他
0: 老刘，要相信大哥会查清楚的。
6: 行了，他应该没多大事儿。实在不行，青龙寨那边我去帮你解释。
7: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6: 如果是我去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8: 青龙寨大当家的亲笔信，要不要看看？

0: 金刀印是我爹的。崔旅长别来无恙，近来多变，我刀客之中竟有害群之马。寨中六子也发现有欺压百姓之事，其行为处事颇为跋扈诡异，想必与贵军败类及日本人互有勾结，故暂定今晚，吾将率众攻之。可思虑再三。
1: 担心其有外援，妄请崔旅长全力配合为盼，上官报。你确定？
2: 嗯。
3: 看了信，你有什么计划？
4: 有人说刀客劫杀难民其实是为了把刀客的名誉搞坏，然后逼着我与刀客为敌。大金牙。
3: 肯定是他。嗯。但如果与大金牙有勾结的是黎刚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假装与大金牙为敌呀。这招够毒的。
4: 毒？什么意思啊？到时候黎刚带头抗匪。
3: 就会立刻得到不知情难民的拥护，而且你们想想，如果那个时候日本人趁现在打进来，我们再干嘛？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们只可能坐收渔翁之利。哦，明白了，你不打刀客，难民不同意；你要是打了刀客，当地的百姓就不同意，是不是这个理？
4: 对，你也不能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3: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盯着你，你离开这儿同样会打草惊蛇。
1: 日本人吗？
3: 不只是日本人，恐怕军统、中统都大有人在。
1: 你话里有话。
3: 嗯，你身边的那个副官，怎么样？没想到吧？

0: 帮混蛋就知道整天自己人盯着自己人。
1: 燕儿，你现在立刻回山寨，告诉大当家的这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医生，他怎么样了？
3: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他需要休息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2: 谢谢。
3: 不用客气。
4: 姑娘，你醒了。
5: 这是哪儿？
4: 姑娘，你不能乱动啊！哎，姑娘，你不能乱动啊！你这儿有伤口，不能乱动。
5: 这是哪儿？
4: 这里是医院，你赶紧躺下。你这儿有伤口，来来来，快躺下。
5: 我出去。
4: 哎，姑娘，
5: 出去，
4: 不能乱动，姑娘。姑娘，你干嘛去啊？你不能乱动，你快躺下。
5: 我出去。
4: 不能乱动，不能乱动。
5: 什么呀？
4: 干嘛去？你这还有伤呢！
6: 我在这呢，这是医院。艾米玛，这是药，能给你治病的。
5: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以为我就要笑死了。
6: 你没有，你别怕，我在这呢。你别害怕，现在什么都别想，就好好养伤。别哭了。别哭了，我在这儿呢。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怎么不敢？

0: 你那个时间去后院干什么？俺一直怀疑有人向寨子外面传递消息，所以俺每天都会去看看。发现什么了吗？
1: 一无所获。
0: 上山几年了？
1: 差三个月六年。
0: 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目的，谁会将自己上山几年记得这么清楚？
1: 你是谁的人？俺是国军的人不假，但这么多年，俺袁尚飞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更没做过对不起青龙寨的事儿。

0: 他怎么样了？睡着了。这姑娘除了有点倔，其实还不错。嗯，命都花花肠子，
1: 哎，管得住人家吗？我们是假的。

0: 我刚才看，可不像是假的。你呢？我什么？娶媳妇了没有？
1: 你都要杀我全家了，我能告诉你啊？
0: 我要杀的是你，跟你媳妇有啥关系？
1: 我问你，我要是真死了。
0: 你会帮我照顾家里人吗？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再说吧，我就怕轮不到我呢。那说好了啊，无论我死在谁手里，都帮我照顾好家人。我没说啊，你最好死在我手里。
1: 冲你这句话，把命留给你，
0: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

0: 包子，包子，
1: 嗯，
0: 你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你不一直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青龙寨有数万的刀客，如果加入抗日的阵线，国之大幸。
1: 只要不加入你们国军就行啊！我们国民党怎么了？哪一点比你们共产党差？崔永奎，抗战12年了，你们国军仗没少打，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你还有脸跟我说抗日？
0: 那是时势所逼。
1: 时势所逼，你们的时势就是保住自己的命。知道你们丢掉的国土那的老百姓是怎么过的吗？我从敌后过来的，那里的中国人命如草芥，日本人想掳就掳，想杀就杀。
2: 所以我崔文奎才想把所有的力量凝结起来再打。

0: 你放屁！
1: 凝结力量，凝结力量，凝结力量！你们会一杀再杀共产党！总之，我现在是青龙寨的孤影，青龙寨的人就是我的人。
2: 的确，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的，以后青龙寨是你的，
1: 佩服佩服。

0: 院长，不好了，那位女病人不见了。英儿，病人这样出去没事吧？她的伤口还没愈合，这要是感染了，可就麻烦了。
1: 刚才有个女人偷了一匹马跑了，
2: 青龙寨，那肯定是回青龙寨。
1: 脖子，
2: 青龙寨，马上备马，你给我上到青龙寨。
0: 是。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很懂我。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快点
10: 。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在干嘛？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怕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撤！
1: 干！你去那边服从巡逻，好好干啊！晚上我请你喝酒。
2: 哎，好嘞，
1: 快去。
2: 哎，
1: 大小姐，
3: 啊，有情况！
1: 大小姐，
4: 是救我吗？幸好那两颗手雷长眼，我没被炸死。
5: 你不用跟我讲死。
4: 你不就怕我把你给供出去吗？你那主意也不怎么的，还不是被村魁给识破了？要不然他的手下怎么能知道我在那儿，把我给围起来了？大金牙，那么多天没露面，我估计他也凶多吉少。行，我力也出了，命也卖了，对你们皇军没用了，放我走吧。
6: 你还要干嘛？
7: 不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你。外面到处都有人在抓你，如果不是我，恐怕你早已经死了。
6: 我用不着你保护我，不用了。
7: 我可以有三种办法处置你：一，我把你杀了灭口，一了百了；二，把你送给崔文奎，就说是我抓到的；三，或者把你送给上官豹，任由他处置。这三个办法，你要不要选一个？

放心吧，丽萨，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需要你在这里好好待着，等我用得着你的时候，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你不是很喜欢钱吗？这里更适合你。

0: 大当家的。
1: 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0: 大当家的，婴儿她在哪儿？
1: 把她压在母牢。
0: 她在哪儿？
2: 来人！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蔡包子回来了，我替你教训了他，现在将他关在木牢里，
1: 放他走吧，你舍得吗？ 当时娘走的时候，您难过了吗？心里疼了吗？当然。那您后悔吗？如果当时不娶我娘的话，心里就不会疼了。
0: 你娘在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你娘不在了，真人想人啊，实在是。

我不想那么难过，爹。但是我觉得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0: 莹儿，你是长大了。
1: 男人太疼了，爹。
0: 是长大了。你真的是长大了。

0: 大。婴儿不哭了。
1: 咦，
2: 孙旅长，孙旅长，
1: 兄弟，麻烦你通知一下大当家，就说我崔文奎找他有急事。
2: 崔旅长，请回吧。今日青龙寨家事缠身，不见客。
1: 我知道上官小姐受了重伤，所以我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来。
2: 不必了，大当家吩咐，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请他打马回府。
3: 大当家，寨门外崔文奎求见。
4: 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谁都不见。
3: 他说大小姐受了重伤，如果不及时医治，轻者落下残疾，重者性命不保。
4: 把他们的枪都卸了，只有他和医生能亲。
3: 是。

0: 大当家的，
1: 崔旅长，不知您此番上山，又是为何呀？大当家的，
0: 婴儿姑娘是在崔某的地盘受的伤，所以崔某特意上山，想给大当家的一个交代。
1: 咋个交代啊？我们家婴儿已经受伤了，所以我特意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
2: 袁尚飞。
3: 在，
0: 带着医生去婴儿那里。
3: 是。请，
4: 旅长，去吧。
3: 是。
1: 大当家。您看这样行不行？贵寨的姑爷吴镇是我过命的交情，不如你让他跟我一同下山，把行凶之人捉上青龙寨，给婴儿姑娘报仇。
0: 他让我们家婴儿伤得那么重，现在关在木牢里，明儿一大早活埋。
5: 我们应该活埋的是你。
1: 只要你愿意，
5: 给我绑了。
0: 来人，把他绑了。
1: 等等，绑我之前，能不能见见我兄弟啊？

0: 走回去，别让你危险。
1: 我怕告诉你们，你们旅长已经让我们绑了，我差点把你们几个毙了。
0: 你最好别开枪，留着你的小命，好给你们旅长收尸。
2: 我告诉你，你们旅长有一点事儿，我就荡平你们青龙寨。
0: 你试试。
3: 你怎么在这儿？怕你有事儿。再说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2: 吴震，
3: 你是共产党。
2: 对。
3: 你来这儿的目的，也是想让我做共产党。
2: 也对。
3: 可你对面的这位，不会答应。

0: これはあったら我々の計画はたやすくなるぞ。
1: 哎呀，再静养一段时间就无大碍了。
2: 你们先出去吧。
1: 好。

0: 说吧。
1: 吴正回来了，你知道吧？那个什么旅长也来了，大当家的让他们俩拼刀呢，办住香了。姐，俺知道，吴正肯定是伤害了你，所以大当家的才这么生气的。可是，俺也能看出来，你一定喜欢他。你真想他死啊，姐啊！
2: 娘，
3: 英子，你跟吴镇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英子，今天大当家的杀不杀吴镇，可全看你了。

哥，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磕磕碰碰啊，误会啊，总是难免的。你可想清楚了啊！今天吴振伤不伤、死不死，要是连你都不在意的话，你说大当家的还有什么理由心疼他呀？啊！

0: 们走吧。
1: 莹儿，你不是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杀了他们，不就一了百了了？
0: 您说过的，不杀抗日的人。
1: 你自己瞅着吧。
2: 哎哎，怎么还跟木头一样戳着？走走走走，快快快！你待着干什么？走。哦。你杵着干嘛呀？走啊！
0: 你走吧。
3: 你的伤口还疼吗？

0: 你是不是听见我跟崔文贵的谈话了？
1: 我现在才明白，我爹为什么跟我说婚姻不是儿戏。但是还好，咱们一切都是假的。

0: 对不起，你肯定是听见我跟崔文奎的谈话了，而那些话，它伤了你的心。你以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山寨？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 你不是吗？刚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和你。正如你所说。
2: 婚姻大事本来就不能儿戏，更何况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不想让你误会我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统战。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你给我一句实话，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3: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也没想骗你。看见你受伤，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没能保护好你，我心里有多自责吗？颖儿，请你相信我。

还记得我们一起杀周忠孝，对付大金牙。当看见你被何老鬼抓住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刚出生，娘就去世了，14岁，爹也死了，家也没了，我一个人四处漂泊，成为了一个孤儿。后来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想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不知道？都在我心里了，我从没有骗过你，你要相信我。

0: 站长，从我们截获的多封电文分析，敌人的目标在陕州和机场。
1: 他们是在搏命啊！
0: 第一战区一直是日军驻军最多的地方，陕州地处函谷要道，洛阳失守以后，那里必然腹背受敌。
2: 站长，上方急电。
1: 彩珍，你等一下，去陕州一趟。
0: 去陕州？
1: 对。你的任务，一是观察那里的军事长官，看他们有没有按照蒋委员长的部署在工作。第二，找到那里潜伏的日本人。
0: 明白。
1: 你的身份是镇中日报随军记者，代号是暗花。

0: 进来，大当家，既然这里没有崔某什么事儿，我就先行告退。
1: 司旅长，既然来了，何不坐下来聊聊？还有什么好聊的呢？就聊聊你在我身边安插钉子的事吧。
2: 我可不敢在您身边放什么钉子，这我倒信。应该说是国军放到我身边的，这样说没有错吧？没想到我玉溪刀客能入你国军的法眼，荣幸啊！的确，你玉溪刀客十万之众，有人有马有刀有枪，无论放在哪儿，我想作为一个政府，都应该提防着点。
1: 不过这次你我一同合作围剿黎刚和大金牙的事儿，我应该谢谢你。不必，我是怕你看不明白局势，到时候帮倒忙。
2: 今天大当家对我的态度，我有点不太明白了。不知道我崔某是哪里不懂礼数得罪您了吗？
1: 你明知道贺老鬼与黎刚危害一方，却暗地里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而你却能容。

0: 容忍他们在你眼皮子底下继续为非作歹。你们国君不是不懂礼数，而是少了仁义二字。
1: 大当家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我崔某也没有办法。只要这个人还有能力抗日，我得留着他。这一点我对玉溪刀客也是一样。
0: 我们刀客有刀客的规矩，抗日的事我们自会奋勇杀敌。如果以后换成了你，国民政府还是那样不分是非黑白，我还会在这里开着刀客的衙门，帮你们做些你们审不明白的事。
1: 那就有劳大当家了，告辞。
0: 送客。

0: 大当家的，这次我带了三趟溜子从东面回来。
1: 日本人有什么动向吗？
0: 他们部队没什么动静，不过路上有可疑的人鬼鬼祟祟。
1: 怎么讲？
0: 听起来这些人口音不像本地人，可是他们都朝着陕州方向走。
1: 在什么地方？
0: 机场。
1: 看来战事不远了。最近孙九环、魏十七这两个人老什么？
0: 自从大金牙一死，除了每天探山的溜子，其他人毫无动静。
1: 你去黑虎山通知吴老六，让他点齐12队六字好手，每队10人，3名弃暗明刀暗枪，在陕州周围巡视，遇到你所说的那些可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
0: 是，大当家的。

0: 没想到一直在我身边的人是军统的人啊！军统河南站杨站长在我到你身边之前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只要你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我就好好的配合你工作。如果你没有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么我也有权提醒你应该怎么做。
1: 那你就提醒提醒我，应该怎么做呀？开始我以为那个姓吴的共产党是你用来钓鱼的，可我没想到，你到最后是真的不想杀他呀。还有，你明知道那个叫吴震的是共产党派去青龙寨做统战工作的，至于这个姓吴的教书先生嘛。 已经被我们羁押起来，没什么威胁，你不杀他还情有可原。可是这个吴震，你想怎么解释？
0: 我用得着跟你解释吗？
1: 我们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日本人是不会得到人心的，他们迟早会走。
0: 未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这帮共匪，你现在是在养虎为患。上峰还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崔旅长，自从你到了陕州以来，共军的情报工作你是知情不报，保安团的黎团长也被你逼反，至今下落不明。我不知道一旦上峰问起来。 我该怎么和他说呀？你也好好想想吧，别到时候大家都难看。旅长，没想到他居然是军统的人，
2: 军统的人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1: 一看他那嚣张跋扈的劲儿，我就来气。要不，我找人把他干了就完了。
0: 我何尝不想？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嚣张吗？
2: 为什么？

0: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弄死，管他为什么？
1: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觉得军统只会在我们身边安插这么一个人吗？
0: 这帮混蛋！
2: 村长，
3: 村里头，哎，又出大事了。今天早上，我送家教回家，途经机场附近，看见一群刀客砍杀来往的商人。过去我是知道的，他们只杀远处的有钱人，交了钱就放人。今天倒好，兔子不仅吃起了窝边草，还杀起人来了。他们如果不杀人，对吧？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可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杀人，这是我不能不管的。海王，崔旅长带人过去收拾收拾这些王八蛋，好让他们收敛一点。
1: 既然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3: 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拜托了。
0: 旅长，我来了这么长时间，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刀客几乎从来不抢他们，怎么会？
1: 刀客要是真的要劫杀客商，为什么偏偏会放过他贺老鬼啊？
0: 对啊，不过这贺老鬼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既然他说了，就给他个面子，咱们去看看这一路上有什么样的神仙。走。
4: 爹，
5: 大当家，
6: 莹儿，你怎么起来了？来，坐吧，快坐。
4: 爹，有一件事儿，莹儿不是很明白，想来问问您。大金牙已经死了，但我看到寨里的兄弟还在擦枪磨刀的，这是为啥？
6: 是你想问？还是他想问啊？
5: 大当家，是我要问的。
6: 我就说嘛，我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细了？你叫蔡宝子？
4: 我已经告诉我爹了。
5: 是的。
6: 坐吧。
5: 哎。
6: 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
5: 我娘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在生我的时候，我娘不顾及我爹的反对，执意要生下我这个儿子，保住我的性命。后来我爹给我取名就叫宝子。
6: 哎，那你和崔永奎你们两个？
5: 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
7: 不服！
8: 我不服！
7: 不服！把绳子拿来，快！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8: 怎么样？服不服？
7: 你玩赖！
8: 我才没玩赖！
7: 这就不算，重来重来重来！
8: 重来就重来！
9: 你傻？重来什么？赢了就是赢了，把他捆起来！
10: 小兔崽子，住手！闪开！
11: 少爷，他没伤到你吧？
12: 没事，没事。男孩子哪有不打架的？再说了，他比家宝子还大两岁呢。哎，打输了呀，就该挨罚。
7: 爹，他使诈？
8: 我才没有。
10: 少说两句。
9: 宝子没使诈，我作证。
13: 天堂葫芦，天堂葫芦，
12: 去吧。
7: 一会儿再打啊，赢了那两个，输了没得吃。
8: 好，就这么定了。
9: 你们不分胜负，那三个就都是我的。
6: 那说起来，你们两个应该是世交啊。
5: 应该说是世仇。我爹就是死在他爹手里。
6: 为什么？
5: 我爹是共产党，他爹是国民党。
4: 那你和他在指挥所的时候，你们俩
5: 都是真的
4: 杀父之仇。你真的能怨？
5: 毕竟我爹不是死在崔文奎手里，而且他的妹妹还救过我的命。
4: 他还有个妹妹？
5: 是的，叫崔文佩。不过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4: 那杀父之仇，你就打算一直记着？
5: 我爹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记仇，同样，他也不会记住恩情。如今国难当头，私仇家恨就只能先往后放一放。国家和人民已经到了最危难之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中国。
6: 说得好啊，我想安排你去做一件事。
5: 您说。
6: 你去会武山走一趟。

0: 崔旅长。
1: 青龙寨的吴六爷。
0: 没错，正是在下。崔旅长来这里要做什么呀？
1: 我听说附近有刀客劫杀商人，所以我来看看到底是刀客有问题还是商人有问题。
0: 哦，好，那我们就不打扰崔旅长执行公务了，告辞。啊，
1: 哎，吴六爷，您都打听完我了，我得问问您，您这是刚才一路上看见不少刀客，您的人？
0: 没错，是我安排的。
1: 什么目的？
2: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大当家说了，现在市面上敌我难辨，我只管做对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嘛，哎，你可以自己去青龙寨问问我们大当家的。
1: 既然这样，朱排长
3: 到，
1: 传我命令，调一个连的兄弟到机场周边的道路上，只要见到刀客，好好招呼他们。只要他们不杀人放火，给他们站个岗，保护一下他们的安全。
3: 是。
0: 谢谢了，崔旅长。到。

0: 吴老六虽然忠心耿耿，但他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我是怕他被人利用。
1: 我可以去黑虎山，可是刀客的规矩路数我还都不太懂。
0: 本来啊，我想让婴儿去帮你，可他……
2: 爹，我没问题。
1: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2: 但是
1: 大当家，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尚飞，您觉得怎么样？
0: 他可是国军的人，你们配合得来吗？
1: 黑虎山离机场很近，我估计在那边最多的是配合崔文奎保护机场。有袁尚飞在的话，不仅不会麻烦，恐怕还会更方便。
0: 既然你们都想好了，那就收拾收拾，准备动身吧。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不对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

0: 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值多少钱？你值多少钱？我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哎！要人用有啥用？
1: 李子，
0: 你来干什么？啊！你放我出去！老子在这受苦了。
1: 今天来，是想给你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
0: 给我机会？你又想让我干什么？啊！杀人放火，挑拨离间，老子娘的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放我走。
1: 走？你能走得出县城吗？
0: 老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有什么呀？反正都他娘的是死。
1: 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何不把眼前这条路走好呢？
0: 眼前这条路，这他娘的叫路吗？这他娘的叫什么路？我的娘的就是条狗，我就叫条狗。
1: 对于黄雀来说，你比狗有用，但是却没有狗听话。

0: 諸殿、あの離婚は使い道があると言ってませんか。なぜよぞ殺した。
1: 死んだ方が役に立つんだ。
2: 这次我去黑虎山，你好好在山上养伤，可不许乱跑乱跳的啊！
3: 凭什么你受伤了就可以下山，我受伤了就不能陪你去黑虎山？
2: 我这伤都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撞得像头牛。再说了，你是女的，这种事啊就应该我们男人去做。
3: 就知道我永远都说不过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去了黑虎山。你万事要小心，
2: 我答应你。

0: 老子，你在这干什么？
1: 那个姓田的人，为什么老来咱们家？
0: 喂，那姓田的，是咱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家里有点困难，到咱家来暂住一下，别瞎打听了，回屋去吧。
1: 我看他不像个好人。
0: 给我住嘴！他给我胡说八道，我把你送回老家去，回屋读书去。

0: 大当家的，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你只管去黑虎山，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只管做好我交代你的事。
0: 好，
1: 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明白，大当家请放心。
1: 上马吧，
2: 一路平安。
3: 一切按照我爹吩咐的做就好，自己小心。

0: 大哥，吴正和婴儿虽然在人前说过婚事，但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明眼人也都知道，那不过是对付大金牙的权宜之计。可您现在让他去黑虎山当大杆子，恐怕难以服众吧？
1: 你有人选？
0: 我
1: 时也运也啊，当初我也没想到老当家的会把这个位置留给我。
0: 那可不一样，您当初是凭本事坐上黑虎山大杆子的，不论实力势力都已经超过了其他山寨的总和。
1: 哎，
0: 话说回来，谁也都知道这黑虎山的寨主都是未来的总杆手，可现在郑山良刚死，您就把位置给了他，可能会有麻烦。
1: 以前我总想着十万刀客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0: 可是大金牙让我认识到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我就是要看看谁最喜欢找麻烦。
1: 大哥，可这以后要是真有了麻烦，那吴镇年纪轻轻的能对付得了吗？
0: 以前他前怕狼后怕虎，那是因为在刀客里没有身份，现在是身份名分集于一身，再加上黑虎山镇山梁留下的兵马，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我想那是我瞎了眼。
2: 到了黑虎山，你立刻重建所有明安道墙。
3: 你信任安？
2: 为什么不信？
3: 是因为大当家让来协助你吗？
2: 您说错了，是我向大当家要的。

0: 你一个人在屋子里不闷吗？不闷啊，我安静得很。倒是你，跟个小疯子一样跑过来。
1: 婶儿，这就是个疯丫头，跑那么快干什么？我追都追不上，跟火烧了屁股一样。
0: 哼，娘，明明是你自己走的嘛。
1: 你还说你。
2: 婶儿，今天他叫我今天教他剪纸。
0: 我这一想，你一会儿在屋里待着多闷得慌呀！不如拿来咱们娘仨一起剪，一边剪一边唠唠嗑，也省得你寂寞。嗯嗯，来，你喜欢哪个？喜欢哪个？咱们今儿就剪哪个。哎，
3: 我知道，姐姐喜欢这个。嗷呜嗷呜！
1: 我觉得吧，这个挺好。
0: 婶儿，我学这个。啊，
3: 这多好看呐！
0: 你不认识喜欢什么威风的大老虎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鸳鸯了？
3: 老虎留给你，我觉得这个挺好。
0: 你看看人家婴儿，这才像个女孩子，哪跟你似的，成天疯丫头一样，没正形。
4: 娘，你老看我不顺眼，哪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啦？哎呀，
0: 不是，
4: 姐，你看看。
5: 告诉你，
1: 其实吧，婶跟你说过。
6: 捡来的！娘，你是不是？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撤！撤！撤！
6: 绿，一向可好？没想到大当家选的人会是你。
7: 六爷，大当家有令，请你立刻返回洛宁清风寨。
8: 我知道，不过我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才能走。
7: 六爷，请讲。我吴老六做刀客十余年，从来都是一次当先。 没能帮镇三哥亲手手刃了仇人，这件事情我心里放不下。这把椅子不值钱，但是它关系着黑虎山一众兄弟的性命。我说了，谁能找出大金牙的幕后主使，我吴老六就支持谁坐这把交椅。
9: 既然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我也不瞒六爷，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三个月之内，我要是找不到这把椅子，我怎么坐上去的，我就怎么还回去。
7: 好，一言为定，请。

0: 当家的，您真要住这间房？
1: 怎么，有何不妥吗？
0: 镇三爷刚刚走，很多人都不敢路过这里。
1: 笑话了，以镇当家的人品，就算是化身怨鬼，也不会祸害自家兄弟。
0: 哎，当家的说的对，是我们多想了。
1: 你先去忙吧。

镇山良的卧房床下有一块翻板，那里有半张羊皮。你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那张羊皮收好，千万别让旁人拿去。

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盒子的四条腿儿，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一条腿粗一点，东西就在那条腿里。

0: 今天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一切正常。只是刚才快关城门的时候，贺院长说要搬家，出去了3-4辆大车。
0: 检查了吗？
1: 报告，都检查了，都是些家具和细软，还有2只枪。他们说防身用的，我们就没有扣押。
2: 晚上搬家，
3: 队长，要不我去找找看？
0: 这么晚搬家，就是不想让我们看见。朱班长，
2: 到，
0: 去他府上拜访一下。
2: 是，走。
4: 谁呀？这么晚了，有事不能明天说吗？
5: 玉溪独立旅旅长，有事和贺县长商量。开门，
6: 去开门。
1: 哎，是。崔旅长，你看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0: 贺县长睡了吗？我找他有事儿。
1: 哦，县长他，崔旅长。
0: 你是谁啊？
6: 崔旅长好。我是贺正，
1: 这位是我们县长的独子。
6: 崔旅长，我爹今天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不妨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0: 没事儿，我本来想来找他喝杯茶，既然不在家，我就先走了。
1: 您慢走。
6: 崔旅长，茶这里有，你又不嫌弃，我可以给您沏一壶。
0: 好，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
6: 崔旅长，请。你去倒茶。
1: 哎，是。
6: 崔旅长，请。

0: 谁叫你的？
1: 我的先生姓吴，吴敬远。
0: 吴先生是你的老师？
1: 嗯。
0: 那就难怪了。
1: 我知道，先生临去世之前你跟我说过，您和别的国民党不一样。
0: 吴先生跟你讲过我？
1: 嗯。
0: 可惜了。
1: 你缺钱吗？
0: 你说什么？
1: 你缺钱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给你钱，你帮我找一个人。
0: 你要找谁啊？
1: 嗯，你帮我找一个叫吴震。
0: 巧了，你说的这个人我还真认识，但是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找他。
1: 你还是说你要多少钱吧。
0: 交你这个朋友不要钱。
1: 那谢了。
0: 哎。

0: 你怎么起来了？妮子呢？
1: 她屋里睡觉呢，没叫醒她。
0: 你这伤还没好呢，你别老来回瞎走动，你得多躺着点。
1: 我都好多了，没伤着骨头。你看，哎呀，
0: 哎呀，哎呀，行行行，行了行了。哟，这孩子真是。哎呦，
1: 这是在干啥呢？
0: 收拾收拾。
1: 这些，全都是我叔平时做账的东西啊。哎，
0: 每天都写写算算的，也不知道都算些什么。
1: 我可听我爹说过了。咱这十八杆刀客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全部都是我叔精打细算一点点算出来的，要不然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0: 哎呀，一个男人家成天写写算算的像什么话？你何叔就不像你爹，你看你爹多威武啊，是吧？快点坐坐一会儿。
2: 哎，婶儿，您也坐。婶儿，您还没跟我说过您跟我叔是怎么认识的？哟，
0: 听故事来了。嗯
1: 哼，谢谢。哎
0: 呀，这要说得二三十年前了吧？那个时候呢，是老寨主当大当家的。嗯，哎呦，那时候的青龙寨可没有现在这么规矩。嗯，那时候的师爷呢，比我大20多岁。30多岁，反正挺大的了。嗯，而且认字还没我多。嗯，有一天啊，那个师爷扛了一袋米就上我们家提亲去了。嗯，
1: 提亲啊？
0: 说是提亲，其实就是拿口刀堵门口要人。
1: 这么霸道啊？那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呀？当时吓得我直哭，那也没办法呀。嗯，当时我爹虽然上了黑虎山去找人帮忙，但那顶多也就是拖延两三天的事儿，这眼看着就没辙了。你爹跟何叔去了，当时就跟老师爷的人打到一块儿了。嗯，眼见着你爹占了上风，这老师爷转身掏出一把枪就想偷袭你爹啊。
1: 那然后呢？
0: 然后这何叔看见了，何叔当时就拿刀架在老师爷的脖子上，别动。这老师爷哪是吃素的呀，翻手就给了你何叔一枪呀。
1: 那我叔肯定受伤了呀。
0: 没伤到要害处，你爹反应快啊，一把就把老师爷的枪给打掉了，把你何叔给救了。

0: 倒是没想到啊。哎，我说，还有这么英勇的时候呢？啊？
1: 我也没想到，他这一辈子就英勇过这一回。
0: 但也就这么一回，就把您给娶到手了。
1: 哪那么简单呀？当时大当家的非要你何叔的一只手赔罪，是你爹让何叔当着大家伙的面一口咬定已经跟我定亲了。
0: 我说嘛，我何叔怎么能想出这个办法？合着他自己用过。
1: 还真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那您后悔吗？
1: 你后悔吗？嗯，说，后悔不后悔？
0: 我，哎呀，婶儿，我饿了，咱今天吃啥呀？哎呦，别笑了，婶儿。
2: 你们两个不在自己寨子里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3: 水寨主是个痛快人，我们兄弟俩不敢跟您兜圈子。
2: 有什么话就直说。
4: 水寨主，串通大金牙杀害郑三哥的人我们找到了。
5: 是谁？
4: 六哥。
5: 少废话，快说是谁。
4: 黎刚。
6: 黎刚？
4: 对，
6: 这个人的确坏事做尽，但你有什么证据说黎刚就是大金牙的幕后主使啊？
3: 本来证据确凿，可惜我赶过去的时候，我的人下手太重，失手给他打死了。
6: 死了？既然人都已经死了，那你不就怎么说怎么是了？再说你们几杆旗子和大金牙的关系，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啊？
4: 不瞒六哥说，我们与大金牙都是老寨主留下来的人，总算有点情谊在。我们这次要抓真凶呢，也是不想因为大金牙一个人的事坏了俺兄弟的名声。
6: 他娘的，说了半天全是废话，证据呢？
3: 证据不在我们这儿。
6: 那在哪儿？
7: 证据在崔旅长那里。
6: 这位兄弟看着好面熟啊。
7: 六当家真是好眼力啊。大干首寿宴那天田某也在。哦，在下田正元，幸会幸会。
6: 哦，你是那个卖军火的？
7: 没错，正是我。
6: 哎，他和大金牙又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个
8: 真好看。哎，小哥，
9: 俺昨晚查过了，这里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内，黑虎山的六子就发现了三四名行至诡异之人。按照大当家的吩咐，我们的人本想把他们抓住，除了逃跑的那一个，剩下的三个我们抓是抓住，但最后一刻服毒自杀了。
10: 尸体在哪？
9: 在石头房那边了。
10: 走去看看。

0: 的确是服毒死的，这么看这些人十有八九是日本人。
1: 崔文奎和黎刚这两个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红脸，黎刚负责挑动大金牙造反，而崔文奎则趁此机会帮助大当家清除内奸，拉拢关系。这就是黎刚为了挑动大金牙造反许诺给他的军火，只是黎刚没有想到，到最后他被崔文奎一块给卖了。

0: 既然大金牙和黎刚都死了，死无对证，单凭这两张字据，我没法信你。
1: 六当家的没必要信我。现在崔文奎正在打黑虎山的主意，等他占领了黑虎山，你就信了。
2: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
1: 黎刚活着的时候，之所以不敢对付你们刀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可现在的崔文奎，可不是黎刚所能比的。等他羽翼丰满了，恐怕你们刀客连退路都没有了。
2: 刘哥，我觉得这事儿得告诉大哥一声。嗯。
1: 我还听说，本来六当家的要升至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没想到
3: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坐稳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黎刚的尸体已经被崔文奎送给那小子了，所以才让他坐稳了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
0: 哎哎哎，这是我们刀客内部的事情，和你这个外人没关系啊。
1: 六当家的不要误会了，田某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奉劝各位辨清是非，以免中了他人的圈套。告辞。
0: 不送。
2: 谁接管了黑虎山的位置？
0: 啊，是吴镇。嗯。
2: 如果这小子按照大哥的规矩办事，我什么都不说。但是要是真像他说的，跟崔文奎勾结在一起，那这事儿咱就得管管。
0: 对。
4: 谁带头慢走？
0: 你们两个给我老实点儿。
4: 六哥，
5: 所以说务必要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逃兵给我收编。
6: 是是。
7: 你怎么来了？
8: 我觉得最近情势有点不对劲，所以过来看看。
7: 什么都有你的事儿啊，但是你来的还真是时候。
8: 有战事？
7: 日军派了两个旅团，从三个方向上我们陕州靠拢。我十三军正在组织力量沿新安还有宜阳方向进行驻守。
8: 十三军？哼，那也能算部队，比黎刚强不了多少。
7: 别跟我说这个，我现在急需人手保护机场。
8: 你现在连一个整编旅的人手都凑不齐，而且都是新兵，这仗怎么打？
7: 要不你跟大当家的商量商量，让他帮帮忙。
8: 这个忙可以帮，但是枪子弹呢？是我们的确可以打，但你要清楚，我不会让所有的刀客挥舞着大刀拿着没有子弹的枪去跟日本鬼子拼命，那不是拼命，是送命。玉溪刀客人是多，但绝对不过日本人手里的子弹。
7: 你要是怕死就直说。
8: 我怕死？我是怕玉溪十万刀客没有任何价值的去牺牲。
7: 这样，军火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去解决。
8: 你最好快点，我现在掌管黑虎山有近万人，随时可以打。但你要清楚，还是那句话，没有枪，我不会让这么多的人去挡子弹。
7: 你现在掌管黑虎山？
9: 大当家刚刚把黑虎山交给了他。
8: 我倒是有个提议。
7: 说。你们两个先出去。
6: 是是。
7: 说吧。
8: 你我都很清楚，让十三军去挡日本人的两个旅团溃败是迟早的事。你可以在撤退的路上安排人手，见到人退下来直接收编到你的队伍里。
7: 这一点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8: 那那些没按照路走的呢？
7: 没按照路走的就爱去哪去哪了。
8: 我可以在道峡小路上安排人手，那些个兵油子我不要，但是他们手里的枪我得留下来。
7: 枪的事儿你就别打主意了啊。

0: 咱俩就不要在这敲竹杠了吧。你都说是敲竹杠了，这时候不敲，什么时候敲？
1: 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共同抗日吗？
0: 对呀，我把枪拿过来也是为了打鬼子。
1: 你这是趁火打劫。
0: 我这是雪中送炭，顺便劫富济贫，帮你普渡众生。哎，你别以为比我多读两年书我就说不过你啊，干不干？给个痛快话啊！

0: 行，如果真有逃兵金国，你那枪，你可以留着。但是有一点，你黑虎山的人得划入到我国军的战斗序列，听我指挥。
1: 嘿嘿嘿，我睡觉点不要，我黑虎山近万人，少说一个师，划入你玉溪独立旅，扯淡！
0: 你不听是吧？行。
1: 那我就找人把你给抓起来，我还真告诉你了，别说你一个黑虎山就算是以后整个青龙寨，说不定都要听我们国军的。
0: 你最好把我抓了，我还告诉你崔永奎，现在机场周围可都是我的人在巡逻，就这两天抓了三个日本奸细，你最好现在把我抓了算了。
1: 日本奸细在哪儿啊？
0: 都死了，这么多间谍围着机场转悠，这说明什么？
2: 他们第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应该不是武汉，也不是重庆，而是这儿。
3: 徐家主，
4: 六爷，我们当家的确实出去了。
3: 他说去哪儿了吗？
4: 那倒没说，但是天黑之前一定会回来。
2: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
3: 那好。
4: 当初大金牙留下来的人，现在还有吗？有一些。
3: 给我叫过来几个，我问问。
4: 这什么？我现在说话都不好使了。水斋主，稍等，我这就叫。虎子，狗子，来，你们两个过来。水斋主有话要说。
5: 水斋主，六爷。
3: 你们就是大金牙留下来的人。
5: 是，大金牙夺了黑虎山以后，还有什么人来过这儿？大金牙前脚夺了黑虎山，害死了镇三爷，之后就封山了。这中间只有一两个陌生人经常走动，其他人没见过。
3: 那他跟保安团的黎刚有什么联系？
5: 开始没有，但是到最后的确提起过黎刚。
6: 他们说的什么呀？
5: 说他与保安团有什么配合？
7: 其他的，笑得实在不清楚。行了行了，下去吧。
8: 是是是，走。
7: 六爷，是寨主。
9: 田老板，您今天这安排，我们没看懂啊。
7: 红军打过来，崔文奎手里的兵肯定不够，那么他第一想到的。 就是从刀客这里借兵。上官豹虽然抗日为先，但是他对国军的印象并不好。按照孙寨主所说，那么这里面只有一个变数，那就是黑虎山的新当家吴镇。谁都知道，当初青龙寨上，吴镇和上官英的婚事是假的，可是黑虎山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官豹仍然能留给他。
10: 这说明，里面是一定有问题的。你们马上派人把黎刚的尸体运到黑虎山，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着他们反目成仇了。
11: 哎呀，阿伯，你看吧，这是什么呀？你这啥呀？
12: 娘说的，让我干了就加水，湿了就加面，我就。
13: 我怎么了？哎呦，这揉面啊，你要有耐心，傻妮子，力道要使匀了，这样揉出来的面才好吃，才筋道。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啊？这么一说，这揉面啊，跟做人是一个道理。
10: 娘，这面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咋能一样嘛？

0: 当然一样了。你想想咱们这个世道，能活下来的人都是经过摔打的人，这人的一生酸甜苦辣都尝过才有意思，是不是道理？
1: 是。
0: 傻丫头，你仔细想想，对不对？
1: 娘，你说的呀，俺不懂，这活俺干不了了，走了。
0: 臭丫头。妮儿，今天教你们揉面呢，第一，咱们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吃，再一个呀，就是想跟你说，要拿出揉面的劲儿对待男人。这男人呢，就跟揉面一样，一定要干了加水，湿了就加面。哎，你要懂分寸，知道吗？
2: 小人怎么突然说这些啊？
3: 来都来了，进来坐吧。

0: 师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翼翼的了？的确是有几件事儿要跟大哥您说。说吧。一个是，上次您那箱黄金，数量的确不少，可咱们这样坐吃山空，再多的黄金也实在是不够花呀。我知道了，这个你不用担心。还有那个吴镇。
1: 也怪我当时一时糊涂，想了这么个主意。前两天我说过，底下的弟兄们闲话很多，可您现在又把他扶到黑虎山去做当家的，这么一来，可不是只有弟兄们有闲话了，各干首也都颇有微词啊。这也没什么，等过几天他们就知道了。吴镇才是黑虎山最合适的人选。
0: 我知道大哥您肯定是有应对之策，可现下的局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仗来。咱们要是人心不齐，这正着看是10万刀客，要是翻过来，可就没那么多了。
1: 你呀，就是在屋里算账算多了，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我问你，如果打日本人，你觉得是国民党会赢，还是共产党会赢？
0: 大哥怎么忽然问这个？你先回答我。
1: 似乎是国军力量更强一些。
0: 我并不这么看。国军虽然武器精良，可他们心术不正。说白了，不像共产党，都是在为老百姓打天下。
1: 大哥，您把我说糊涂了。咱们不是在说黑虎山当家的事儿吗？
0: 如今日本人。 把咱们的国家占领大半，都快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还在这里争山头窝里斗，妄称刀客。这侵略之仇不共戴天。依我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侵略者赶走。单凭我10万刀客不足以做到，所以我想。
1: 所以您是想带着刀客们投靠共产党？
0: 嗯。 给吴镇一个机会，让他去打一仗，也好立立威。服他的，就跟着他走；不服的，也不敢再捣乱。
2: 撤！撤！撤！撤！撤！当家的，爷爷，崔旅长送来一样东西。
3: 刚从他那回来，没说要送咱东西啊。
2: 您看看吧。

0: 李刚，这明显不是崔旅长送来的。什么时候送来的？
1: 大约3个时辰了吧。
0: 先拉回黑虎山。
2: 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了。正常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8: 无法消弭的隔阂，
1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9: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2: 季总，你喝多了。
2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买。

0: 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水山叔，吴刘爷，我去了趟县城，办了点事儿，回来晚了。你去县城了？
1: 是。
0: 去找崔文奎。是的。那应该也见到黎刚了吧？见是见到了，不过是尸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吴震，没想到你小子还真的是吃里扒外啊！
0: 二位当家，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误会？
0: 你伙同崔文奎指使黎刚挑拨大金牙，害了我梁子哥。今天又跟崔文奎一起害了黎刚，你不就是为了买我大哥的好，好踏踏实实坐上黑虎山大当家的位置吗？跟我们下套，呵呵，我今天就替我梁子哥报仇。
2: 二位当家，这话你们是从谁那听来的？
3: 少废话。 直接呢，把自己绑了，咱们去青龙寨找大当家的说清楚。
1: 大当家的账目。

0: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等做完事，我就跟二位当家去青龙寨。怕了？不是怕，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现在要得罪二位当家了。来人！
1: 你想干嘛？
0: 谢了两位当家家伙，先看起来，切记好生事后，不得怠慢。
2: 对不住了，
0: 两位当家，请吧。你小子有种！你把他们俩给扣了，这要是传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2: 没办法，大敌当前。袁大哥，你得回趟青龙寨，把这里的事情跟大当家的说清楚，而且。 我隐隐觉得，有人会对大当家的不利。
1: 好，我这就去办。
2: 别告诉莹儿，我不想让她担心。

0: 我问你们，如果上官豹死了，谁有最大可能接任青龙寨的大当家？
1: 要是以前，一定是镇山良。但是现在镇山良已死，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师爷何小便。
2: 对，虽然他不善武力，但是每年在他笔下的分赏向来公正严明，一分不差，而且在刀客中的威望也很高。就算现在不是他，暂时的大当家也一定会是他。
0: 这个人好说话吗？
1: 不好说话，他有时候啊比大当家还强硬。
2: 对，
0: 如果连这个何师爷也消失了呢？
1: 那刀客可就乱了。我可以保证啊，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所有刀客。
2: 对，
0: 桐山，一番目のとこに連絡して、上官豹と風車弁を共にやっちまえ。はい。二位，以后这三道园就是你们的了。
2: 这，
0: 明天早上马上派人，把黑虎山扣留吴老六和水凝云一起。私存离刚尸体的事情散布出去，我要让青龙寨引起内乱。
1: 仰仗田先生。
2: 仰仗田先生。
3: 是
4: 是。
5: 唐大哥，
3: 当家的，
5: 你带唐家辈好手一百名，尽量带火器去东半坡设卡，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过来，告诉他们放下手里的刀枪子弹，便可以继续逃命。
3: 那他们要是不愿意呢？
5: 那就先绑起来，稍后再说。
3: 是。
5: 栾大哥。
3: 在。
5: 你带栾家川好手一百名，尽量带火器去下平坡设卡，一样只要见到有逃军过来，就缴了他们手里的枪支和军火。
3: 是。

0: 当家的，没我什么事儿啊。
1: 有，你带200人埋伏在三道垣垣口，同时再安排100人，一部分换上国军的衣服，都带上短家伙。只要见到国军的逃兵，被缴了械的，被崔文奎的人拦住，告诉他们在背后啊放上2枪，然后你就看着他们满山遍野的逮兔子去吧。好主意，我这就去安排。
0: 等等，什么事，当家的？
1: 这个你拿着。如果明天你们看不见我，你就暂时做这里的当家，只管追杀逃兵的事，其余的不要轻举妄动。
0: 这是什么意思，当家的？
1: 水寨主吴六爷的事，我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两位当家得罪了，开门，把家伙还给两位当家。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咱们之前说好的，黑虎山的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陪同二位去青龙寨，把事情说清楚。

0: 我希望我这一次没有瞎眼。把袍子给我拿上。
1: 大当家，此事的确有些蹊跷，但我怎么也不相信，吴镇会做出这样的事儿。而且我来的时候，吴镇亲口嘱咐过我，他觉得有人想对您不利。
2: 大哥，我觉得吴镇说的有道理。现在洛阳一带战事再起，而且是冲着机场来的。如果日本人提前到过这里，那么他们很清楚，万一您出事儿。
3: 再多的刀客，都是一盘散沙。把人带进来。
4: 走。
3: 大当家，这人也是六子营里的老人了，没想到却他娘的是日本人的奸细。你给日本人。
4: 干了多长时间了？也就是近来的事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5: 说，
4: 青龙寨里还有没有日本人的眼线？
5: 说不说都得死。大当家，还是给我个痛快吧。
3: 那就是还有了。
4: 别说咱们这浩浩荡荡的十万刀客，就是下面的百姓，还有逃难来的难民，都布满了日本人的暗线。 您是杀不完的。你是怎么给日本人当上奸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送性的小角色，都是家里人被绑、被逼无奈才干的。还有很多人很早就来了，娶了当地人，甚至还生了娃。他们要是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3: 那你告诉我，这里还有谁？
4: 你可以不死，我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我知道，大当家的您，人义天下。可是，我真的就只知道咱这青龙寨里还有人隐藏得很深，从来没有露过面。具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大当家，我对不起你，只求速死。
3: 难怪这一仗打得异常比一场艰呐，两军交战，总有一方料敌在先，这仗不输，才是没有天理啊！
0: 大当家，这人怎么处置？由他去吧。大当家，那黑虎山那边怎么办？
3: 袁尚飞，你知道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0: 作为刀客来讲，最难做到的一个字是什么？定。
1: 就是让你坐住喽，遇事得稳。

0: 有点像吧？还行，真的假的？真的，挺好的。嗯，姐，哎，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啥呀？就是跟俺娘又学做饭又学剪纸的，
0: 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1: 啥不一样不一样的？有话直说。
0: 你看啊，以前呢，像这种东西，哎，别动，别动，哎呀，你要是觉得烦，就早就扔一边了。啊，像现在呀，手都不带停的。哎，是不是因为吴大哥啊？嗯，
1: 啥吴大哥呀？没有的事儿，我学了，我就要把它学好，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哦，
1: 是吧？
0: 哼，还不承认脸。
1: 都红了，谁脸红了？这个纸啊，今天看看你也红。
0: 行，
1: 你别说我了，你那大老虎练咋样？你不说咱还是好朋友。
0: 别，
1: 哦，
0: 我给我冻坏了，我就，哎，好好好，我看看。
1: 这个翅膀料是剪不好。
2: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袁爷，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是在给这日本鬼子做事。可，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恨这日本鬼子，我的父母、兄妹，还有我的老婆孩子，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也就活够了。现在，我做坏事。 对不起大当家的，我做好事，对不起我的家里人，我天天在问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3: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对得起家人了吗？你的家人如果还活着，也是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任人欺辱，想要保护家人。
4: 就要把日本鬼子赶走，让他们这辈子都不敢踏进中国一步。
5: 给日本人当狗，再可怜也是可恨。
6: 柳爷现在就送你回去。
7: 柳爷，
6: 干什么？
7: 恨日本人就去杀日本人。他已经后悔了。
4: 他所做的东西是后悔能够赎得回来的吗？
8: 那就逼着他不后悔。告诉所有一步走错的人，干脆就错下去，永远都别回头了吗？
9: 这话你倒是说得对。
2: 刘哥，靠杀中国人是赶不走日本人的。几位当家的，我有个办法，至少能抓住一个日本人。
3: 快说！
2: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给他们送信的地方我却知道。只要咱们提前埋伏。
3: 大家都不要慌乱，传令下去，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处，视同日本人格杀勿论。
10: 是。

0: 闯入大小姐的房间还是什么反应？大小姐房间，等一下，出什么事了？
1: 大小姐失礼了。今天我们抓到一个日本奸细，本来想问一问，没想到被人杀了。那封山令是谁下的？
2: 是姑老爷下的，
1: 姑老爷，哪个姑老爷？咱们青龙寨
3: 不就一个姑老爷吗？
1: 姐姐，他在哪儿？
3: 啊，应该还在聚义厅。哎，大小姐，那边乱！
1: 哎，你们别管了，接着找人去吧。俺不出去。哎，去吧。
3: 好，
4: 咱们走。
3: 所有屋门窗户不得随意开关，随意走动者是为日本人。

0: 咱们这儿有规矩，没事的时候，除了看家护院的，青龙寨所有人一律不许佩戴长枪。
1: 搜，掘地三尺，要把这只香给我搜出来。
2: 大家都听好了，后院马厩不用搜，这个人跑不了这么快，就从东乡这边开始，只要发现有私藏长枪者，立刻绑过来。
3: 是是是。
4: 爹，我咋觉得他跟您有点像啊？
5: 等他忙完了，你晚上再去找他。
4: 嗯。
1: 平时长枪都放在哪儿？
0: 后院铁匠仓。
6: 听到枪响，我就去查了账簿。这些天没有人提过长枪，
1: 也就是说有人私藏长枪。
6: 没错，我对山寨里的枪都很清楚，每支枪有什么问题我也都知道，所以只要找到枪，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咱们青龙寨的。
1: 好，
0: 我也去看看。
5: 爹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4: 嗯。爹，我先陪您回去。
7: 兄弟，大当家没开错人，的确有两下子。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前两天你去城里找崔文奎到底做什么？
1: 其实六爷你也很清楚，最近机场附近多了很多日本奸细在出没，唯一的解释就是眼看机场行将竣工，日本人在打机场的主意。
7: 这个我知道，但是你去找崔文奎，
1: 是这些您都知道，我再说点儿您不知道的。
7: 什么？
1: 日军集结了两个旅团，分三路向新安颐养一线进攻，国军负责防御的是第十三军。
7: 这跟崔文奎，
1: 您想啊，崔文奎才来了几天，说是豫西独立旅，可他手上根本不够一个旅的人手，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帮忙。
7: 你去帮崔文奎？
1: 当然不是，我呀是跟他做买卖去了。
8: 小子，那我倒想听听你跟他做的是哪道子买卖啊。
1: 我们都很清楚，第十三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怎么样，我估计这仗只要一打起来，出不了三天第十三军肯定溃败，到那个时候您说他们会往哪儿撤呢？
8: 往咱们这边撤。
1: 对了，我跟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黑虎山可以同他的独立旅共同防御日军进攻，但条件是退下来的兵归他，兵手里的枪那可得归我。
7: 这他能答应？
1: 不然呢，以他现在的能力不答应他也不行啊。
8: 小子，你也太自信了吧，要是加上你也挡不住日军怎么办？
1: 日军呢是来抢机场的，不是来炸机场，只要我们退守在机场附近，他们就不会用重武器。日本人强于我们地方发挥不出来，再加上咱们刀客对地形的了解和熟悉，这一仗有的打。
7: 就这些？
1: 就这些。这些日子袁尚飞都跟我在一起，您可以问问他。啊，
7: 那黎刚的尸体怎么会在你手上？
1: 那就要问告诉你这些事情的人了。
7: 孙九环和魏十七带过来一个人，他就是大当家过寿那天那个做军火生意的人。
1: 是他？
6: 人他娘的又是倒霉，喝凉水都能噎死。
3: 师傅，你怎么了？
6: 大哥，
3: 哎，
6: 枪都查了吗？
3: 查了，都在，一把不多，一把不少。
1: 刘师傅，
6: 姑爷，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我就是想来看看，顺便和您聊聊。
6: 来，坐。
1: 来。辛苦您了，刘师傅。咱们这里有多少把枪啊？
6: 步枪532把，土枪107支，还有四门土炮。
1: 哦，那子弹呢？
6: 子弹啊，步枪子弹5306发，手枪子弹1331发。
1: 这些枪弹真要是到了战场上，坚持不了五分钟啊。
6: 哎，都是宝贝，还舍不得用呢。对了，姑爷，长枪找到了吗？
1: 还没有，所以我想到您这儿来看看。
6: 我刚才让大个儿又查了一遍，一把不少。
1: 这位兄弟是
3: 啊，
6: 他呀，我叫他大个儿。别看他个儿小，年岁比你大呀。
1: 幸会啊。刘师傅，
6: 哎，
1: 我听说那个日本奸细是您抓到的。
6: 是啊。
1: 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奸细的？
6: 就这小子最近不怎么守规矩啊。我稍加观察，言语一激，他便露了马脚。
9: 大哥，
3: 哎，
6: 老李，
9: 哎，
6: 又这么晚回来啊？
9: 哎，半道上撒泡尿，他们没等我。
6: 啊，信送到了吗？
9: 送了。啊？什么信？
6: 你说呢？
9: 我没送什么信。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刘师傅，这些零件你有记录吗？
1: 这些零件都是一些用废的，平时就放在那儿，只有在修枪的时候

0: 大哥，
1: 哎，
0: 这些部件仓里还有吗？
1: 师傅，还有一些生锈不可用的，都丢在了外面，但这些都没有数。
2: 也就是说，这些零件都没数。
0: 没有。
2: 您这里平时都谁经常来？
0: 只有六字营的会过来，啊，再就是寨门的兄弟。但是这些人，你让他们打架拼命还行，组装枪械，万万不可能。
2: 还有其他人吗？
0: 啊，每月月底的时候，师爷何小辫会过来亮仓，再就没有别人了。
3: 哎，你脸那么好看，我当然去拿给他看一下啦。
4: 别闹，回来。哎，眼球回来。
5: 哎，啊，你是来看姐姐的吧？
2: 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我不放心你们，所以过来看看。都还没睡呢。
5: 这不英姐姐说自己睡不着，然后非得找我剪纸，这不剪了那么多鸳鸯吗？啊，还说要好好剪一个，然后送人的来着。好像是要送给
6: 何宁。
5: 你
6: 给我吃
5: 了，打

0: 你的伤好了吗？好啊，都没事了。那就好。这鸳鸯剪得挺好看的。你能看出来？
1: 小妮说的吗？我随便乱剪。
0: 黑虎山还好吗？都挺好的，一开始出了点误会，不过后来都解决了。那就好。你有没有？有。哎，你。
1: 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吧。啊，我六叔没有为难你吧？我们相处的挺好的。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解决好。
0: 你的伤刚好，天气凉了。 刚才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门窗都关紧了。啊，嗯，那我……你吃饭了吗？
2: 赶路的时候吃了一点。那，你现在饿不饿？
3: 小妮妹妹，
2: 干啥呀？吓一跳，跟个鬼似的。
0: 送给你的，什么呀？啊，不要，拿走。你就收下吧，这是我的心意，送给你的。哎，你别跑啊！我不要。真是奇怪。大当家，啊，这是您让我找的东西，给您拿回来了。
4: 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地图，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一张藏宝图。藏宝图，只不过需要三张藏宝图凑在一起才管用。
0: 三张，嗯，
4: 一份给了我，另一份留在了黑虎山，还有一份则给了秦佛爷沟的当家货郎。
0: 货郎，您。
4: 大寿的时候，他好像并没有来过。是，这个人不像镇山良那样大仁大义，也不像大金牙那样鼠目狗盗。此人做事亦正亦邪，让人琢磨不定。好在人品比大金牙好的很多，可是他的规矩都带着几分邪气，让人难以接近。能跟他成为兄弟的，也只有天池山的孟石贵。
0: 您是想让我去趟秦佛爷沟？
4: 不，你先去天池山结识孟石龟，再接近货郎就容易多了。就只是为了宝藏吗？是，也不是。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日本人走的那天，也是刀客终结的那天。 十万刀客绝大多数都是穷困人出身，这笔钱可以作为遣散之用。如果日本人赶不走，也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0: 您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
4: 第一，刀客之内良莠不齐，如果早拿出来，恐怕抢钱分钱的就会让兄弟们自己打起来。 第二，就算我能买枪买炮，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带领，也是一群拿着武器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藏宝图不到打开的时候，千万不要三件放在一起。所以这一份，你把它收起来。
0: 我收着，这不合适吧？
4: 我说合适就合适。 我现在仅仅知道的那个藏宝图是在货郎手里，但我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老当家这一招真是聪明啊。
0: 怎么讲？
4: 当初老当家传位之际，能接任总干手的人只有我和霍老。

0: 霍当家刀法果然厉害，上官报领教了。
1: 霍大人，大人有了！大人有了！大人有了！大人有了！大人有了！
2: 少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刀上的输赢，我认。你赢了。

0: 老当家是给货郎一只刀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也说明了老当家的高明之处。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货郎身边。

0: 的力气，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1: 这一收一放果然高明。
0: 当时黑虎山无论是经营操练和山下百姓的生意，我的实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霍王。大当家的这个位置，与其说是我赢来的，还不如说是老当家顺水推舟送给我的。
1: 如果让霍郎做了大当家的位置，恐怕不服的人会更多。
0: 也是基于这一点，老当家才把这个藏宝图分成了三份。如果霍郎与我不和，那张图就没用了。老当家的也是用心良苦啊。你记住，取出宝藏之日，便是刀客如日中天之时。
1: 所以您没有立刻率领刀客加入我们，这也是其中的一层意思。
0: 我最担心的是，霍郎如果与我反道而行，那就不仅仅是人员上的损失。

0: 杨仁飞，
1: 六爷，干嘛呢你？溜达溜达，您怎么来了？啊，吴镇兄弟在吗？
2: 应该在吧。大哥，啊，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到这干什么？
1: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吴镇兄弟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准备回清风寨，带上1000人马和所有火器，借这个机会和小鬼子大干一场。兄弟啊。 你不用担心，论单打独斗，你肯定打不过我。但论带兵打仗，我都听你的。2天以后，我带所有兄弟到黑虎山待命。
3: 六爷，我替黑虎山三道员，谢谢您了。嗨。 六爷，您先回去，这里有我。
2: 去吧。

0: 李团长，带着你的二团驻扎在二楼园的一线，见着逃兵把你们放过来，但是后面有尾随的日军的话，把你们钉死在那儿。李营长，带着你的五营炮营按原先计划驻扎到原背坡，随时支援二团。
1: 杨团长，
0: 带着你新编的八营九营，从正面收拢所有的逃兵，当然你要同时指挥一团从侧后方做好二团的调度防线，明白吗？
2: 明白。
0: 去吧。
3: 是
2: 是。
4: 队长，如果第十三军挡不住，您觉得我们一个新兵旅能挡住鬼子吗？
5: 吴镇不是说他有一个师吗？
4: 能管用吗？
6: 别小看那些刀客，一个个身强力壮不说，就凭他们对地势了解这一点，就够日本人喝一壶了。
4: 您不担心他们把人驻扎到咱们前头，到时候把枪全都劫了去？
6: 要是他不抢枪的话，我才真的看走眼了。你我还指望他干什么呀？
4: 您的意思是故意让他们到前面去的？
6: 你打算那些刀客真的拿着刀跟他们去拼啊？
7: 崔旅长真神机妙算呢，你拿着国军队伍的枪去做人情，你可真大方。
6: 怎么，军统开始指挥打仗了？
7: 的确，这不是我能管的，但是你把这帮刀客们养肥了，你就不怕他们哪天翻过来吃了你？
6: 哎呀，我劝你一句，少操点心，操心多了全把自己给累死。
0: 朱排长
8: 到，
6: 跟我去趟一线阵地，那儿清静。
8: 是。
9: 旅长好。
7: 嗯，
9: 旅长好，旅长好。

0: 然后，
1: 日啊，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0: 说，
1: 今天您在安排防御阵地的时候，只考虑东面的日军。如果有人从晋南一带打过来，我们该怎么办？
0: 如果他们想要的是机场，就不可能把我们围死在里面。如果把我们围死在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要跟机场？

0: 先炸几场。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腿伸长一点，趁他们的速度还没起来，先打打他们的锐气。
1: 是啊，所以我把三团派过去了。哎呀，但是一个团不够啊，希望包子能想到这一点。
0: 还是旅长厉害。

0: 是
1: 军统暗花。
2: 哎，你是谁啊？干嘛呢你？
3: 请问这里是玉溪独立旅指挥所吗？
2: 啊，是啊。
3: 我是郑州日报的记者蔡珍，从重庆来，想采访一下旅长。
4: 这位是
5: 郑州日报，你是重庆来的？好，你等一下。
3: 你们旅长是不是叫崔文奎？
0: 对啊，我们旅长是姓崔啊。哎，小姐，你认识我们旅长？
5: 蔡小姐，我们旅长正在宴请宾客，请您到会客厅等一下，这边请。

0: 蔡小姐，请。蔡小姐，我们旅长请你在这里等一下，他没事了就会过来。
1: 我知道了，谢谢。我可以在这里随便看看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明白，不经你们允许，我是不会随便拍照的。
0: 那请蔡小姐自便。
1: 哎。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连人都没有，很少见哪个指挥所会这么安静的。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警卫排，其他的人都在城东30里布防。
1: 城东30里，洛阳附近的日军难道有动作？
0: 蔡小姐对陕州很了解吗？没错，日军已经集合了2个旅团的兵力，现在与益阳一带与我军第13军对峙，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你采访完我们旅长，还要尽快离开这里。为什么？13军不成器，你们也保不住吗？那倒不是，主要是担心蔡小姐，万一我们照顾不周，让你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对你不好。好，那就有劳你们了。
2: 中の国軍と強化は密に計画して。

晚上好，明天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将有较强降雨，其中在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暑期出游，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受到降雨影响。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清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荣军到会指导；河南各地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周口全力做好排涝除险保通，各地清理消杀和水毁设施抢修加快推进；了不起的土特产系列报道，来感受一片茶叶里的茶旅融合新滋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7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
1: 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在第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纠治一系列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刘宁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紧盯重点问题，持续攻坚拔寨，奋力突破重重关隘，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一要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治，强化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用好专项审计、交叉巡查，特别是异地检查成果，对异常中标的标王、质量低劣的工程深挖彻查，绝不姑息。二要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要强力推进医保基金问题整治，坚持日常排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纠治医疗机构乱象，重点深挖骗保案件，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四要强力推进养老服务问题整治，抓住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社老资金等重点领域，紧盯资金申请。

0: 审核发放等关键环节，加强闭环监管，优化服务供给。五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六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深化校园餐、工程项目招投标、营商环境、人事招录等领域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提高整体工作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长效，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行四权一平台，赋能四议两公开，不断提升基层全面从严治党治效，确保集中整治圆满收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秦国文主持会议，通报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安排下步工作。鹤壁、周口、焦作、南阳市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目前周口市区排涝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多部门联动，全力排水保通，保障群众出行。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文昌大道与高铁大道的交叉口，那这个路口一直往里走2公里呢，就是周口的东站。这一路持续有道路积水的情况，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大家可以看到消防人员正在对这里的积水点进行抽排作业。
3: 我们昨天夜里11点多，派了2辆大流量排涝车、51台机动泵、176名指战员赶赴了现场。截至目前，排水量达到了16万立方米。通过两班倒的制度，确保机器不停歇，以最快的速度确保交通能够正常通行。
0: 记者从河南省防止了解到，截止到8月17号早上8点，应急管理部河南省防止调派的16支队伍、449名指战员、838台设备参与周口市抽水排涝作业，共抽水排涝185400立方米。周口城区水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此处，周口市交通部门专门设立了临时摆渡点，专门接驳往返周口高铁东站的市民和旅客。
4: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水特别大，然后过不去。现在是政府安排的摆渡车接我们送到高铁站，这一点确实挺方便的。
0: 据了解，临时摆渡点早上6点开启服务，持续保障运力，直至当晚高铁末班列车停运，全天候覆盖群众出行时段。
5: 我们紧急统筹调度10辆应急大巴、5辆渣土救援车辆，组建专项转运服务队，奔赴周口汽车东站、高铁东站滞留片区，有序引导滞留群众、旅客安全登车。本次行动以来，已累计出动530余趟次，安全疏散转运群众23000余人。
0: 在周口项城市沙影河王集险公段、上官险公段，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河堤防守压力增大。8月16号晚上，大堤上灯火通明，全体值守人员全力开展堤坝加固作业。沙影河王集险公段需要加固堤坝，长度约300米，宽10米，高2米。施工人员对堤体进行加高、加宽加固作业，增强堤坝抗冲击、抗浸泡能力，缓解高水位对河堤的冲击压力。
6: 迅速组织50人应急队伍对王集险公段河堤进行加固。我们采取人员轮班、机械不停的措施，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7: 我们将全员在岗，守牢每一段河堤，护住每一位群众，守护辖区整体汛期安全，确保平稳渡汛。
8: 今天，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理消沙和水毁设施抢修，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推进。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顶山市城浦路粘河河堤，我身后的污炮车正在进行消沙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沙，将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
10: 平顶山市本轮消沙作业从今天持续至8月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11: 用的设备是无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长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政区消沙任务的1/3。
9: 组织专业消沙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沙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10: 漯河市从今天开始按照

0: 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杀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今天上午，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的淤泥杂物已全部清除，消杀人员正按规范进行作业。
1: 我们重点消杀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0: 此次消杀，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杀。
2: 组织了5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杀活动，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病媒生物监测、消杀效果评估等工作。
3: 这里是汝阳县王坪乡的聂坪村，前几天的一场大雨呢，冲毁了村里连通外界的唯一一座公桥。现在我们看到灾后的重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在现场，当地水利、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桥梁损毁情况，挖掘机同步开展河道疏通，清理树枝杂物，为后续重建做准备。
4: 目前县里已经派出了专业的设计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我们将全力做好配合，按照更高的防护标准重建桥梁，抢抓施工进度，力争尽快的恢复通行。
0: 桥梁恢复通行前，为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王坪乡党委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架设索道，修复漫水桥，将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送到村里。
5: 乡政府包括咱这个本村的党员、城里党员头几代来给咱这送了有吃食、有这个面肉，咱们这个村民也有水了、有电了，人心非常的稳定。
6: 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
0: 截至8月17号15时，沙河周口水文站超警戒水位，颍河黄桥段、贾鲁河浮沟段等多个河段水位水势继续回落。全省有盘石头等9座大型水库和塔岗、三交口等18座中型水库小幅超汛限水位，较16号减少3座，较15号减少13座。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7: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风消风作用。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0: 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7: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6: 8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领会核心要义，系统掌握新时代基层工作科学方法，坚持学以致用，更好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的总结报告，强调要坚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不断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8月17号，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暑期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征辉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报告。 宋征辉强调，高校党委书记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聚焦新一轮双一流创建、高水平本科双优建设、现代职教体系构建和产教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推动高校分类特色发展，要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快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8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许昌市调研农业防汛救灾和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主持召开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座谈会，听取灾后恢复生产意见建议。李卓强调，要争分夺秒抓好田间排涝，为农作物恢复生长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做好农作物补种改种工作，加快受灾农田定损，推动农业保险机构应赔尽赔、早赔快赔，要统筹抓好灾后恢复生产各项工作，持续做好独居老人、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的走访排查和关心关爱。
8: 信阳毛尖是河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名片，老茶香怎么长出新经济？信阳的答案就一个字，新。从农业加旅游到农业加文化，一片茶叶趟出新路子，泡出茶旅融合的新滋味。
9: 来信阳少不了品尝一杯地道的毛尖茶，但过去游客大多是买了茶叶就走，如今游玩有了新体验，半山茶座喝茶观景，还能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全过程。
10: 我们捏住它这个根部往上一转啊，就可以了。
11: 能够跟大自然接触，真是一次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我们采摘的茶，然后可以炒制成品，让我们带回，我感觉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9: 茶庄园里体验远不止这些，茶山休闲、手工制作、山居度假，让游客不仅看见茶，更能走进茶。
12: 从小孩然后到成年人，你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内容。到庄园里面来玩的时候，他对信阳毛尖的历史文化发展都能有一个了解。
9: 老茶园要打开新方式，眼前这个热闹的茶庄园曾经只是一个制茶卖茶的工厂，业态单一，只有春茶上市时才有游客。
12: 四月份一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一种断崖式的一种感觉，一下都突然就没有人了。大家到你这儿除了看看茶叶之后没啥玩的呀，那他来干啥？
9: 市河区是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63.5万亩茶园，5000多家茶叶经营主体，茶资源怎么变成可持续的富民产业？当地引导茶企跳出一季卖茶的老路，向生态茶庄园转型，生产、体验、食宿融为一体。
13: 我们会整合资金、资源、政策，引导我们的茶企找准自己的优势，以建设茶庄园为载体，贯通了茶叶的一二三产全产业链条，推动我们的这个茶农从单一的一季的生产向三季、四季增收转型。
9: 茶庄园是一条路，信阳小院是另一条。
14: 这里啊是市河区一个普通的小茶村，但是啊我们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个小院子，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9: 这是一个茶咖小院，露天茶席，庭院观景，喝茶、吃饭、发呆，主打一个松弛感拉满。
15: 跟朋友一起来这里喝茶，这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古色古香，很放松呀，很惬意啊。
9: 荒坡之上长出新风景，这片雅致庭院的前身其实是个废弃矿坑。80后主理人刘存存返乡创业后，把这里改造成融合茶文化的休闲院落，还推出了毛尖奶茶、窑烤面包、冷泡茶饮等年轻化产品。
16: 把单纯的喝茶呢升级为一种沉浸式的休闲体验，让大家能静下心来感受我们信阳山水。像我们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可能就有1000多人来我们这边。
9: 像松林苑这样有颜值能体验的小院，在市河区有37家，当地盘活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信阳小院庭院经济，让乡村老院变出新花样。目前信阳正推动茶旅与康养、民宿、露营、研学深度融合，一片小小的毛尖叶让信阳茶乡的明天有了新想象。
17: 过去呢是卖茶叶，现在我们是卖体验，真正实现了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通过四季产品的持续打磨，全区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已连续3年实现爆发式的增长。
6: 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安西仓扎根生产一线，以技术创新为利器，攻克一个个生产难关，让传统产业在智能赋能中焕发新生。
18: 以过硬技术与实干匠心，为企业绿色智能发展筑牢电气根基。
19: 仪表就是设备的眼睛，电路就是生产的神经，容不得半点马虎。
18: 这里是河南力源新能源科技公司刚刚投用的6.25米导固焦炉车辆无人化硅胶生产线，依托国内首套 5G 五车连锁系统，覆盖装煤、推胶、拦胶、硅胶、电机车全流程无人协同作业。而在改造前，五大机车完全依靠人工协同操作。
19: 这些人操作往往出现失误，他人总是会有麻痹思想，操作顺序不对，或者是炉位没有照好，就会出现推胶出现偏差，造成设备的损坏，影响生产。
18: 痛点摆在眼前，改造势在必行，安息仓主动扛起重任。面对焦炉高温粉尘、有害烟气、多车连锁逻辑复杂等多重难题，他带领技术团队白天扎根炉区实地勘测设备点位，反复调试 5G 通信高精度定位模块，夜间复盘数据优化控制程序。经过连续多轮通宵攻关，最终顺利完成软硬件集成调试。
19: 改造后，我们现场驾驶室操作人员全部撤离，炉区硅胶车高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彻底消除人员高温灼烫、煤气中毒、红焦伤害风险。另外，消除人为停机等待时间，设备综合效率显著提升。
18: 在公司支持下，安息仓牵头建立了基点学习资料室，并亲手搭建了一个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学习试验平台，手把手教员工进行编程组态、模拟画面组态等实用技能。
20: 以前遇到 PLC 故障，我们不敢动，怕弄坏。安老师常说，设备不怕你修坏，就怕你不敢动手。这种实战演练让我们成长得特别快。
18: 依托安息仓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几年来安息仓以师带徒、传帮带方式直接或间接培养的技工达数百名，取得技术革新创新成果上百项，为企业降本增效上千万元。
0: 8月17号，爱心志愿者王先生、袁女士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同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郑州市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总量突破600例大关，捐献数量稳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21: 受捐者我没见过，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能想象到他健康快乐正常出院回家了，正是我对我感觉非常有归属感。我正好600例，非常幸运。
0: 一次登记入库便是埋下一份生的希望。为了满足捐献身体条件，不少志愿者主动减肥增重。
22: 原来也要碰到有些病人体重比较大，他们就坚持每天锻炼减肥，还有一些体重太小了，害怕捐献的细胞害怕不够，他们会增体重，从点点滴滴都是体现出来他这种爱心。
23: 我们从零到100是大概历经了8年的时间，从100到200例呢是用了4年的时间，那么在现在从第500到600，我们仅仅就耗时了1年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数字就代表着我们挽救了多少个生命、多少个家庭，这个速度也越来越快。
0: 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8月15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面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征集志愿，考生可于8月17号9点至8月18号17点登录指定平台填报。8月15号至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设置低碳未来、AI 与生活、智能制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等10大主题，吸引近7万名来自全球的青少年报名。
8: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驻马店市确山县，探访千年古刹北泉寺里的水果糖柏。

0: 晚上好，本周河南多分散性降水，其中今晚到明天在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阵雨。后天全省大部都将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西部、北中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同时，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暑期出游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区。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呢多在30到33度之间，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外出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郑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安阳小雨，24到28度；濮阳阴，25到31度；鹤壁阴，24到30度；新乡阴，25到31度；焦作小雨，25到30度；开封阴，25到33度；商丘多云，24到33度。周口多云，24到33度；许昌阴，24到32度；漯河多云转阴，24到32度；平顶山阴，25到32度；三门峡小雨，21到27度；洛阳小雨，23到30度；南阳阴转多云，25到32度；驻马店多云转阴，24到32度。信阳多云转阴，25到33度；济源小雨，25到31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24到3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

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

0: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

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

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

0: 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就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不懂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1: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0: 嗯，加油。
2: 哎，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了。
4: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
5: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嗯，
3: 也是。

0: 这么认真工作，连手机都没看。你怎么来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1: 待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呢？这个太急事了。这是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
0: 嗯，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的。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下班了，走，出去透透气。季总，
2: 我来找钱总监。
0: 钱总监早就下班了。
1: 没事，我改天再来找他。
0: 好。

0: 大家好，我来找你的助理。哎，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又新接牌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1: 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浦东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
0: 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人员也很年轻，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1: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给你的新课题。
0: 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

0: 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农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1: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怎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
1: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着，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你接吗？接吗？哎，等一下。
0: 师哥，
2: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休假呢。
2: 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
0: 他怎么挑今天过来
1: 啊？你去吗？我能搞定，去吧。
0: 好，我现在往回赶。没事，吃完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0: 好。
1: 路上慢点。
0: 有事打给我。
1: 好。
3: 您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想找一下你们。
3: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
1: 你看我都到这儿了，你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3: 请问您是？
1: 啊，我是普荣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雨。啊，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
3: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再见。
3: 您慢走。
4: 哎呀，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
0: 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
4: 哎呀，跟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你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5: 我觉得
0: 实在不好意思，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方案，改天，改天我请客。
4: 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
6: 刘总，这样咱们下一次，
7: 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6: 对，
4: 好，下次聚。
6: 好，
0: 刘部。

0: 有公司联系你了吗？别灰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
1: 销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以前也当过销售？啊，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笑>
0: 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可不是嘛。
1: 哎，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
0: 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
1: 不要了吧。 到时候人家看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得满城风雨了。
0: 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
1: 是啊，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

0: 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1: 好，明白了。

0: 正义智能科技。
1: 不错，
2: 一年100间业，单子虽然不大，
1: 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
3: 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呀，天天催我开拓新业务，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3: 我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想问你。
4: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3: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了，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4: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间业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3: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4: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经营啊。
3: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4: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3: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4: 这就是动别人蛋糕的岗位。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3: 但是万一……
4: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
1: 吴经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
1: 哦，你好，吴经理他……
0: 哦，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
1: 啊，您稍等啊。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
0: 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
1: 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述一下。
0: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2: 回来了，
3: 家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呀、啊？哎，我听说那个许蜜语来我们部门了，
4: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3: 什么业务呀？
4: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啊？喏，这个。
3: 正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 一年100件业，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3: 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的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可节省得很，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
5: 哟，许主管呀，
1: 杜经理回来了。
5: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1: 谢谢。
5: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1: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多保重。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哦，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蜜雨。

0: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3点，有点着急。
1: 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
0: 您慢慢找。
1: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
0: 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定客户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3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1年100件页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1年里，连3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3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3: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许小姐。
1: 哎，盛总。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
0: 哎呀，谢谢谢谢。
1: 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
0: 许小姐真是用心呢，你看你不嫌弃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就冲你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两年咱们签个大单子。
1: 那可说定了啊。哎，尚总，里面那个是不是报的公司的陆总啊？
0: 是啊，你们认识吗？
1: 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
0: 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1: 好，谢谢。
0: 陆总。

0: 什么？鲁邦德在接触普柔？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销售部的许蜜语在牵头，敢抢我的生意，重新做报价表。好，再压低5%，今天之内。好，愣着干什么？
1: 许蜜语，小看你了。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三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客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呢。 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0: 进。季总好。罗经理。季总，我想跟您谈谈Luba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你有什么看法呢？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 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Luba公司还是对我们浦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你想怎么配合？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Luba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 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浦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Luba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1: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
0: 是这样的。 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
1: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银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0: 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
1: 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Robot那边的项目就让许主管先锻炼锻炼。
0: 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1: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
1: 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也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
0: 行，那明天早上九点见啊！
2: 拜托了，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哎，汝经理。哎呀，段总啊，段总好。
1: 怎么了这是？哎呀，
0: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1: 去哪儿啊？
0: 就浦东。
1: 走，我捎你一段。
0: 啊，谢谢。

0: 喂，鲁经理。
1: 许主管，你看群信息了吗？
0: 啊，
2: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吉星化工？
3: 他们老总今天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
2: 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啊，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
3: 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
2: 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2: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段总，鲁经理那边说，寻觅雨已经到吉星河谷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的下午，这3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功。3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1: 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那你什么时候和陆伯签的？
2: 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
1: 段总，
3: 鲁真真，你给我过来！
1: 你听我解释，段总。
3: 许蜜语，你给我等着。

0: 小姐。
1: 喂，哎，盛总，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0: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问您一下，知道是陆总在哪儿吗？
0: 哦，你等一下。
1: 喂，喂，
2: 喂，是许小姐吗？
1: 陆总。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儿吗？
1: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签约的事儿。
0: 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3: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么晚？肯定还没吃晚餐吧？
4: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
3: 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
4: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拜拜。
3: 哎，说完了再走。
1: 就是那个鲁豹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3: 所以你及时签约是吗？
1: 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3: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
1: 啊。
3: 饭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3: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1: 没有啊。
3: 你觉得有把握？
1: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走吧。
1: 去哪儿？
3: 我陪你一块儿去。
5: 佩服，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
6: 哎，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
3: 我是一块儿去，正好呢把单一块签了，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进来，
7: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3: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7: 不辛苦。
5: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
1: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8: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1: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9: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

0: 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嗯。
1: 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2: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1: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
2: 是松弛。季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0: 我们的许主管确实跟别的销售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进攻型的选手。哎，
2: 就像宽利给我的感觉，务实但生硬，有种莫名其妙的霸道。
0: 大集团一贯的作风就是他来挑人，不是人挑他。
1: 我们普荣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2: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1: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
2: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3: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2: 他又知道了。
0: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1: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2: 说得特别对，我们 Lubita 虽然在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得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跟其他行业的商业大咖相比，依旧规模有限，经费也有限。
1: 我明白，不同的行业它的经营模式跟消费习惯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绝对不会用其他行业的服务标准去揣测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这点你可以放心。
2: 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0: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2: 合作愉快。
0: 谢谢。
2: 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1: 荣幸之至。
2: 哎，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
1: 好啊，好，
2: 来来，用我手机。来，三二一。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Yeah.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订单。

0: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迟到这么一次，魏总不用太担心。
1: 那之前的传点呢？
2: 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限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0: 是啊。请魏总放心，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1: 好，我就看你的。
3: 我这边快好了。
4: 行，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3: 好。
4: 这个好紧啊，这个
3: 你得找力的。
5: 哦，好的好的。
3: 他这个
5: 行，
3: 挺好拆的，我觉得。
5: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4: 不办了，不办了。
5: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4: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0: 到在哪儿？不用出去跑业务吗？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的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1: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临到签约了的突然变卦。你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2: 还用猜吗？去宽利了呗。
0: 嗯。
1: 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0: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
3: 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4: 走了。
5: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4: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5: 我听说最近钱讯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讯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
4: 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啊？好了，不要太担心，快上去吧。那你自己小心点。
6: 要两份云吞面。嗯，好的。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5: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真好。哎，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 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我真心觉得，
4: 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 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别。嗯，
5: 蜜月，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4: 韩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5: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谭先生。
1: 哎，
0: 请。
1: 啊，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
0: 啊，没耽误你太多时间就行。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吗？
0: 啊，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啊？
1: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划不来。
0: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
1: 啊，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
2: 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金。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
1: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
2: 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
1: 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0: 你指的所有人是
1: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0: 林丹心小姐，
1: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0: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1: 什么思路？
0: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 我当然有。普龙还有这样的地方？
0: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荣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
1: 嗯，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荣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0: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画
0: 普荣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1: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0: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1: 谢谢你，
0: 谭先生。
1: 啊，
0: 谭先生。
1: 哦，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我不同意。
0: 你的理由是？
3: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0: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他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3: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 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0: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3: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

0: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别来了。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1: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合作愉快。我不同意。
1: 你的理由是？
0: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

0: 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1: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他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0: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1: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0: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0: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跟你试错用的。
1: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0: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1: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0: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不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跟画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
1: 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吗？
0: 太晚了，要不改天吧。
1: 好。
0: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干什么呢？神游太空呢？
2: 没有，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集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1: 云天集团？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五十的能源贸易集团？
2: 啊，师哥，你有什么想法？
3: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
2: 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2: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各个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3: 哎，不要了啊，这都已经五点多了，又是个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
2: 好吧。
3: 哎，话说回来，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2: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
3: 失眠，还季节性的。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又闹别扭了。
2: 哪有。
3: 哎，手机拿来。
2: 干嘛？
3: 谈恋爱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等着。
4: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
0: 好。
2: 下班以后有空吗？
0: 抱歉，今晚有约了。

0: 下班了，周末愉快。
1: 师哥请你报复性的大吃一顿，跟我走。
2: 走。

0: 老醋溜秧，尝尝，大家招牌。
1: 别一直喝酒啊，多吃菜。这么酸呢？
2: 还好吧？
1: 是你的嘴酸吧？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2: 没有啊，
0: 你说说呗，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1: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蓬荣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那廖觉的廖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1: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也不对，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1: 我小心眼儿。
2: 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0: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3: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4: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3: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同意吗？
4: 嗯。
3: 所以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必要不开心。
4: 你说的对，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着他笑？
3: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
4: 你说的对。
3: 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
4: 说得好，
3: 加油，徐明宇。
5: 一场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1: 怎么别的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
0: 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
0: 你同意了？
1: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0: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
0: 嗯。
1: 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吧？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

0: 我不干了，孙姐，你冷静。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2: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
2: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NPD。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销售的话从香港搬到上海吗？谭继周，你是坠入爱河了吗？
0: 你能不能别在这混淆视听啊？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肯定是去普荣饭店做实地考察，而不是在这跟我吵。
2: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0: 不好意思，两位老板，
1: 普荣饭店那边提交了场地策划方案书。
2: Print。

0: 嗯，看起来还不错嘛。这个长廊的设计还蛮有味道的。 这个挺合理，
1: 你这个布局很合理啊。
0: 嗯，对。

0: 能省180万，可我们要付200万的违约金。哎呀，我的
1: CFO， 这20万差价就当咱们是投石问路初来乍到的学费了，好吗？那如果得不偿失呢？那我愿赌服输。好，你可别让我们这一船的人跟着你陪葬。
2: 相信我，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他兴记的在里面搞事情。你说咱们浦东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3: 酒店现在盈利多少？18.6%。
2: 多少？ 18.6%。 这不是之前那俩明星带来的那波粉丝效应还没退下去吗？啊，中餐厅起来了，爵士吧也起来了，那现在又搞了个什么什么电商直播。好了好了，别在那儿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魏总。 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这个18.6毕竟差的还挺多，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呀，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 让这个姓季的小子卷铺盖走人。这个项目是徐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4: 是啊，
2: 那徐明宇不是归你管吗？我明白了。

0: 许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谢谢，对不起。
1: 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2: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
2: 陆经理。你是工程部的吧？在这里做什么？
3: 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4: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1: 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Dan， 我的宣传总监，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我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OK，
5: 主要是我吵不过你啦，唯一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
1: 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Cindy。
6: 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
7: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么宝贵的机会。来，我敬你。
1: 好，谢谢，
7: 也敬大家。
6: 许小姐，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
8: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6: 期待。

0: 哎，谢谢。是你啊！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大跌眼镜是吧？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
1: 小心。
2: 画没事就行，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
1: 好，来。这个是，哦，这个是和朋友一起。
0: 对，
1: 这几幅作品好大胆啊！啊，是，这个其实是故事的开始，就像一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横冲直撞，但你细看，这个色彩跟线条又处理的那么执着。
0: 不愧是谭先生，巧思都在细节里。
1: 因为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好，稍微慢点啊。哎呀，蜜语细心又敏锐啊，不做策展可惜了。
2: 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挖人。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笑>
0: 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啊？
1: 配得上蒲蓉的宴会厅吗？
0: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
1: 不敢不敢。
0: 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
1: 哦，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嗯。
0: 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需领取。你觉得呢？
1: 说的有道理。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来蒲蓉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
1: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
3: 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嗯，
1: 我相信。
4: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1: 来，看看。
4: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3: 没错。
4: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 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
1: 嗯，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蜜语，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它盖上幕布。
4: 那太荣幸了，
1: 来，
4: 谢谢。
1: 来，小星。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集团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画展这边有我呢。哎，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嗯，给小费啊，先生。<笑>我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来，吉州。
1: 好了好了，可以了。
0: 哎，来，为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 这。
2: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40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0: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哎，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 这个人呐，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2: 好，谢谢爸爸。
0: 哎，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
2: 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命运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不过现在看，我可能有一个。 不能小看的对手。
0: 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2: 好，
0: 这。

0: 这个花别放在门口，挡路，放边上吧。
1: 好的，许经理。

0: 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木剪彩只剩不到三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

0: 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1: 对不起，
0: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徐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1: 哎，先姐，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
0: 况且现在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话找到，好吗？Kevin，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抱歉啊，Cindy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
2: 吴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3: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和我有什么好处？

0: 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
1: 放心吧，吉林这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
0: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画展结束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这回咱们确定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
2: 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吗？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
3: 听说一大早，被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
2: 你派人盯紧许明玉，
0: 放心，鲁真真盯着呢。
3: 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呢？心眼可不少，别把他们卖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谢赖国先生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姐，好久不见。尹香、金平、珂珂，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1: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0: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千万不能声张。
2: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
0: 有消息就通知你。
3: 没有，
0: 那配电池和停车场呢？
3: 都找过了，没有。
0: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找到了吗？
2: 可能冥冥之中都在暗示我，这幅画没到展出的机缘吧。
1: 没关系，
0: 谭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为了来普荣办展赔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
2: 不是，是我太担心了，做什么事都想要最好的结果。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值得了。
0: 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
2: 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2: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你的意思是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
0: 画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2: 不行，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
0: 我理解的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
2: 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啊。
0: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3: 许明宇出去了。
4: 出去了？他要干嘛？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也别想找到画。
5: 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4: 时间差不多了，放媒体入场吧。
5: 也该我们去
4: 天马了。
0: 师傅，麻烦您开快一点，我赶时间。
4: 好。
6: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time today.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for next steps. Sure, keep in touch. Bye.
2: 哎，聊了一早上，
7: 什么共识也没有。这帮老外真的是，
2: 免不了要飞趟新西兰。
7: 画展出事儿了，
8: 您好，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
7: 不是，你们是不是漏登记了？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9: 怎么会呢？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请跟我来。

0: 然后到时候我们看看清楚了，
1: 都安排好了。哎，季总，
2: 哟，
1: 季总，一早没看你露面，我听说出点小状况。嗯，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3: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1: 我能助什么阵呀、啊？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他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3: 两位有请。
1: 好，请。

0: 陶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所以这。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1: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边浮沉，雕刻下千金。心桥上常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您这剑走无敌。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人呢吗？
6: 真是你吗？
8: 叫他妈。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记》正在热播。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文明究竟是从哪一个瞬间开始？古老的痕迹依然存续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是谁在甲骨上刻下了第一个文字？神秘的三星堆是否正是神话的存在？八千秦俑守护着怎样的秘密？敦煌的惊天发现到底揭开什么样的传说？遗落海底千年的宝船窥探着大航海时代的荣光，意外发现的珍宝隐藏着怎样的大唐盛世？
1: 我是文明追光人许丹瑞，这是一趟我向往已久的文明探索之旅，希望我们能找到这些文明背后谜团的答案。
2: 我是闪耀吧中华文明的发起人陈坤，隔着千年光阴，我们与文明凝神对望，去探寻中华文明的闪耀时刻，
0: 探索文物承载的灿烂文明，寻找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看见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成在三座土堆旁挖沟时，意外发掘出一坑造型奇特的玉器。随后不久，参与发掘的燕家父子相继离奇染病。1934年，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对这三座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从地图上看，三座土堆就像一条直线上排列整齐的三颗星星，因此得名三星堆。在发掘报告中，考古学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里充满着神秘的力量。
3: 其实有很大的秘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遗址走向了世界。哇，
4: 肉眼所看我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精美的青铜器。
5: 从侧面看有点菱形的，像外星人的眼睛一样。
6: 有说他是祭司的，有说他是国王的，他的身份是目前来说猜测或者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之一，或者是很多学者写论文都是冲着他来的。三星堆的发现是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就是我们一些古代神话传说的并不是乱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7: 三星堆神秘的文物总能让我感受到神话的影子，我很好奇在这里真能找到神话真实存在的印证吗？我和丹瑞的文明探索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吧。

0: 这个权杖上面还有一些花纹，我看到这有鱼，你看这鱼鳞，
1: 这太美了，
2: 每一个细节都刻画的非常的精致。我这戴的这个帽子还蛮独特啊，哈。
1: 这就是那个贵族人，
3: 而且他们俩的贵族不一样，一个是双膝朝内的，一个是这样的，就像求婚那种。
1: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0: 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三星堆博物馆。今天我带你们去看几件最有代表性的几件文物，也非常具有神秘感。
0: 好，
1: 你以前来过吗？
0: 我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2: 老师，这些菱形的圆形的都是什么呀？
1: 眼睛，眼形器。
0: 眼形器。
2: 眼形器。
1: 这种是完整的，然后这旁边的有两等分的，还有四等分的。

0: 我们古蜀国蜀字顶部就是一个倒写的倒过来的一个木字，是吧？
1: 哦，对，
0: 甲骨文里面就是蜀字的写法，就是一个大大的眼睛。让我们把这个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对，5000多年前在叙利亚，就是苏美尔文明时期的，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庙宇，发掘出来了近万件的单独的眼睛，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所以当时这个英国考古学家，他把那个庙就命名为眼睛庙。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
2: 埃及，
0: 对，荷鲁斯之眼。荷鲁斯之眼通常是在这个棺材板上或者是棺椁上的描绘出来眼的形状，保护死者在通往来世的路上不受伤害，
2: 你看清道路。
0: 不过这个荷鲁斯之眼相对来说比较写实，跟真的人的眼睛是差不多的，而我们三星堆的是眼睛是比较抽象的，
2: 就你特别特别那个毕加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的毕加索。
3: 这么夸张的眼睛是在崇拜什么力量吗？
0: 一般来说跟古代的人类渴望光明崇拜太阳有关，渴望光明崇拜太阳。公鸡打鸣嘛，就是我们引申为引吭高歌，呼唤日出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这种意境吧。哦，解读为也是一种太阳崇拜的这种表现。
4: 所以他头也是扬着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是鱼凫王朝的一个象征，或者是国之重器吧。哦，
4: 哇，终于签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有名的那个方向盘了吧，就是双引号的方向盘。
0: 太阳轮气，这个反映的是一种太阳崇拜的意识。太阳崇拜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在全世界，凡是有古代文明出现的地方都有太阳崇拜，比如说埃及啊、印度啊、希腊啊等等，都能发现太阳崇拜。
2: 那没法不崇拜。您知道，老师，您跟我都是重庆人。
0: 对，
2: 重庆、四川，因为是盆地嘛。
0: 对对对，
2: 但是雾气啊、湿气重。
0: 对，
2: 它就是太阳就是少啊。
0: 对对，
2: 如果有了太阳的时候，我们恨不得就是出去去享受哈好的生活，并去很对对阳光啊、对光线有一种下意识的需求和崇拜。包括我觉得航天。我们已经冲破到天际去，想要去更靠近太阳，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对太阳崇拜延续到现在吧。
0: 对，
2: 古蜀太了不起，太有想象力了。
5: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这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一个地处西南、延续2000多年的神秘古蜀国，开始在世人眼前缓缓揭开了面纱。

0: 感觉上面好像也是一只鸟，那鸟它那个也是是脚吗？还是？
1: 它的鸟的脚，但是腿的话，然后
0: 上面
1: 应该
0: 是人。我觉得人身鸟腿。
1: 对对对，鸟爪人身像。
0: 鸟爪人身像。
2: 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吗？
1: 嗯，不是，这件东西可惜它的上半身断掉了。卢浮宫不是有一件那个维纳斯吗？
0: 对对对，
1: 网友就戏称这是我们东方的维纳斯，因为它的上半身没了，
0: 没的有点多，但是有点心疼，
2: 对对，
1: 心疼，
0: 太心疼了。
2: 而且我看到他穿的是一个迷你裙吗？裙子有点短。
1: 对对对，迷你裙或者是包裙之类的，非常的潮。
3: 就在摄制组结束三星堆的拍摄后不久，一个出人意料的重大发现，使得这片神秘的土地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三星堆八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顶尊蛇身铜人。经过比对，这件新出土的铜人与1986年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青铜鸟脚人像实现了完美拼合。专家将这件合二为一的文物重新命名为鸟族屈身顶尊神像。时隔3000年，东方维纳斯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在三星堆，从不缺少奇迹与浪漫。
0: 古蜀国文明就是一个字，浪漫。
2: 浪漫，
1: 对对对，太浪漫，然后太神奇夸张，对吧？
0: 对对对。
4: 鸟脚神像，千里眼，被崇拜的神灵，这么有想象力的创作，难道只是凭空想象而成吗？绝不可能，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离不开现实的立足点。
2: 哇，这个树好高啊，这得有多高啊？
1: 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高大的一件青铜器，而且它顶端还是残的。现在的残高是3.96米。
0: 您看那个盘子下面，那个精致的火焰纹，好美啊！这棵树我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很震撼，是完完全全立体的，360度的，它的光感是特别震撼和强烈的。没想到3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古蜀的先祖，他们就能创造出这样立体的、具有浪漫感的、神话感的一个神树的时候，我刚刚心里还是很震动的。嗯，我是觉得很浪漫，很有幻想，很有想象力。
1: 是。这棵树出土的时候是碎成2479片。而且还跟其他的青铜器的碎片混在一起，可以想象当时修复的难度有多大。我们的修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器物，完全要凭着这个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探索去摸索。你现在几个新坑里面都有神树枝出来了。我们寄希望于新的祭祀坑里面发掘，因为有些坑非常可能是同时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有些零部件到在其他坑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
0: 这棵树，您觉得它在三星堆时代是什么样的用处？它是祭祀还是什么？
1: 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件被祭祀的对象，就是所谓的树崇拜。
5: 树崇拜，树
1: 吗？《山海经》里面的扶桑都是反映的古人对于树的一种崇拜。
5: 扶桑，神话世界的神树。
1: 术崇拜的观念以这种物化的形式来表达出来，只有古蜀文明才有的，只有三星堆人才能做到的。
4: 古蜀人创造了世界最大的青铜树，并把它当作神来膜拜，这和扶桑神树的神话有关吗？三星堆青铜神树诞生于3000年前，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也都有关于神树的神话记载。米坦尼王国出现过日一树，亚述帝国有圣树与翌日盘，古印度文明崇尚太阳生命树，同时期的古老中国也有对神树的记载，《山海经》。上古时期，在天地的东西两极各有一棵参天神树，东边的叫做扶桑，长在水中，高大挺秀，树上有10个太阳。西边的神树名叫若木，若木长在荒野之中，遍体赤红，每天都有一只太阳神鸟从东方的扶桑树出发，飞向西方的若木树，夜晚再回来休息。他们就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了人间的日升月落。
1: 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十日嘛，现在我们看到了有9只金乌了，那么另外一只金乌在哪儿去呢？好像理所当然的应该在顶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另外一只鸟应该去值班，应该飞走了，所以它那个冠呢，这个树冠树顶应该是秃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一个人面鸟身像在那个树顶上，他从天上下凡到树顶上，享用我们古蜀人给他贡献的供果。
4: 那么青铜神树会不会就是神树扶桑呢？

0: 现在有没有可考的数据，三星堆的文明和《山海经》哪个的历史更长一些？
1: 《山海经》是战国到汉代早期形成的书嘛？
0: 嗯。
1: 那三星堆文明是
0: 4500到2800，
1: 那肯定是先有三星堆，后有《山海经》嘛？
0: 嗯，
1: 是吧？
0: 那这个青铜神树是不是就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如果我们能在《山海经》中找到青铜神树的影子，或许就能证明神话世界也许真的存在过。
1: 啊，书上说神树扶桑有10只太阳鸟，9只在下面，1只在上面，
0: 对应上了，刚好有9只鸟。
1: 扶桑居于水中，有水吗？
0: 有，这个树的底部刚好就有一条龙，
1: 龙代表水。山海经里面还说扶桑是大木，
0: 那就太对了，它上面就有太阳的纹饰，树的底部还有一个代表山的设计，所以就说明是顶天立地了。
1: 嗯，基于这些信息，扶桑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慢慢的清晰了。
2: 汤谷之地有神树，名叫扶桑，树上栖息着10个太阳，它是日月轮转的世界中心。
1: 青铜神树和神话故事里面的扶桑神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只是差别就是树顶的部分。要是我们能找到树顶上有一只鸟或者太阳的话，那几乎是完美的契合。
2: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想要证实古蜀人铸造的这棵青铜树与神树扶桑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考古发掘现场了。

0: 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域。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就是在这个区域的。哇，这边这个一号坑就是86年发现金杖的地方。
1: 神树呢？
0: 是在二号坑。我们从这边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哇。我们来这边换一个衣服再进去。
2: 走吧，进去吧。

0: 哇塞，这边就是现在正在发掘的八号坑。哇！哇！
1: 青铜器。哇！哇！太惊人！
2: 太震撼了。
1: 象牙全是象牙吗？
0: 那些条状的泛白色的就是象牙，泛绿色的这些都是青铜器。
2: 肉眼所看我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精美的青铜器，完全数不过来。
1: 但我真的见到这个器材，这太精美了。
0: 有可能是八号坑最复杂的一件铜器了。
1: 我太美了。
0: 虎头虎脑呢就在这边，看到它的身子了吧？
2: 我看到了，在这儿，在这
1: 儿。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下面，你看长的那个。哇！
2: 你相信缘分吗？就是虎头虎脑的龙，之前都没有挖掘过，但是今年是虎年，然后咱们就挖掘出了一个像虎一样的龙。
0: 是的，确实是挺有缘分的。这也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也是第一次发现，全新的发现。
1: 哇！我的天！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我心里觉得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我会进到这个方舱里面，可以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发掘现场。
3: 三星堆，古蜀人把他们最浪漫的想象力埋藏在了这里。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状态，让我对这片黄土之下的世界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

0: 没有人知道青铜神树树顶的残缺究竟是什么，但发掘还未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哎，老师，咱们现在修复的就是象牙了吧？对，这一根呢，就是我们祭祀坑里面新出土的一根象牙。这个象牙我们基本上已经进行了初步处理了。如果是真正从祭祀坑里面提取的象牙，面上全是泥土。
1: 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因为我们看了那个青铜神树，现在修复出来这么的壮观吧？嗯，但是当时是2000多个碎片，你们花了10年的时间，你们是怎么修的呀？
0: 对，青铜神树呢，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修复完整的。这些青铜神树当时出土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残件。
1: 它当时不是说9只鸟都是完整的，所以呢，青铜神树它修复的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如何找到这个青铜神树，它相对应的这些部件，要再通过部件的这种断岔口进行一个比对拼接，其实就跟我们找拼图是一样的。
2: 拼图我们是知道最后它呈现出来的效果，而您可能找到了6到8株，但是实际上没有一株是完整的，您不知道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们难度非常的高。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看了这个青铜神树，我们老在想，那个青铜神树顶上会是什么？应该有可能会是我们那个青铜的太阳轮吗？或者是青铜鸟？还是青铜？
0: 是什么呢？你们，如果以您，我想请教一下您，您会觉得是哪个是青铜神树的顶端？他们放的那一块呢？嗯，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认为，不管是太阳轮形器，还有我们的青铜鸟，它都跟整个一号神树，它没有就相对应的断岔口，不大可能是在青铜神树上。 但是呢，其实像青铜神树，特别是一号神树，它的树冠顶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很多传说里面去找到有一些相互的这种对应。我们知道，整个青铜神树它有3层，每一层有3只立鸟，要这样的话就共9只。所以呢，我们认为像 故意设置这种传说已经有一定的印证。蛇日传说，异蛇日。另外一只鸟，我们会怀疑它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树冠的顶部。但是呢，按照修复来说，它确实没有修复的依据，没有修复的依据。所以我们就 保留我们这种想法，让它能够先空着，也可以让观众或者用游客，他们能够根据这种东西去猜测、去猜想。

0: 其实我们云南也有关于那么多太阳的一个故事。
1: 哦，是吗？
0: 对，而且这还是一个布依族口口相传的故事。
1: 哦，
0: 也是在远古时期，天上有十二个太阳，那十二个太阳特别的嚣张，下面的百姓也是苦不堪言。这时候呢，就有一对布依族的兄妹，他们有奇特的技能，就是射日。哥哥射下了其中的五个，然后那个妹妹也是又射下了其中的五个。有一个太阳呢，掉到了银河中，长期的被银河洗礼之后，就变成了月亮。另外一个太阳就继续留在了天上。
2: 那我觉得三星堆到现在，他们也有对太阳文明的崇拜，
3: 崇拜太阳有关。
4: 我们引申为引吭高歌，呼唤日出。
3: 太阳人气是一种太阳崇拜的意识。
1: 完了完了完了，我有点魔障了，我已经魔障了。
5: 古蜀人留下的文物，无不表达他们对太阳的崇拜。
0: 天上有很多个太阳在作怪，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6: 传说呢也会有一些相互的这种对应，布依射日这种传说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5: 可一直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为什么会有射日的传说？
0: 所以你是想到什么了吗？
2: 你看诺亚方舟也是全世界都有大洪水的记录吗？神话故事里面有，所以我觉得旱灾这个事情对于当时创造不同的神话传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0: 对，
2: 也就说明

0: 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来看望您。
1: 好，谢谢，谢谢，
0: 您好，
1: 谢谢，谢谢，请坐。哎，
2: 刘老师，我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张，这好像在医院才能见到的床。
1: 我摔了一跤。
2: 对不起，对不起。
1: 上年纪的人呢，最忌讳摔跤了。到现在为止，一看我这个时候可以捏弄，这个时候还不行。我摔了之后，然后弄个这个病床，上下方便一点。而且地质工作我并没有放弃的。哇！我每天都还在工作。

0: 刘老师，因为我们呢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到三星堆时代那段时间是否有大的干旱。
1: 这样好不好？我稍微从头说起。
0: 好嘞，好嘞。
1: 因为这个古书时期啊，就涉及到我们地质上第四纪全新世，也就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后，它不是马上就进入很温暖的减冰期，就好像我们冬天过了，不是马上就进入夏天。中间还有春天，还有好些个倒春寒。后来又过一个阶段，3到5千年阶段，最后全球性的气候变得是个灾变气候。这个灾变气候什么特点呢？它就是突发性的洪水，加上连续性的干旱。突发性的洪水，连续性的干旱。
0: 干旱。
1: 干旱呢？是相当严重了。三星堆不是有个太阳能吗？一个圆圈，一个太阳，有五道光芒。
0: 太阳崇拜，
1: 一般人都认为是太阳崇拜。这个东西不能简单这么讲。从我们的角度看呢，完全不一样。太阳的有几道光芒出来，外面一个圈啊，把它圈得紧紧的。这是一种禁锢，我取一个名儿，这是带枷锁的太阳，把它囚禁在里面。这个三星堆的太阳能呢，一定要给后羿射日这个神话联系在一起。那个是太阳，不是什么好事情，恨不得一下把它射下来，所以用圈把它圈起来。所以不能够认为有这个太阳符号就是太阳崇拜。我开个玩笑，让你们单位给你2个月的带薪休假，到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去，到我们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地里面去，2个月，一天给你一瓶矿泉水，我看你回来，你还会不会太阳崇拜？可能你也恨不得拿个竹竿把太阳给捅下来了，是吧？不能用现在这个眼光来看呢。什么太阳出来喜洋洋，这在那个时候绝对不是喜洋洋。一想想后羿射日，这个太阳啊成为灾害了，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就是气候象征的妖魔，不是真正的妖魔鬼，都是后羿来处理了。三星堆正在这个阶段，相当于蚕丛时期住在冰山里面。
2: 蚕丛。
3: 有蜀侯蚕丛，其木纵，史称王，他是我们古蜀的一代国王。

0: 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太阳轮的解读，在学术上虽然有了很多不同的猜想，但似乎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三星堆与神话传说有了关联。
1: 三星堆的发现印证了一些古代神话传说并不是乱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0: 青铜神树记载的似乎就是远古神话的神树扶桑。
1: 山海经里面的扶桑都是反映的古人对于树的一种崇拜。
2: 扶桑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慢慢的清晰。
0: 射日英雄翼仿佛也生存在那个年代。
3: 酷翼射日这种传说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4: 三星堆的太阳能呢，一定要给后羿射日这个神话联系在一起。
0: 三星堆人用浪漫的创造力，把对世界的探索和感悟留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而我觉得这创造力正是中华文明诸多拼图中奇丽的那一块。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随着汛情趋于平稳，河南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全省大中型水库充分发挥调蓄作用，累计拦蓄洪水约14亿立方米，相当于近100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截至8月17号15时，沙河周口水门站超警戒水位，颍河黄桥段、贾鲁河扶沟段等多个河段水位水势继续回落。全省有盘石头等9座大型水库和塔岗、三交口等18座中型水库小幅超汛限水位，较16号减少3座，较15号减少13座。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1: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封消封作用。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0: 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1: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0: 河南连日强降雨过后呢，农田出现了积水、作物倒伏等情况，各地抢抓雨后黄金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排水减灾、科学管护，全力保障秋粮稳产稳收。
2: 平顶山叶县农业农村部门派出农技人员，分赴全县18个乡镇街道，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排水减灾、恢复生产。在平顶山叶县水寨乡织吴村，乡村干部与群众一起疏通田间沟渠，清除杂草和淤积物，低洼地块抽水泵、排水机具全部开足马力。
3: 雨水过后，组织各村积极排查田间的积水面积，然后动用机械、人工进行田间排涝，争取24小时内排完，减少农作物受损面积。
2: 在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因地施策，指导农户趁伤情适宜时追肥。针对倒伏玉米，指导农户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
4: 叶严重严重农具立即组织6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同时指导农户及时防病追肥。
2: 雨后72小时是田间管理的黄金窗口期，但持续高湿环境给大棚带来自涝和病害双重风险。洛阳新安县五头镇马头村的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紧管护，一边疏通沟渠，排出棚内积水，一边整地备耕，筹备草莓定植。农技人员穿梭垄间，查看植株生长态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排涝防病。
5: 前几天连续下雨，一直担心根伏病、霉病，农技人员上门指导通风防病，我们按照方法精心管理，尽力稳住这一季的产量。
2: 持续阴雨过后，棚内高湿环境极易造成根系缺氧沤根，诱发灰霉病、晚疫病。新安县实施农技人员分区包片机制，推行一棚一测精准技术服务，重点围绕排水降湿、病害防控做好技术支撑。
6: 当前我们首要工作是排水降湿，保障棚内沟渠畅通，及时清除积水，抓住晴好时段适时通风换气，最大限度保住果蔬产量与品质。
0: 从看景到入戏，洛阳凭沉浸式国潮体验引爆暑期游，上半年迎客超过9384万，入境游热度攀升，古都文化正火起来。
2: 洛阳应天门景区上新了趣味玩法，游客王思思带着女儿董一诺体验了全新的狮骨豆花互动游戏。
7: 这个是我在诗词活动里面兑换的一个小礼物，然后这个是一个兑换券，我在这里逛吃了，然后也学到了特别多知识。
2: 隋唐洛阳城景区玩法丰富，氛围浓厚，每天上演超百场沉浸式演绎，一幕幕精彩表演生动还原了盛唐礼仪和古风韵味，游客可以直观感受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
8: 我们以前在家里面背古诗的时候都是死记硬背的，来到这个景区我们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就会发现孩子在背古诗的时候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啊，他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就非常的好，孩子把书本上面的东西给读活了。
2: 依托洛阳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今年当地入境游热度持续上涨，不少外国游客来到洛阳，亲身穿上汉服品尝中原美食，在悠闲游玩的过程中触摸千年历史，近距离

0: 感受鲜活的中华文化，读懂这座古都的独特魅力。
1: But this is my first trip to Luoyang. It'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ities in China that I've seen. Americans would love that sort of thing. And then to come here and to have a civilization that's thousands of years old and is still intact and still maintained and still kept safe for people to visit. 你好河南，你好洛阳。
0: 沉浸式体验持续升级，加上便利的入境政策加持，洛阳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洛阳累计接待游客9384.7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68.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1%、10.34%，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实现双双上涨。8月17号，爱心志愿者王先生、袁女士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同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郑州市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总量突破600例大关。捐献数量稳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2: 受捐者我没见过，我们没有血源过去，但是我能想象到他健康快乐正常出院回家了，正是我对我感觉非常有归属感。我正好600例，非常幸运。
0: 一次登记入库便是埋下一份生的希望。为了满足捐献身体条件，不少志愿者主动减肥增重。
3: 原来也要碰到有些病人体重比较大，他们就坚持每天锻炼减肥，还有一些体重太小了，害怕捐献的细胞害怕不够，他们会增体重，从点点滴滴都是体现出来他这种爱心。
4: 我们从0到100是大概历经了8年的时间，从100到200例呢是用了4年的时间，那么在现在从第500到600，我们仅仅就耗时了1年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数字就代表着我们挽救了多少个生命，多少个家庭，这个速度也越来越快。
5: 今年暑假，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驻南阳市西川县北岗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搭建村级便民服务阵地，开展暑期惠民志愿服务活动。
0: 暑假期间，在西川县上集镇北岗村，国网西川县供电公司驻村队员和志愿者一起为村里的孩子辅导作业，为他们带来作业本、趣味手工泥等学习用品，同时开展电力科普，宣讲安全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知识，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组织医护团队提供免费诊疗服务，现场为老年人测量血压、问诊答疑，普及健康知识。
6: 对我们非常不错，对我们医疗体检工作都做了一些支持。你知道我们办这个暑假夫妻盆，有呢发布葡萄这个电力知识。
0: 驻村工作队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通过电力科普、健康义诊、趣味课堂等便民服务，解决农村儿童暑期看护难、群众便民服务渠道少等民生难题，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
7: 高温炎热，用电负荷大，家庭用电、田间灌溉用电一定要操作规范，杜绝私拉乱接，防范用电安全事故。下一步，驻村工作队持续深化对村联动、常态化开展惠民便民乡村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手机看电视听广播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 APP。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那个汁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过来。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的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苦了。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盖个屋子的钟，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到借钱，多的时候100、200的，还有机器的，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0000多，叫市场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来。我们这没找着来，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之间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棚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10场户，就发展了10场户，干这个再生之计了。
0: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出水垢，一干就是10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 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0: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市场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1: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

0: 子走通了。四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转楼钱以后，那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刚想转楼，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捆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捆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0: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3: 那都是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敲。一到明楼，那窗棂子呀，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都那缝里都一露头一露头，我给他闹，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米7，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3: 村边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

0: 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1: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辛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2: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辛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辛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3: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组织阶级的高质量按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
0: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辛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4: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5: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6: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7: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8: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3: 孙娘亲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0: 30余年扎根乡土， 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3: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能？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陪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在干嘛？
12: 受不了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4: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6: 无法消弭的隔阂。
1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8: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9: 我想约你。
18: 季总，你喝多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我在这共产党，你知道吗？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去转交。什么东西啊？
1: 金条，20根。前段时间我就来过一个人，戴个眼镜，你还记得吗？
0: 啊，
1: 他说他是我哥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跟他说了不少事情。但后来我发现，他是神机队的线人。
0: 你又倒大霉了！
1: 而且今天我也被盯上了，你是有人跟踪我。
0: 我在猜，我哥当时来上海，可能就是为了那笔金条。
1: 任务失败后，迫不得已才会找我来帮我的。
0: 那侦缉队为什么没抓你啊？你是共产党的弟弟，
1: 他们可能是想要利用我。

而且我跟那个新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说明我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我是疯了，你哪是警察？要求绑匪，这年头，
1: 住手！只要有钱，在哪里都可以过上好的日子的。
0: 松手啊！我疯了！
1: 你看，你相信我，
0: 哥，
1: 我把你杀了他，哪是今天跑出来？
0: 不行，
1: 直接把你那张皮鞋给我就行了。
0: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证据队是干饭的？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我就是那棵树。
1: 把鸡条交给侦缉队，你说是有悔过行为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0: 不行，但是我哥的遗愿，
1: 你哥他已经走掉了，他最多最多在梦里面骂了你，还能怎么样？伟哥，咱们就是小老百姓，国民党和共产党护驾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听我的，把鸡条给他们，这东西留在你身边，迟早要出大事的。伟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知道了，我知道了。

要说谎，也不要回头。我门关上。

0: 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你哥哥魏若川是地下党，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接头人。
1: 什么接头人？什么意思？
0: 之前接头的人已经叛变了。
1: 您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0: 今天的会里真奇怪，
2: 要换我离婚。
3: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都等你半天了。
1: 对不起，李哥，最近有点忙，让你久等了。
3: 东西呢？
1: 哎呀，
4: 有事。
1: 好，
4: 找。
1: 好。
3: 哎呀，
1: 李哥，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4: 有了这笔金条，我们的同志就会获救，革命的曙光还在前方。
1: 那你就赶紧走吧，出门右拐向南走，有条小河，莫非趟过去，没有人会发现你。

0: 今天的汇率真奇怪，
1: 要换货理货。
2: 别动。
0: 如果您真的是我哥的同志，应该不会伤害我吧？当然不会，你是烈士的家属。
1: 那就好，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家了，别跟着我，否则我会喊救命的。
0: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
1: 为什么？
0: 我现在
2: 不确定，
0: 这你得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他们在央行设下了埋伏，所以最好让叛徒去拿金条，然后跟踪。如果他真侵吞，我找机会在此上夺回金条。
3: 你哥哥的牺牲是因为被叛徒出卖的，所以
4: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杀了他？
3: 不行啊，还有同志需要金条救命。我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你哥哥的仇我们一定会报，也恳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

要是干不成，我就自己上。哪怕直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为你报仇的。

0: 得李胜达能信任你对吗？
1: 信不了。共党的身份什么鞋洗不掉，被打不太客气，因为是想用他抓捕共党，这事儿做了没什么好事。
0: 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咱们都盯着他一上午了，连人影都没见着，不吃饭也就算了，起码上个厕所撒个尿吧。
2: 大壮，
3: 怎么了？
2: 李胜达失踪了。
3: 什么？
2: 书记的话就说他一大早出去了，他不知道去哪儿了。昨晚他几点回来的？
3: 凌晨4点多。
2: 他看着特兴奋。
3: 所以他在魏若兰那儿已经拿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2: 会是什么呢？
3: 如果是名单计划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叛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私藏起来。能让他起心思还有背着我们的，一定是重要的物资，值钱且容易变现。
2: 鸦片？不对，金条。
3: 有这个可能。赶快通知所有的车站还有船运公司，让他们查票。我认为李胜达是有逃跑。
4: 还有，严查数据，拷问伙计，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2: 我亲自去。
5: 马丽，二虎，跟我走。
6: 是。
3: 之前不是有共党落网吗？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您放心，回头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是。大壮，有消息了！有个伙计交代说，李胜达买了去香港的船票，是今晚的。
3: 你带一堆人提前去码头堵他。
2: 是。
7: 仔细点。
8: 这个是干的啊，哎，只能到舟山啊。
9: 什么？哎，只能到舟山？你怎么不早说呀？
8: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呢，根本只要和领航报局了，跟干的好商量，好商量啊。哎，
9: 能出去就行，先到舟山再说。
7: 船什么时候到？
8: 哎，侬等着，等你想啊，我到码头去，船到了，弄到我来行动。
7: 快去，快去，快去！
8: 等一下啊，等一下。
7: 快点！
10: 好的，
11: 刘哥，去香港的船马上要开了，上面没有李胜达。
12: 应该是他发现我们在这儿，不敢露头，
11: 散开来找，一个角落也不要放过。
8: 是。
11: 来，刘哥。

0: 你们几个以后给我出外勤，能不能给我长点心？看看你们几个穿的，凶神恶煞，膀大腰圆，连瞎子看到你们几个，都知道你们是吃哪碗饭的。李尚他是个老江湖，看到你们几个杵在那儿，他还能出来吗？
1: 队长，

0: 现在咋办？
1: 你把魏若来给我钉死了，这条线要是断了，你给我卷铺盖卷。

0: 上街。别紧张，是我。
1: 你吓着我了。
0: 哎呀，这不是担心你吗？别生气。怎么样，捉奸成功了吗？
1: 嗯。
0: 恭喜啊，辛苦了，来，快坐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1: 馄饨。
0: 对呀、啊，街口第一家，你最爱吃的，你赶快吃，坨了就不好吃了。金条已经拿到，那下一步，咱们就赶紧营救那些同志啊！
1: 那也不用你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哥。之前你写的那工作报告，上个月的非常有价值。
2: 你哥是个人才啊，他对营业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日后根据地也会壮大自己的银行。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
1: 打仗啊，拼的就是经济。要想站稳脚跟，离不开人家支持。搞银行呢，也是长久之计。所以啊，你继续努力。
0: 不过，我哥十分的谨慎，很少把工作带回家的。但是我可以从微弱来入手，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好。不过魏若兰已经被盯上了，林胜达突然失踪，珍妮队恐怕对他下手。你哥能保住他吗？
0: 不好说，他是共党家属，之前还去接过头，怎么都逃不掉干系的。

0: 我去保险箱业务处理的。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0: 哎呀，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先生也在下面等着呢，快点。
1: 哦，好。
2: 黄秘书，怎么了？
0: 没事，我忙你的吧。

我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狠抓业务，政治上也是严查不贷的。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魏如来有关系，我们一定自清门户，绝不手软。

0: 等着你呢。
1: 林队长，您这是在怀疑我们中央银行啊，还是在怀疑我这个政风处处长的能力啊？
2: 乔松不敢，乔松也是职责所在呀。沈顾问，您放心，不会耽误您太久。
3: 进来。

0: 先生，您找我。
1: 林队长找你。
2: 他有一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你要如实回答。
0: 是。
3: 前几天你在央行是不是看过一个保管箱？
0: 对。
3: 保管箱里面存的什么？
0: 一口箱子，20根金条。
3: 陈顾问，据我们所知，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
0: 先生，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
1: 你哥是共产党啊？
4: 说话。
0: 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陷进去了。先生，我发誓，我不是共产党。
1: 不用说这些，我们自己会查。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
0: 不在我这里。
3: 在哪儿？
0: 我给了我哥的一个朋友，叫李守达。
3: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外人？
0: 这批金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也很害怕。我哥让我去转交，我如果不交的话就是对不起我哥，我交的话我知道这也是涉嫌通共，所以我就想着尽快把这事。
1: 那李守达是什么身份？
3: 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
0: 他说他也是共党。
3: 那就是通共。
0: 我当时并没有想给，是他威胁我的。现在金条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去找他啊。我跟踪过他，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数据，我也报警了。不信你可以查报警记录。
5: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0: 通共这事太蹊跷了。
6: 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3: 报警了？
0: 对。
1: 林队长，林队长，
2: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6: 对。
7: 哎，邓处长啊，那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咱们怎么处理威尔莱？
3: 沈顾问，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
0: 哦，我已经提前自首了。
6: 你自首啊？
0: 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寄到了侦缉队。
3: 文彪，
2: 队长，
3: 打电话回去问问，就这两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
8: 是，
0: 电力公司的信封。
3: 你在央行上班，用电力公司的信封。
0: 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叠的薪水。
1: 信里边写什么了？
0: 先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了。

0: 确实有一封信，但是没写名字，不知道让谁扔在报刊栏里。
1: 去哪？
2: 啊？
1: 去哪？

0: 林队长，我看咱们也别在这儿影响行里的正常工作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着。
1: 好，
0: 行吧。

0: 这件事怎么样？有下文吗？没有。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你吗？应该会来找我，估计就这两天吧。那怎么办啊？不行，你赶紧跑吧。哎，不用。我已经写了封自首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的，寄到了侦缉队，肯定他们能够保护金条，抓住空档，还我清白。
1: 你为什么要写自首信啊？如果我去自首的话，肯定会被压在侦缉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匿名写了一封自首信，并且用电力公司的信封寄到了侦缉队。像这种信件，在他们那种部门，应该很难会被注意到。而且，他们会是以为交电费的工函更不会注意了。最重要的是，按照邮戳上的时间，我可是提前自首了。
2: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央行了。当着央行那么多人的面，谅他们也不敢胡来。
3: 所以啊，你跟你来之前对微若来不是把一切情况都坦诚了吗？态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次啊，这金条被人领走了，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吧，不能怪微若来吧？
4: 沈先生，
2: 而且谢波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
4: 你给我闭嘴！
2: 林队长，那魏若来他到底是不是共党？我要听实话。
4: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2: 直接说是还是不是？
4: 不是，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也同样是。
2: 那他为什么自首啊？说白了，这魏若来啊，他只是被动的卷入者，因为他哥哥的关系，他迫不得已罢了嘛。 沈先生，还有，即便他哥哥是共党，但血缘关系能代表立场吗？况且啊，魏若来已经及时的检举了共党啊。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魏若来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他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可是你们，你找到他是共党的一丁点证据了吗？有没有？那既然没有。
3: 我们央行的人，我们央行自行处理。邓处长，那沈先生，那就
4: 无需林队长越俎代庖了。
3: 恕我直言，万一这个小子他真的是共党，
4: 我来担。
3: 好，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告辞。
2: 忘了重要的东西。
5: 刘鑫，告辞。你说，李生达会不会已经被他们给做掉了？
6: 共党没那么迅速吧？那天央行接到失败，当时一定有共党在现场。我们能盯上魏如来，他们也可以。如果魏如来肯配合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拿走金条，顺便出监。
7: 大壮，让我帮魏如来帮忙，带回去慢慢审。
6: 沈腾南的态度你没看到吗？
5: 是个小助理，就算失踪了，沈腾南也没工夫搭理他呀。这事儿啊，你让我再琢磨琢磨吧。你回去跟弟兄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低调点，千万别让康燕找到借口发作。从南宁来的弟兄就剩咱们几个了，
6: 放心。

0: 哥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
1: 我不知道啊，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跟我哥来到上海之后，我哥就一直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去上学，每天日子过得还挺辛苦的。一直到3年前他就突然消失了，我跟我父亲还以为他死了呢。直到前几天他又突然出现来找我，交代了几句话，就真的离开了。
0: 为什么不及时给我汇报？
1: 我哥他毕竟是共产党，我这刚进了央行，我怕影响我的前途。
0: 那你欺瞒我就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啊？
1: 我怕。
0: 金条，你为什么给李生答案？
1: 那金条交给侦缉队的线人，给政府，总比给共产党强吧？
0: 对共产党什么看法？
1: 先生，我除了我哥，真的没有再接触过其他共产党了，所以我对共产党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进行财富再分配，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穷苦百姓也能老有所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在
0: 哪儿了？
1: 如来不敢说。
0: 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呢，都是美好的愿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沈图南现在做好了这种准备，我想问你，为若来，你呢？
2: 我也准备好了，先生。若来说过，这条命都是先生您的。
0: 三民主义的党义课上吗？
2: 上过。
0: 内容之三背给我听。
2: 党课内容主要之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确立唯一的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
3: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别再给我分心，别再给我添任何的麻烦，听懂了？
2: 听懂了，先生。

0: 出事了！怎么了？
1: 刚收到消息，有人去租界捕房，赎走了八名共党。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下午三四点钟。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1: 我去卢湾出了趟任务，回到侦缉队才接到电话的。我又托人向亨利探长打听过了，对方除了二十根泥条，直接把人带走了。

1: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懂的。民国成立快20年了，宋先生，可关税保管权还是在一些外资银行手里。政府越是缺钱，他们就越是趁火打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2: 图南，这些假委员和我又岂能不知呢？
1: 但收回保管权需要时机，你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尤其是那些大买办的利益，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0: 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在乎。先生，请您放心，此事若败，系图南一人所为，我愿承担所有罪责。此事若成，所有人都将名垂青史。
2: 哎呀，虚名罢了，改革不知大了，风险难料。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0: 图南做事，只求无愧于心。 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1: 图难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0: 好吧，我会即刻发文，电告金融界所有头面人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央行全权代表，主导收回关税保管权。
1: 谢谢宋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将国家关税改革进行到底。

0: 你说，你真是黄埔生吗？那黄埔教官要知道你最近干的这些蠢事，都得羞愧到吞啖自尽吧。
1: 康爷，对不起，我们
0: 呸！我们是你林队长，有功劳你先分，现在出了差错你就得扛，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我都没脸出门见人呢！
1: 对不起，康爷，都是我的责任，跟兄弟们没有关系。
2: 兵松松一个，将松松一窝。

别走，带着兄弟们出去。

0: 吃上了啊。
1: 来。
2: 景真呢？
1: 他这几天应该挺忙的吧，经常很晚才回家。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说。
3: 你跟他说说吧，这大晚上的回来那么晚，多不安全啊。我见不着他。
1: 我要是能看到他呀，我肯定劝他。
3: 四叔，你问问金真，他要有空的话，这几天你跟他带着鱼儿回趟老家吧。
1: 回老家干嘛呀？
3: 四叔公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这也走不开，你们带我看看他，毕竟小的时候他对我跟金真很好的。

0: 初南，
1: 怎么了？
0: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1: 没什么大动作，别瞎想。
0: 否则你不会把我们支开的。你的眼神瞒不了我。别担心，最近世道乱，我们不出门就是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不能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0: 这次又是为啥挨打？公事儿。因为共党。要不你就别干了，每天薅累的还不讨好，辞了吧，我养你。
1: 你养我？我一顿饭可不少吃。不就是多骗几个小差吗？倒不算事儿。
0: 你把我当小白脸啊？你胆儿挺肥啊！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走仕途，咱俩还有可能。辞职吧，我是认真的。这两年我攒了点钱，就算咱们做点小生意。 日子也能过得挺快活。

0: 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随时会送命。
1: 我也跟你说过，我跟这房
0: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2: 我找你也从来不是为了当官太太。

过啊，我死了以后，你要是不嫌弃，我买的。

0: 喂，你好。好，我查一下啊，您稍等。抱歉啊，先生的行程表中并没有这项活动。
1: 先生叫咱们赶紧过去一趟，快。
0: 好。
2: 进。
1: 先生。
2: 先生，从现在开始，已经安排好的见面预约各项活动全部取消，你们随时待命，随叫随到，不可以请假。
3: 是
4: 是，
3: 过来过来。
2: 这个呢是近年来各大商会还有银行的进出口数据，你要把他们全部给我记下来。近期呢，你要跟我一起去拜会这些金融界的大佬，我要用的时候，你要一字不差的告诉我。
3: 是，我现在去拜先生。嗯。
1: 先
2: 怎么了，
1: 先生？那您对我有什么安排啊？
2: 留下看家吧。
1: 我是您的秘书，而且我之前就和金融界那帮大佬打过交道，我对他们的情况也更熟悉啊，先生。
2: 我把你留下呢，是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近期呢，我们会收到大量的拜帖请柬电话邀约，而且有些人会直接冲到这儿来。那些人没有一个好对付，我把你留下，就是要你代替我去跟他们周旋。
1: 是，先生。那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
2: 快就知道了。

0: 华民国中央银行电告，即日起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委任特别顾问沈图南为全权代表，主持关税保管权收回事宜，以民主投票决议是否通过，各方与会者需积极配合，不得延误。财政部。
1: 沈图南，他妈的想钱想疯了！喂，
2: 敏君啊。
0: 啊，余老。
2: 财政部最新底文看了吧？
3: 刚看完。
1: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2: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玩的是阳谋，明摆着要对阿拉个财路啊！
1: 谁说不是啊？
3: 当年袁世凯向汇丰、东方汇理还有横滨正金借款，
1: 用的就是关税保管权作为抵押的，那可是一笔旱涝保收的巨额存款啊！
3: 这更是控制国库财政的一把杀手锏啊！
1: 如果没有这个利器，所有外商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啊！他这不是胡来吗？
2: 侬先别激动，
1: 余老，我能不激动吗？通商已经被沈图南给抢了。
3: 我是托您的福，我才在汇丰高就。我现在负责的
1: 就是向您名下的产业还有其他钱庄借款，用的就是关税这笔钱。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呀！这沈图南，他这是官逼民反。
3: 东西不要慌，无极，
2: 刚就是有来有往。他已经落子了，接下来就该轮到咱们的了。

0: 龙妈，龙妈，哎，太太，院子里的这些人呢，都是来保护我们的，所以一会儿煲点汤给他们送过去，千万别怠慢了。
1: 哎，好的，嗯。
2: 老王，嗯，这次关税改革你怎么看啊？先生做的决定我都支持，我之前不知道，可是最近看了报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贫穷，岂止是穷呢，早就入不敷出了。打仗需要枪支弹药，搞建设需要石油煤炭钢铁水泥，没有钱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把关税
3: 控制在咱们自己的手里边，为此，即便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惹怒列强，也在所不惜。
2: 可是真正的改革，都是要流血的。
3: 怕吗？
4: 不怕。
2: 你爹说了，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呢。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要暗杀我，突然放个冷枪，或者是在车底下放了炸弹，你不怕受连累啊？
5: 真有那种情况的话，我希望能给我发点抚恤金什么的，寄给我爹。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几个钱，就都交给先生了。
6: 张总，赶紧出来！
7: 张先生，各位老板，久等了，久等了。来来来，您慢用，您慢用。
5: 你少来这套！沈腾南呢？他到底见不见我们？
8: 叫他出来！
7: 出来！
8: 我刚不是跟您说了吗？先生啊，他出门会客去了。我这回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嗯，
6: 好，那我们就等着，我们天天来，天天等，我看他到底回不回央行。哈哈哈，
8: 张先生，各位老板，怎么说你们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7: 你说谁撒泼呢？你说谁撒泼呢？这刀都架脖子上了，我们还不能喊救命吗？沈都南，明目张胆的朝我们下黑手，我们连喊冤枉的权利都没有吗？沈都南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他。
9: 让出来！
7: 警卫，
9: 请张先生挪个位置。
7: 别动！
9: 我开始要动，谁敢动？放开！
7: 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见沈都南。
9: 知道这是什么吧？有种就毙了我！我今天血溅央行！张先生，这是央行，不是你们汇丰。 更不是通商。顺便警告各位，如果你们按规矩办事的话，我们央行随时欢迎；但如果捣乱的话，休怪黄某翻脸不认人了。把他带走。
7: 别动我！
9: 走！
7: 姓黄的，
9: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
7: 黄先生，
9: 张老板，枪你拿好。 慢走就行，后面再给。
10: 是，
9: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0: 张先生，
9: 你那么幽默，你那么厉害，
10: 好幽默啊！居然敢！居然不开枪！
9: 都回去工作。
10: 太爽了！
9: 扶我一把，扶我一把。

0: 龙南，你这性子呀，还是这么急。这外头都乱成一锅粥了。
1: 没办法，不这么做的话，国将不国。
0: 不至于，
1: 至于江叔。
2: 你还记得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0: 李自成，
1: 那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破产。这国家收不上来钱呢，收不上来税，他就没有办法去养军队。
2: 遇到天灾的话，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没有钱去赈济灾民，导致民乱四起。说实话吧，现在国府的财政状况跟明末的时候差不了太
0: 多。那你还记得大清国是怎么灭亡的吗？
2: 保路运动。谢谢。
0: 朝堂贪利，罔顾信誉，撕毁合同，侵吞民财，势必导致民怨沸腾。更何况关税改革触动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益，奸破过甚，弄不好啊，又是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呀。
3: 这应该不会吧？
0: 你说什么？
3: 哦，对不起，我这上课插嘴插习惯了，对不起，我胡乱说的。
0: 没关系，想到啥就说，咱这又不是开会，就是闲聊。
2: 别支支吾吾的说。
3: 哦，刚才您说的八国联军，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0: 哦，愿闻其详。
3: 大清朝重农轻商，朝廷对海贸有很大的敌意，所以对西方的列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沟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府看重贸易，也遵守游戏规则，在商言商，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0: 那如果切身利益受损，你觉得他们还会坐视不管吗？
3: 如果有足够利益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冒险。
2: 江叔，这孩子初出茅庐，说话呢也没个分寸，您多包涵。
0: 哎，这样最好，咱们都被架在高处，想听句真话都难。哎，你接着说，我看什么样的利益能让我们为之冒险。
3: 我有个房东周乙，他开了一个小洗衣作坊，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还报也赚不到钱，就是因为他从钱庄那里借了钱，利息高得惊人。可是钱庄的钱呢，又是从那些外资银行拆借出来的，等于周一借了一笔钱，两边吃利息。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税保管权收回过来的话，这样央行就能以较低的利息贷款给那些需要的百姓，百姓过上好日子了，才会心向国家，国家才会更强大。嗯，
0: 关税改革成了，那我们这些实业家能有什么好处呢？
2: 这江叔问你话，你总看我干嘛？
1: 还要回答吧。
3: 哦，江叔，这恕我直言，您名下的永城银行一直都在支持纺织、面粉、造船等实业，但是近些年我国的实业一直备受外资的打压，您放出去的贷款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账，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您觉得还能再撑多久啊？
0: 有点纵横家之风，上来就先吓唬人。
3: 所以如果关税保管权收回的话，央行将有更多的关于支持实业，对您也是重大利好。
0: 嗯，这个大饼画得不错。你教的？
2: 哎，不是我教的，江叔。图兰做事呢，代表国家，一是一，二是二，没必要搞这些虚的，江叔。
0: 我可以带上我那些老兄弟投你一票，支持你推进关税改革。
2: 真的？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您讲，江叔。
0: 我需要宋先生给我一个保证。
2: 什么保证？
0: 此后绝不再向我们摊派战争公债。
2: 江叔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国民政府呢是强盗一样。
0: 从北洋起，政府的银行就一直是为战争筹款的工具，那些旧军阀摊派的战争公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还。我们不希望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 更不希望央行成为下一个战争工具。
2: 您放心，央行绝不是救市银行，只要有我沈东南在这儿，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0: 好，但愿你说到做到。来喝茶。
4: 嗯，
0: 来，小伙子，喝茶。
4: 我不用了，喝吧。
5: 刚才说的不错，
2: 谢谢先生。江叔呢是民族银行家的龙头人物，这事儿他表态了，成了一半了。
5: 那另一半是指于世清吗？
2: 于世清，他是苏湖商会的实际控制人，靠跟洋人做贸易起家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买办，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跟的是一条心。
5: 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不好对付吧？
2: 他肯定啊，靠聊天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次改革呢，于世清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5: 那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2: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5: 那我申请一把枪吧。
4: 不行，
2: 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5: 是。
6: 于老，奇耻大辱啊！连沈图南养的狗都那么嚣张，这要是让他得了势，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7: 乡有我路，靠母难来噻呢，要动脑子啊！
6: 汇丰的习董已经在向我施压了，关税保管权如果保不住，我就只能走人了。大不了鱼死网破。
7: 至于政治是一门土一个艺术。黑当黑色养啥养子，阿拉又不是土匪。
6: 那再不动手我真的没有活路了。于老，
7: 侬结束了，最近伊肯定要与我见面，先听一听伊啥想法。侬要是有空呢，可以先准备一下，必要辰光流眼血也不是不可以。
8: 你没事吧？要枪干什么？
5: 啊，梁叔，最近不是不太安全吗？我就想要把枪防防身，也保护一下身边的人。不用太好用，能连发就行。
8: 没有。啊，我们是斧头帮，从来不用枪。
5: 那梁叔您能帮我问别人要一把吗？我挺着急的。
8: 小老乡，你说实话，是不是碰上事儿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5: 没有，梁叔，真没有。
8: 我送你把斧子，锰钢的，砍腿不用使劲儿。
5: 赶紧走。没有了，梁叔，这个不太适合。

0: 不早了，这是要出去吗？
1: 有个家宴，你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于世清的太太，梦华影业的大老板，说刚刚拿到一个剧本，女主角很适合我。
0: 女主角很适合吗？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人家既然释放善意，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啊。
0: 你很想拍电影吧？
1: 你猜。
0: 很想。
1: 不想。但是我想，如果就这么拒绝了，那你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就想先对付着，见招拆招呗。
0: 有妻若此，夫复何求呢？
1: 知道就好。哪个好看？
0: 这个吧。
1: 嗯。

0: 事情是顺心的。
1: 哎呦，哎呦，张公子，好了好了，消消气。
2: 看什么？你再看一看。哎呦，啊！
1: 张公子，他是林乔松的人，林队长。
2: 林什么？
1: 林乔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呀。
2: 一个打杂的，我认识他干什么？老爷连抗爷的面子都不给。哎
1: 呦，张公子啊，
2: 还愣着干什么？
1: 哎，不是张公子，哎呀，美芝，你别跑啊！哎，哎呦，
2: 谁让你们停的？继续跳，继续跳！
0: 白酒，
3: 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你会是会，但是玩得不好，我输。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输了就喝酒，输得多了你就会了。
3: 可是我酒量也不好。
0: 那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呀。
2: 去他位置。

0: 梁叔，
1: 你小子还没有回家呀？
0: 梁叔，我帮朋友办点事情。
1: 快到年关了，到处都有抢劫的，晚上别在外头乱混。
0: 是，梁叔，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1: 我搭你去电车站。
0: 不用了，梁叔。
1: 上车。
0: 是。

0: 没有机会。嗯，这么多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次啊，终于能够合作上。
1: 女人等来多啊，就是。
2: 谢谢您的茶。
1: 啥个电影啊、美容啊、服装啊，叽叽喳喳，今天也讲不完。
3: 四叔是因为见到了于太太才开心的。
1: 哎，嗯，来。来一个，
3: 不，于老，我接了，
1: 干了好，对身体好，
3: 是，
1: 我就是干了他。我跟侬讲，能够干一个人，才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啊。
3: 除了意志，这图南好像别无所长了。
1: 侬跟人家讲就太谦虚了。今朝没外头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搿段辰光，侬闹了有眼多啊。我是一直替侬担心啊。
3: 担心我什么？
1: 应该讲呢，侬的初衷是好的。我作为中国人，我从心也是赞成的。但是侬想过啊，侬的权利是南京拨的，侬能够保证南京上下一条心吗？
3: 那于老啊，您有何指教呢？
1: 指教谈不上，我呢倒是老想帮侬啊谈一笔生意。我的事务商会啊现在急需一名有能力的支持。我想了半天啊，只有侬我最信得过。侬要是不下去的话，我愿意拿我新亚百货的股份全部转拨侬。
3: 无功不受禄啊。
1: 哪能洗手啊，洗手的话我可以拿什么收藏的股份去。
3: 您把您所有的家当都给我，我也不能要。不是，是不敢要。
1: 我晓得呀，那是估计宋先生也得罪了。
3: 宋先生的脾气呢，您是知道的。他若是知道了我收了你的好处呢，他就会视我为背叛。那以他的能量呢，不说对我，我是担心他会对您还有苏湖商会会有不利啊。

宋先生有的，侬放心，我会得摆平。来不来，关键还是侬自家。喏，现在蛋糕就搿能介多，我已经放了桌面高头了。侬勿来，总归也有人来动嘛、啊。

0: 这样，于老，我考虑考虑。
1: 发姐，我等到好消息。
0: 于老。

0: 你怎么来了？
1: 莲花给我打电话说你被人欺负了，还好司令部离职够近。你看我像是那种爱欺负的人吗？我要是连这种人都搞不定，干脆回家带孩子算了。但是这个张明权啊，他不好惹，有钱还很精明。那他对女人大方吗？怎么了？吃醋了？
0: 我又没想干嘛。你要是惹到别人，我还能对付；但是张明权背后有于先生撑腰，不好惹。跟他玩玩都不行吗？
1: 最好不要。怕人吗？
0: 干什么？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很懂我。
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农历十月初一，松潘古城的二十家院迎来隆重的节日羌历年。按照传统，每年的这一天，院里的男女老少，无论哪个民族，都要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二十家院位于古城正五街，因曾经居住有藏羌回汉的二十户居民而得名。如今院里依然居住着十几户人家。
1: 大姐，你们好。
2: 你好。
1: 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做棉块。
1: 我看您是回族
2: 啊。对，
1: 您是藏族。
3: 我是藏族。
1: 我听说就是这一个院子里面住了二十家人。
3: 对，
2: 就是。
1: 像大家平时相处的怎么样？
2: 相处的好啊。我们这院子有个老太婆嘛，突然病了，娃娃些没在屋头。然后我们这儿就吼了一声，大家都出来了嘛，喊车送的送人，就送到医院去看。
1: 说是二十家人，我听起来感觉好像更像是一大家子。
2: 确实是，像我们这后头有些娃娃些嘛，像二十多岁的结婚啊这些，我们这四合院帐篷搭起，包到弄饭嘞，招待客人嘞，饭出规矩了收拾嘞，都是我们这院子头。相当好。
1: 就说是一家人的喜事儿，但是感觉
3: 是一个
1: 院子
3: 的喜事，
2: 都老
3: 子，
2: 都
3: 老
2: 子，
3: 整个院子的喜事。
4: 就能有点透光。
0: 中国人过节离不开热气腾腾的美食，一锅回族的传统美食酸菜面块很快就煮好了，扑鼻的香气中，节日的氛围愈加浓烈起来。在松潘，无论是藏族的藏历新年、羌族的羌历年，还是回族的古尔邦节、汉族的春节，都会照例放假，为的就是让各族居民一起欢庆。小小的古城里，总会听到热烈的音乐，看到热情的舞蹈。就在这藏羌锅庄的欢快律动中，古城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0: 松潘古城位于四川省的西部，是一座藏、羌、回、汉等民族聚居的城市，而二十家院是古城居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各族居民在这里和和共生，繁衍生息，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地域文化。
1: 松潘古城隶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滔滔岷江水伴随着古城走过了2300多年的岁月，古桥下缓缓流淌的碧绿江水环绕着古城的青色城墙，远处高大的苍山构成了松潘独特的美景。城内有东西南北四条主街，街上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街道两旁布满各种餐馆和民宿，各族人身着各色服饰穿梭其间，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古城西侧的城隍庙观音阁与城北的清真古寺拱北寺遥遥相望，古城北边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南边的羌雕遥相呼应。巷弄深处则散落着具有藏羌回汉浓郁民族特色的院落民居，古城的3万多居民就生活在其中。

0: 其实藏式建筑就是比较好认哈，远远的看色彩很艳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藏式建筑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整个我们建筑结构啊，全部是利用什么时候木头架子啊，延展性比较好，特别是防震，这个是相当好的。再加上冬暖夏凉，这个呢是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0: 我看这个花窗上面哈，就是有一些装饰，这些都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本来白色就代表着我们的白云啊，蓝色的寓意就是我们蓝天，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一个寓意。
0: 后面去看一看哈。
2: 藏式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和穿斗式建筑的楼房，色彩艳丽丰富，门窗上的雕花精美细腻，显得富丽堂皇。而羌族传统住宅则显得古朴典雅了许多。这些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的碉楼和庄房大多修建于清朝，高高耸立的楼体兼具生活和防御功能。
0: 这个房子的外墙石头都是不规则的哈，那这样不会透风吗？
3: 不会，因为它是比较厚，厚的得有60公分。
0: 哦，从这儿看得出来，
3: 对对，
0: 就是那么
3: 60公分，
0: 那么
3: 它非常保暖的。
0: 哦，
3: 对。
0: 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角是什么意思？
3: 每个角它代表每个方，因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保佑我们家庭平安幸福的意思。
2: 除了藏羌两族，这里的回族民居也很有特色，木结构的二层青瓦房和山板房，中间为堂，两边为厢房，正面呈凹形，古称燕儿窝，暗藏着美好的寓意。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潘的150年的回族的古建筑。
0: 嗯，
1: 看它这个大门分外八字。
0: 为什么要这么建呢？
1: 不管是任何人进来了过后呢，都是很蒙大白黑水，对着人的一种子尊重，
0: 就感觉像张开双臂，欢迎来我家，
1: 欢迎来我的家里面，是这样子了。
2: 数百年间，一栋栋五彩斑斓、风格多样的建筑毗邻而建，为一代代松潘人遮挡风雨，也把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古城装点得分外美丽，也让松潘有了五彩之城的美誉。松潘曾名松州，因盛产松木而得名，是四川通往西北的重要关口，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汉唐时期，松州军设官位，屯驻重兵。唐朝置松州都督府，明朝时置松州潘州二位，并为松潘卫，松潘由此得名。辛苦三成树，长房万里秋，烟尘清火井，雨雪碧松州。杜甫的这几句诗正是边陲要塞松州的写照。由于鄂明岭、控江源、左林合拢、右达康藏，历史上这里曾被各方势力争夺。公元638年，吐蕃王松赞干布率20万兵马攻打松州，松州都督韩威出战，寡不敌众。唐太宗派出50000步骑夜袭吐蕃军营，松赞干布兵败还藏后，又遣使臣送黄金以求通婚和好。唐太宗小以大义，下旨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从而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藏汉和亲。
4: 中国古代诸侯之间通婚有那个睦邻友善的这样一个意义，唐朝和吐蕃之间的通婚，它实际上意义也是这样的，它是表示一种亲善，互相走亲戚，这个就把双方两族的这个关系，它就把它和睦起来了。
2: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和亲，不仅结束了松州连年的战乱，巩固了唐朝西部边陲的防御，也开启了藏汉和平交往的新局面。公元830年， 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在松州修筑柔远城。柔远一词出自《尚书·舜典》中的“柔远能耳”，意为言当安远，乃能安静。从此，松潘草原上，熙攘的商旅取代了征伐的大军。随着以茶易马、蜀锦试马的开启，那些赶着牛马的客商以及来来往往的背夫、挑夫，成为岷江河谷一道亮丽的风景。松潘也逐渐繁华起来。到了明朝，茶马互市达到空前兴盛，松潘城内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有着填不满搬不空的说法。越来越多的客商往来，越来越多的移民入住，使得松州城规模不断扩大。古城北门在历史上称为镇羌门，它进深达31.5米，是明代最长的城门洞，超过了北京故宫、南京以及西安的城门洞。明洪武12年，指挥高显到松州后再次修筑古城，西沿山路，东傍江岸，以土筑城，历时5年初筑成型。明正统年间，御史寇深出镇松潘，将城墙由山路筑到山巅，形成绕西名山一周的爬山城。后来总兵何清增修外城1.35公里，历时150余年，松州古城最终形成了内城外郭的格局与规模。在雪域高原上修建起这么一座雄伟坚固的城墙并非易事。松潘的先人们靠着人背马驮的古老运输方式，从数百公里以外一点点运来建成的材料，不断加长拓宽，才修筑成6.2公里的坚固城墙。今天的松潘古城依然完好保留着明朝修建的城墙，它与山势水流巧妙融汇，气势磅礴，宛如一双雄浑有力的臂膀，护卫着一座城的安宁，也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百姓营造了一个得以安居乐业的家园。
5: 今天冬季节孩子都回来了，欢迎你做客啊！
0: 对了，一起热闹热闹。
5: 嗯，好，
0: 感受一下你们过节的氛围。
5: 嗯，
0: 这是一2层楼的小院儿哈。
5: 嗯，
0: 都住在这儿吗？
5: 啊，都在这儿住。
2: 这一天是冬至，张官宝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回家陪老两口过节。张官宝一家是松潘十分典型的藏回汉多民族家庭。
5: 这个是我们二女婿，
0: 嗯，
5: 那个是我们三儿。
0: 哦，这个是儿子，这女婿。
5: 哦，
0: 啊，
5: 这个是孙儿了。
0: 哦，孙女儿了。
5: 哦，孙女儿了。
0: 那像你们平时都怎么相处呢？
6: 我呢是汉族，我们岳父他们这边回去了，我们很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到了另外一家，我们也是做客了。我们也会把这个有专门的餐具供我们的岳父岳母啊，还有其他回族的姊妹些用餐这些，包括我们岳父的茶杯，我都是专门给他买了个新的。
7: 好多热以后要想吃自己放。
2: 因为各民族饮食习惯不同，在松潘许多古城人家都会备有2-3套餐具，既是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便利，也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差异的尊重。今天的松潘，多民族家庭高达15000多户，但在历史上，民族之间的通婚却并不常见。让这一切发生改变的，还要从古城里的一座廊桥说起。在岷江上，有一座连接南北街道的廊桥，名叫古松桥。 廊桥长15米，宽6米，始建于明朝时期。那时，随着商贸的发展，大量回族百姓迁入松潘，他们居住在岷江以北的城区，与岷江以南的汉族居住区隔江而望。而这座廊桥就成为了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换购买

0: 互爱慕。因为两族之间的隔阂，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反对，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1: 当时那边的汉族和外来的回族相互都是不了解，各有各的独特的风俗习惯，大家都不通婚，当时都是自己去自己的民族，没有什么跟到其他的民族有通婚的这些思想上比较保守。
0: 为了让姑娘的家人同意，汉族小伙按照回族的方式邀媒下聘，请父母亲戚陪同前往求婚，并当着双方家人的面立下誓言，一定尊重回族女孩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小伙子的诚意终于打动了回族姑娘的家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汉族小伙遵守誓言，与回族姑娘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宗潘传为佳话。
1: 长期的在这个一个城市里头一起生活，一起这个交往，一起这个做生意，就经常也就接触，这样子就我们的这个汉族系也了解到了我们的回族的风俗习惯，回族系也了解了我们的这个汉族的风俗习惯，相互包容，改变了我们只在自己的这个少数民族之间通婚原来的这种旧的风俗习惯。这样子过后呢，就我们的回族青年娶到我们的汉族美女汉族的帅哥也娶到了我们这个回族的美女。
0: 一桥横跨，古松沟通南北，两岸交融，茶马互市东西。随着各民族交往的增多，渐渐的，民族间的隔阂慢慢被打破，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发展。松潘经济得以迅速繁荣。到了清朝时，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川甘青三省交界处最大的商贸集散地。城中烟火万家，客商云集，店铺林立。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历史上，回族的土琵琶弹唱在松潘民间广为流传，风靡一时。马帮在旅途中琵琶弹唱，表达思乡之情。青年男女围坐火塘边弹奏琵琶，歌唱生活，表达爱意。今天，土琵琶的悠扬曲调依然回荡在古城上空，人们用以表达喜悦，歌颂生活。
2: 参领时而知礼节，松潘古城和谐的生活环境和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了各民族的商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不仅繁荣了古城的经济，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0: 从两宋开始，松潘便设有私塾。明朝时办有锦屏书院、明山鼓楼书院。清朝时先后设有松潘学署义学堂、松潘明山书院义学堂。文化的熏陶不仅让此地居民知书识礼，也造就出一批有远见卓识的读书人。清同治年间，出生于松潘的蒙春晖，在古城文化氛围的浸润下，勤奋求学，考取贡生。为了推广教育，他在城内开办学堂。可没想到，学堂建好后，前来报名读书的大多是汉族子弟，几乎看不到少数民族孩子的身影。为此，蒙春晖到处走访，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家庭顾虑重重，担心语言上的沟通障碍、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会让孩子感到不适应。
3: 藏族孩子就只会说藏话的嘛，跟我们这个汉族的接触也少，相互交融的机会也少。

0: 隔阂源于不了解，陌生就会导致偏见。为此，王春辉在书院制定下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学规，并经常到少数民族孩子家中劝学。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各族孩子纷纷走进学堂，大家从小一起生活求学，建立起手足般的感情。正是在一代代人的建设和守护下，松潘成为了雪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1: 这些年，松潘大力发展旅游业，形成了黄龙松潘古城之间的旅游黄金通道。黄龙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古城厚重的人文历史相得益彰，让来往的游客流连忘返。随着旅游的兴起，古城也启动了恢复古城墙的工程，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今天的松潘古城墙是人们抵达这里旅游的第一站。修建于明朝的古城墙雄伟壮观，总会引来人们阵阵惊叹。可是，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杂乱无序的状态。近代以来，城墙渐渐失去了防御性的功能。在动荡的岁月里，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家，为了节约成本，开始挨着城墙修建起房屋。有些人家甚至住进了城门楼上。虽说可以遮风挡雨，但也远远谈不上舒适方便。1991年，松潘古城为开发旅游，启动了恢复古城墙和重建北门楼的项目。这是一项既可以保护历史文化，又可以改善民生的大工程，古城人都很支持。一些居民甚至拆掉了家中的院墙，捐出12000块古墙砖，用以重建90米的北门城墙。与此同时，松潘当地政府也为城墙周边的300多户居民划出了新居的修建场所，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民族习惯修建房屋。闵开帝还记得，当他修建新房时，所有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赶过来帮忙。打地基、砌墙砖、刷墙面，只要能出上力的，就一定会来搭把手。
2: 你修的时间，我帮你；我修的时间了，你又来帮我，互相帮。那个都是陆陆续续的，那是人工多嘛，机器少，都是以平时就剪桥背，背么子？这咋不说那个？
0: 2005年，新居落成，闵开帝和街坊邻居们一起收拾起家当。搬家那天，附近相处了几十年的老街坊，无论藏腔回汉，都纷纷来为他们送行。有的抬家具，有的抱行李，有的端日用品，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搬到了金坑坝。
2: 楼下有10几户，这里那个花红树，楼下有2、3户，那边有几户，还有城上还有4、5户。
0: 如今，虽然闵开帝和街坊邻居们住得分散了，但是每个周末他们都会相聚一起，喝茶聊天，逛逛古城。虽然走动的距离远了，但感情却一点儿都没减退。
2: 感情在，互相帮助啊，有啥子问题啊，你有喜有二事啦，大家都来凑个热闹。
0: 在古城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松潘的明城墙再展风貌，让一座历史古城重现光彩。也让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松潘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
3: 这个要怎么做？您教教我呗。我看您现在做的
0: 这一天，

0: 古城人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花灯节做准备。
1: 你先把这个。
0: 松潘岛花灯舞是在清朝时由来自中国北方的边防将士传入，因为喜庆热闹又寓意美好，逐渐被各族百姓所喜爱，也让松潘岛花灯变得更具民族特色。
2: 然后把这些花做好了之后，然后就一起
3: 看起来你们的花灯好像都不太一样是吧？
4: 那像藏族的花灯有什么样的特色？
1: 花绿比较多的，比较鲜艳的那种吧，说花族的比较少一些。
4: 啊，就一定是绽放的
1: 这种，对对，
4: 大花
1: 完全绽放的，对对。
0: 藏族同胞热情奔放，喜好色彩艳丽的大花朵造型，而羌族同胞则更偏爱杜鹃花和羊角花。
5: 这是杜鹃花，这是羊角花。
3: 为什么要选这两种花呢？
5: 杜鹃花的寓意呢，就是红色，然后代表的就是喜庆。
6: 羊角花就是我们羌族的喜欢那种，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就是
3: 附加在了这个花。
0: 牡丹花、玫瑰花还有荷花，则是汉族居民的最爱。色彩缤纷的松潘花灯，结合了各族人民的喜好，大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聚合成这座古城最绚烂的色彩。

一切准备就绪，花灯节如约而至。这一天，松潘的各支花灯队都集结起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跳起欢快的花灯舞，歌随舞动，舞伴歌行，人们犹如置身于花海之中，尽情释放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事越千年，松潘这座历史上的军事要塞，曾经的商贸重镇，如今更是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旅名城。各民族兄弟姐妹在这里相亲相爱，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此地并存交融。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访古问今，品味千年不散的人文魅力，感受和合共生的人间乐土。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生意很旺旺。
3: 要不今晚再来整点。
1: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落日余晖，给龙门石窟奉仙寺披上一层祥光。卢舍那大佛拈花微笑，俯瞰人世，由白日喧嚣走入夜晚寂静。这样日复一日的凝眸已经持续了1300多年。暮色四合，群星立天，龙门夜游开启序幕。一尊尊造像在光影中恍若有了灵魂。

奉仙寺位于龙门石窟西山中段的山腰，礼佛者跋山涉水而来，必须攀登近百个石阶才能来到佛前，而大佛已经等待了千年。众生立于佛前，顿感自身渺小，仰视大佛与之视线相接之前，最先看到的就是大佛永恒的微笑，玉贴人心。洛阳南郊伊河两岸至今仍保留着

2345个窟龛，近11万尊佛像，2800多块题记碑刻，近80座佛塔，构成了完整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这是世界上营造时间较长、窟龛最多、造像最多、碑刻题记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令人叹为观止。伊河两岸，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呈现峥嵘两山门共一易水秀的天然门阙奇观，故称伊阙。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称帝，他带着群臣登上邙山之巅，眺望伊阙之塞，不由大发感慨：这不正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于是在洛阳建起东都，宫城正南门正对着伊阙，从此伊阙亦称龙门。隋炀帝关注伊阙之前，沿洛水两岸已有过二里头、偃师商城、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四大都城遗址，洛水上上见证着这座古都的风雨沧桑与王朝更迭。见惯风云变幻的还有龙门石窟里那些佛像，以开凿于北魏时期的宾阳三洞为例，其中造像脸型长方，表情温和，秀骨清相，包衣薄带，与大同云冈石窟相比，那种深目高鼻的少数民族特征已不复存在，贴身锦绣的少数民族服饰也变成了宽袍大袖的中原风格。无论是从形象还是衣冠，在龙门石窟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外来的佛被逐渐汉化之后的痕迹。龙门石窟兴于北魏，止于宋代，历数百年时光雕刻而成。伊河两岸一如蜂房般的大小窟龛随行就市，参差错落，山水连天，令人生出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崖看的慨叹。2000年11月30日，龙门石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其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三个最高度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在不同人的眼中，龙门石窟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考古研究学者焦建辉看到的不仅仅是石窟造像的美，还有隐藏在造像背后的历史细节。如果把这些细节拼接一处，就能穿越时空隧道，带我们一窥历史的真实面貌。公元493年，秋雨连绵。

0: 平城到洛阳，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率大军30多万挥师南下，号称出兵伐齐。队伍在泥泞的征途中跋涉了1个多月才抵达洛阳，人困马乏，一个个疲惫不堪。北魏孝文帝这时说，如果不能南进，就迁都在洛阳。同意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此前鲜卑族将士们从未想过迁都洛阳，但一听可以停止劳师南征，纷纷表示拥护迁都。他们哪里知道，孝文帝早已下决心迁都洛阳，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因怕群臣与将士反对，就自编自演了这出活剧，对后世乃至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年，龙门山崖壁上响起了叮叮咚咚的斧凿之声，崇佛的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营造功德窟。古阳洞，龙门山上第一座石窟，支持孝文帝改革和迁都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等也在这里发愿造像。往事越千年，透过古阳洞中造像艺术细枝末节的变化，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见和触摸到历史的变迁。
1: 这里造像，绣骨倾向式的消瘦的形体，薄衣薄带式的宽松的服饰，表情温和，潇洒飘逸。这显然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0: 迁都方毕，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华夏衣冠从此无分胡汉，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让中华民族从此又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人间一个甲子之后，龙门石窟又创造出一种煌煌赫赫的大唐风范，出现了面相丰满、躯体丰腴、隆胸细腰、典雅端丽的全新造像风格。公元675年完工的奉仙寺造像卢舍那大佛，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高峰，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君临天下。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陆伟，大学毕业就来到龙门石窟，弹指间已与卢舍那大佛相伴了几十个春秋。
2: 那古代人用很精炼的语言，对这个卢舍那大像它的这个雕塑这个技艺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上好稀有，红颜无匹，对吧？你别的啥都比不了。然后你大慈大悲，卢舍那像看起也是庄严，恬静，神态又威严中带有微笑，你看慈悲之相非常庄严，他的面相又非常丰满圆润。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古代人对这个大自然的崇拜不就是日月吗？
0: 卢舍那大佛造像宏伟，高17米有余，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者，头顶漩涡发纹。

静，身披袈裟，表情慈祥，既庄严又祥和。大佛面相丰满圆润，双眉细长，宛如星月，秀目充满智慧与悲悯。无论你在哪一个角度，他都无所不在地看着你，看着一阙变幻的四季，看着一水流动的波光，也看着人间往来的过客。奉仙寺洞窟龛制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一菩九尊式组合。阿难温顺朴拙，菩萨华丽端庄，天王壮硕威武，力士刚强有力。即便是承担着天王沉重身躯的地神，也被雕刻得出神入化，极具奋力对抗的精神。这些雕像显示出崇佛向善那种独特的匠心。盛唐是诗的时代，充满勃勃生机与不羁想象。今天每到龙门香山寺，落尾都会浮想联翩，想起诗酒，虚衬年华。

0: 2016年至2020年，唐代皇家寺院香山寺遗址首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较高规格与较大规模的塔基。据推测，因为唐代入华印度高僧地婆诃罗木塔，
1: 通过考古发掘，在感受历史的同时，对当时唐代寺院的布局、历史沿革、香山寺与龙门石窟的重要关系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佛教考古发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0: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在洛阳古城东面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墓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传说汉明帝刘庄因梦见金人自西方而来，于是派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公元67年，两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洛阳。次年，中原第一座寺院得以兴建，为纪念白马驮经来到中国，故取名白马寺。从此，漫漫2000年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洛阳也成为中国佛教发源地。随着笃信佛教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和佛寺就成为古都洛阳最动人的风景。1300多年前，洛阳迎来了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那时的洛阳是全世界著名的商业都会，城中有南市、北市等市场，吸引了许多富商来这里从事贸易。他们将香料与奇珍异宝输送到汉地，再将中原地区的丝与茶输送到西方。洛阳今天还有一条铜驼大街，见证着当年中原与西域交往的盛况。仅在唐朝的289年间，就有71个国家派遣使节来中国出使，达582次，留学生达到3000多人。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喜欢洛阳博物馆那些色彩绚丽的唐三彩，胡人、胡马、商旅、骆驼，都让人想起万国来朝的洛阳旧事。他常常流连于龙门不同时期的各个洞窟，想要在历史的拼图中看见多民族交融汇聚的盛世辉煌。
2: 北魏王室啊，这个开窟造像啊，可以说形成了划时代的艺术风格。唐代呢是第二个高潮。唐代的皇室啊，它是具有部分鲜卑血统的关陇的贵族集团。他们在龙门石窟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啊，从多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这个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啊，多民族融合的一代雄风。
0: 从一个个年代不同的洞窟中，他努力寻找着北魏至盛唐的流变时政。从前的丝绸之路迢遥而艰辛，人们开窟造像， 只为祈福并感恩。鲜卑、匈奴、羯、氐、羌、柔然、乌丸、高车、突厥、回鹘等各少数民族全都在这里努力融入汉文化，都在龙门石窟里刻下了自己的心愿。洛阳地区出土的大量三彩胡人俑、三彩骆驼、三彩天王以及异域风格的三彩器皿等，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胡汉交融的盛况。丝路驼铃声声，西域各国商旅一边到中国进行贸易交易，一边把愿望留在龙门石窟。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北非，一条丝绸之路让文化连结起天下。华丽的火烧洞、飞扬灵动的浮雕、骑龙的东王宫、骑虎的西王母、道教的尊神与佛陀同乐，西山一座小龛上留存的十字架雕刻，则反映出唐代洛阳城里景教的活动。
2: 中国本土的宗教啊，和来自南亚、西亚的外来宗教啊，在咱们龙门石窟啊，共同的展现，这是我们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定格，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呐、有容乃大之内涵的真实反应。
0: 大量异域风格的音乐、舞蹈、建筑、美术以及生活方式的遗存，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源泉。笙歌一声众侧耳，古笛万曲无人听。

龙门洞窟中所雕刻的祭月舞蹈者演出盛况，也曾被写进诗魔白居易的诗中。当他与世长辞之后，家人遵其遗嘱，将他安葬在龙门东侧的琵琶峰上，守望着被他打通的八节滩。龙门的山水间留下了他爱诗慈悲与后人的袅袅余音与血脉传承。

0: 时代的变迁与众生的命运也铭刻在石窟的题记上。2345个窟龛，2800多块题记，各种人间悲喜汇聚成河，在那些冷峻坚硬的文字中寻觅鲜活生动的人物，总是让高丹百感交集。
1: 在太和18年12月11日，孝文帝自洛阳出发去攻打南朝，袁祥也在军中跟随南征。阴雨中，母亲高太妃前来送别，母子二人依依惜别，袁祥悲伤落泪。归去后，高太妃为求母子平安，造弥勒像一躯，愿世间的众生都能得到造像的福荫。时值战乱，连皇室一族也要承受生离死别。
0: 天下苍生各有其愿，却不是人人能美梦成真。2800多块题记，有人祈国运昌盛，有人求天下太平，有人盼征人早归，有人望阖家团圆。大爱大怨大慈大悲，密密层层的龙门石窟群凝聚着人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心愿。山河拱带，洛阳以何为名，居于天下之中。地处九州复兴之变，坐享八方扶凑之力，历经13朝国都更替，见证百余位皇帝登临，洛阳早已通晓了兴灭枯荣的时光法则。这座城自有一股历久弥新的从容气度。月升日落，卢舍那大佛以各种化身普度众生。在龙门西山奉仙寺中，他已结跏趺坐了1300多个春秋与寒暑。世事无常，白云苍狗，而断壁残损的大佛不为所动，依旧保持着谜一般的微笑，看向仿佛无尽的未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世界每天都是新的。2021年的冬日，晨光熹微之间，卢舍那大佛前搭起了层层叠叠的脚手架。时隔50年，龙门石窟再次启动了奉仙寺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半个世纪之前，龙门石窟大修，刚刚17岁的石匠刘建设就来到这里搭架子修大佛。

0: 如今老石匠已年近古稀，又一次来到大佛的面前，仿佛生命之约。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代，至今已历千年，损坏非常严重，既有自然原因的渗水与风化，也有人为原因的破坏与倒毁，修复就是人们信心的重建。公元493年，天气一直阴雨绵延，来自云冈石窟的工匠们习惯了干爽的气候，对洛阳的天气叫苦不迭。当他们在龙门山上凿出第一座石窟时，雨水和风声就渗入了山体中，从此之后，损毁与建造交织的命运就如影随形，此消彼长。自开凿之日起，围岩崩塌、路窟漏水、雕刻风化就被列为龙门石窟三大难题。这里的岩石多属石灰岩、白云岩，强度适中，易于开凿，但也容易产生渗漏与溶石灾害。2021年夏天，中原大地出现了千年不遇的暴雨，龙门石窟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1: 每次下雨天都要来石窟里边巡查，巡视一下，看洞窟的渗漏水情况。这个古阳洞呢，这个前一段下雨，七月份到八月份下雨比较大，就发现这个洞窟渗漏水，还有一些这个危岩体，我们就立马组织这个搭这个施工架，架子搭起来，准备搭到那个栈道，给栈道平。
0: 刮风下雨，寻常人都往遮风避雨的地方躲，而龙门石窟保护中心的职工偏偏要冒雨走遍东山西山。他们知道，越是极端恶劣天气，石窟越容易出问题。
2: 今年降雨量是往年的几倍，河水也有一定的上涨，有几次漫过我们的参观道路，很多洞窟呢都出现了渗漏的情况。当然这今年是个特例的情况，对我们保护压力当然是特别大。我们也是收集一些洞窟的渗漏资料，同时呢抓紧制定了一些保护方案。
0: 倾盆而下的雨水中，马朝龙走了西山走东山，寻遍整个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群有2345个大小洞窟，对洞窟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也记挂在心上。
1: 对，小心一点。
3: 这有出水点啊。
1: 哦，这是。
3: 然后这一个，这有三个沿着这个壁面往下流。哦，现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考虑着咱们是不是用倒的办法把它给水给它引走。比如说啊，从这个位置，然后咱们设计一个防水道，一个防水槽一样的啊，从这里，从那里一直到只延伸到这个位置，和这三个出水点给它连在一起，然后这样。
0: 确保洞窟安全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防止进水。龙门石窟多采用圆拱形窟顶，巧妙地解决了洞窟稳定性的问题。奉仙寺等重要洞窟早在当年开凿之时就设计修建了排水沟、窟檐和雨棚等，甚至有组合式排水系统，经修整后在今天仍可发挥排水作用。人为原因对龙门石窟造成的损失更大，唐武宗时期的灭佛，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盗凿，以及战乱年代的损坏，都对石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如今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皇帝礼佛图，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皇后礼佛图，就是来自于龙门石窟。整面石壁都被盗挖移走，令人痛心不已。往事越千年，龙门石窟在历史上也曾多次修补。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奉贤寺地面上这个方孔呢，就像这一次方孔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大的方孔有23个，小的还比较多。这是宋代这个为了这个保护这个奉贤寺呢，筑造了这个木构的这个九间房，包括这个奉贤寺九尊大的雕像。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呢，这个木构材质呢已经焚毁了，地面上残留一些这个方孔。
0: 龙门石窟真正得到有效管理和保护，还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奉贤寺加固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石窟寺维修加固工程。刘建设家住刘井村，离龙门石窟不远，一村都是石匠，手艺都是祖辈们修石窟时传下来的。1971年，当时17岁的刘建设和父亲接到生产队队长通知，去龙门石窟干活。他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精心修补着大佛的裂隙，为大佛一点一点地恢复光彩。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到洛阳，那尊气势宏伟的卢舍那大佛经修复之功而完美再现，让刘建设父子的劳作也融入了龙门石窟的千年荣光。50年后，刘建设又成为龙门石窟一线施工队伍中工龄最长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参与过50年前修复工程的石匠。
4: 你像俺处在大概就是像在老李们差不多都会干点石匠，像年轻他们都干石匠，我大概都是出了以后来六本都开始接触这些东西，都开始干石匠了。
0: 不管风吹日晒，67岁的刘建设始终坚守在龙门石窟。他已经在莲花洞里维修了6个多月。千百年来，龙门石窟每一次的修缮，既得益于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也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在变，同样是修补石窟，材料也在不断更新。
4: 这现在的材料是石英石灰，这个满到这点以后，就是这时间长干化以后跟这个石头相媲美。
0: 今天的修复更多使用了高科技手段。2021年底开始的奉贤寺保护工程，从勘察设计到资料收集再到施工阶段，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技术、 3D 扫描测绘等新技术都运用到了本次工程前期勘察设计中。
1: 我们采用了一些比较超前一些科技保护工艺和技术材料，直接用这个碳纤维模板，它是这个无极非金属这个材料，主要加固这个奉贤寺这个山顶坡面这个大块的五元体，渗漏水治理，采用的是偏高岭土，它的特点就是 抗风化性比较好，与周边这个石灰岩这个风化层呢、岩石呢，有更好的这个匹配性和适应性，更环保了。
0: 石窟寺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金名片，在龙门石窟的保护维修中，也体现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互助。
1: 龙门石窟这些年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使龙门石窟极大地提升了文物保护的理念和技术方法，进一步丰富了龙门石窟保护研究的实践经验，使龙门石窟跨入了科技保护的全新阶段。
0: 龙门石窟仿若千岁老人，而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则如同护理医生，为防止每一次伤风感冒而奔忙劳碌。那些天南地北到龙门来的人们，看到的是安坐如山、拈花微笑的佛像，看不到的却是朝前夕替、兢兢业业的保护者。
3: 日常工作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到石窟，它存在的病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渗水了、风化了，哪一块有，危岩体了，这是我们都是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的游客关注的石窟，这个精美的方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存在的一些病害的问题。
5: 让那个电瓶车开出来。
0: 用科技还原美丽，也是文物保护者的终极追求。早在龙门石窟申遗时，高俊平还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大学生。20年过去了，作为信息资料中心主任，他和他的团队开始主攻的一项新课题叫做数字龙门。
6: 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啊，今天我们还是分两组继续进行这个地面二层的这个数据采集，廖健和小刘你俩还进行这个多图像的这个采集，把这个表面纹理信息都给它采到，后期就是说我们把工作结合起来。亮光，你那个是不是又补了一个角度是吧？
7: 对，
6: 没有死角的全面的这种记录啊。因为这个洞窟实在是太精细了。看一下那个上面那个供养人那一块儿。我觉得供养人那个清晰度好像不是，
8: 因为它现在是动态。
9: 这数据只要有点大。
6: 对，让它是完全打开之后再看一下。包括那个字体。
0: 数字资源库是数字龙门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一项唤醒人类记忆的伟大工程，曾经损毁的国宝因此而有了全身复原的机会。这是奉仙寺北壁原来头部残缺的等身立佛像，用1:1 3D 打印技术复制佛手，在虚拟空间里被顺利安放在残像上。数字复位，伸手合璧，数字技术化让腐朽为神奇。让文物回家，始终是龙门石窟人的渴望。20世纪初，浮尘乱世中，洛阳龙门石窟被大量破坏与盗造，大批石窟造像流散在海外。近年来，许多流散文物的数据又相继传回到龙门石窟研究院，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又从现存窟龛中得以找到和流散文物相吻合的蛛丝马迹。这项工程就像给文物做 DNA 鉴定，困难重重，但惊喜不断。如今已有8件流散文物通过这种方式又回到了龙门石窟。高树龛造像

0: 就是其中之一。
1: 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头部呢和这个身体的这个颜色呢是两个颜色。这个是因为呢，这个头部呀，它流落到海外之后呢，被收藏家把玩呀，已经有了这个包浆，所以明显呢和这个在石窟环境下这个身体的颜色呢呈现两种这个色彩。为了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呢，我们就是特意

0: 在今天，数字技术其实又是一种虚拟空间的造像。建设数字龙门，高俊平这一代人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20世纪初，曾有一批西方人到龙门石窟，他们拍摄了大量照片，后来成了文物商贩和外国列强的猎豹图。有一段时间，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那些盗宝的身影就出没于宾阳中洞内，日复一日，在火星四溅的敲击中，帝后礼佛图等浮雕石破玉碎，从此流浪海外。帝后礼佛图的散失是龙门石窟永远的痛。多年以来，人们想尽种种办法尽量弥补这种缺憾。
1: 这个工作我们十多年前都已经在做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石窟寺考古的应该是一种这种路径，多部门的合作，多学科的参与，这个多种高科技手段的应用，通过这高科技手段，最初它的残留在文物表面的一些等等信息给它提取出来，然后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去虚拟复原，还原本真。
0: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文昭皇后礼佛图和龙门石窟2000多块残片的原始数据采集与处理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浮雕的还原阶段。
1: 我们要充分利用多种的高科技手段，发挥数据技术的优势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海内外这流散文物的数据库，这样一来呢，我们又让当代和后人能够看到完整的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呢是虚拟的，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艺术魅力。以线上线下呀，或这个市井服务员啊等等这种方式啊，推进我们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
0: 借由现代科技，流散已近百年的帝后礼佛图正加快数字复原步伐，国宝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说话。回归历史，再现芳华，这是数字龙门的主题构想。盛世修典，数字技术的使用在龙门已随处可见。数字龙门开始成为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的全新展示模式，
1: 这样呢才能利用弘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宣传出去以后，才要增强咱们民族的自豪感，提振咱们的文化自信。
0: 2021年春，一场真人版的帝后礼佛图赫然出现在洛阳龙门石窟礼佛台之上，这场梦回千年的演绎再现了宾阳洞中帝后礼佛图浮雕上的盛况。北魏孝文帝与文昭皇后仪态万方，被簇拥着缓缓走来拈香礼佛，让人重回那个民族融合兴盛的瞬间。看我一眼，还你千年。卢舍那大佛的微笑依然神秘动人。为了难忘的微笑，不断有人跋山涉水前来洛阳。画家李孝成从敦煌

0: 飞天的故乡甘肃走来，想要探索艺术源泉，从卢舍那大佛的微笑中汲取着创作的灵感。
1: 龙门石窟的雕刻，它作为中国雕刻史上的一个巅峰作品。近几年呢，因为就是说我越来越发现这个龙门石窟这个雕刻的这种魅力，所以我就是尽量的想表达它那种刀劈斧凿的那种力量感。
0: 为了卢舍那大佛的微笑，李孝成留在了洛阳，边画石窟边做雕像。他还参与了最美观世音的复原尝试。痴迷的李孝成有一个梦想，用七彩琉璃再现菩萨的光华。2020年，龙门申遗成功20周年。这年冬天，李孝成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造像工匠而小有所成。他的作品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联展。
1: 三大石窟的这种碰撞，这种展览放在了这个中原地区，我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的作品就代表龙门来跟那个敦煌、跟云冈三大石窟做一个并列展，这是我的荣幸。
0: 历史上，龙门石窟曾给人们带来宗教的虔诚与艺术的审美，在今天，龙门石窟又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创造与无界的创新，或者说，龙门石窟以这种方式还在持续建造。龙门金刚风起洛阳，从元宵到端午，再到七夕，从洛神水赋到龙门金刚，每一次的火爆演出当中都有洛阳元素，更有龙门石窟元素。每一次出圈的背后都体现传统文化展现出的强大吸引力。传统危机，科技赋能，用现代科技手段守正创新，既还原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又鼓舞着艺术创作者汪洋恣肆的想象与不可思议的创造。或许这就是文明的薪火相传，也是记忆的历久弥新。夜不息的伊河从伊阙山间穿流而过，穿越着一扇文明之门，于波光间写下历史的无尽沧桑。夹岸屹立的龙门石窟浓缩着时间的无尽绵延，承载着空间的厚重深沉，连接着记忆的前世今生。世间真正的不朽之物，其实是我们九死未悔的信心。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

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金属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安阳殷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1: 环上五岳，繁花似锦，正是一年好风光。安阳殷墟博物院、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迎来如之游人。
2: 了解完景区之后啊，前方带大家看一下商朝时期的兵器。我们这边看到呢，就是展出的商时期的铜戈，平时所讲金戈铁马，指的其实就是它了。
1: 公园一隅，一处安静的院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何玉玲和同事们正在细心地整理着一座在王峪口村南地发掘的墓葬。
3: 这些都很明显的受到确认，因为它浇筑的时候，它那个铜液流的不足的地方，这就很容易出问题。
1: 这是一座真人墓，真人是商代专门从事占卜的人。三千年前，这位墓主人和他的家族与商王共同执掌祭祀的特权。三千年后，一片片记录祭祀过程的甲骨，成为我们开启商朝密码的钥匙。筚路蓝缕，百年征程，殷墟，这处。

0: 几代考古学家接续努力，从层层黄土中揭露出来的世界遗产，甫一登场，就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2009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王峪口村南地考古时，发现了一批商代晚期的家族墓葬，其中包括两座奇特的真人墓葬。这批墓葬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重重惊喜，不仅出土了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铜印章，而且两座真人墓主随葬了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铜刀、铜奔、铜凿、铜刻刀、玉刻刀、磨石等一应俱全。同时墓葬中还有大量古鸡制成的扇形棺室和数量颇多的彩色石子，奇特的遗迹现象引发了学者的思考。
1: 以前呢，我们对这个真人研究很多，但是从实际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很难见到这个家族的墓葬的情况。很有幸的是，2009年，我们在殷墟的西南部有个村子叫王峪口村，在它的南边有个墓地，我们进行了发掘，结果在这个青铜器上面发现了铭文，这个铭文呢跟甲骨上面的真人正好能够对应上。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商王和真人具体完成祭祀过程，借助能与上天祖先沟通的特殊本领，负责占卜和记录的真人集团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机密，甚至能左右商王的决定。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就是各种占卜行为的记录。一片甲骨惊天下。1899年，清代学者王懿荣从中药材龙骨上偶然发现了甲骨文，引发了甲骨收藏研究的热潮。循着甲骨文的线索，学者在安阳找到了史书中记载的殷墟。100多年前，著名学者罗振玉初见甲骨，既惊且喜，自觉把研究甲骨的重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早期的甲骨学者尽管还没有摆脱传统经史学的窠臼，还是通过甲骨文看到了史记殷本纪之外鲜活的商代世界。天降喜雨，庄稼丰收，国王做梦，流星划过。20世纪初期，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的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考古学改变了甲骨文、殷墟、中国历史学的命运，而殷墟百年考古学也见证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道路。
1: 50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子就开始到国外去学习人类学，学习考古学，这些人从国外学成归来，正式开始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且在中国以后的考古学家很多都是通过殷墟这种培训，边干边学，形成了一整套的考古学发掘理论和方法，甚至这种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
0: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的话是当时考古学的生动注脚。正如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说，殷墟的发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学术界精心酝酿而实施的一个计划。殷墟考古发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考古人，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规程模式，并创立了一个可靠的历史标志。从1928年到1937年，殷墟的考古发掘克服重重困难，共进行了规模不等的15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经验。不以搜求甲骨为主要

0: 目标的考古工作却发现了大量的甲骨，而且很多甲骨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意义更加重大。
1: 所以1928到1937年这个十年时间里头，中国人组织的考古队在殷墟挖了十年整，找到了大量的甲骨，就是我们现在甲骨文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发现的。特别是1936年挖了一个坑，我们叫127坑，这个坑里头出土了1.7万片甲骨，很多都是完整的片子。
0: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共有三次，每一次发现都为商代历史研究带来惊喜与突破。从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到集甲骨文研究之大成的甲骨文合集编撰者胡厚轩，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致力于解开甲骨文蕴藏的文明密码。目前殷墟已出土甲骨16万片，共发现不重复的甲骨文单字4500个左右，以石牍约1/3。甲骨文成为殷商文明宏大的信息史料宝库，研究甲骨文已经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文字、青铜、城市向来被认为是文明的主要标志，从夏代晚期开始的青铜礼器发展到商代晚期已渐至巅峰。举世无双的后母戊方鼎等青铜重器令人叹为观止。尽管殷墟王陵在历史上被盗掘一空，但是在长达百年的殷墟考古中还是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1975年冬天，小屯村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考古队钻探时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考古中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位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妇好就这样复活了。将他唤醒的同样是一位女性，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
1: 挖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有一个技师，他就说：“耶，这个地方我们要收工，是不是再探两下呢？”那么郑先生说：“对对对，再探两下。”打到6米的这个铲哗下去了，当绳子跟他拴住了，还可以把它铲带起来嘛。提起来一看，里头一件玉器。郑振香先生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墓葬是在殷墟的府地，在宫殿区的边上，而且还有随葬品。
0: 妇好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25吨。妇好活跃在政坛，驰骋在沙场，他主持祭祀、巡查年城、生儿育女，是位了不起的奇女子，深受商王武丁钟爱。妇好没有随武丁葬在王陵区，而是选择把宫殿宗庙区当成自己的最后归宿。妇好的心思我们猜测不到，他的选择却让后人在参观宫殿宗庙区的时候可以近距离瞻仰他的绝世风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族人从何而来？考古界、历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根据历史记载，商人立国前后都在频繁迁都。盘庚14年，商朝第20位君主盘庚迁都于殷。从盘庚迁殷到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商人在此进行过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这里是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创造了灿烂的商文明。王朝更迭，沧海桑田。

0: 曾经最繁华的都市渐渐淹没成墟，流淌的环水默默见证着这里的变迁。历经近百年耕耘，考古工作都把商代晚期的兴衰荣枯从史书中的文字变成镌刻于大地之上的实证。放眼望去，50余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形制扩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宫室、寝居、宗庙、祭坛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片土地曾是商都核心中的核心。
1: 商代不管这个就是宫殿这个四合院建筑和其他夹筑的四合院建筑，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北殿是主殿啊，东西是配殿，门是在南侧。在商代，门道大概就是由两个门组成，它还没有这个三个门这个规制，两个门都规模都一样，也没有主次，中间是个院落啊。这个是中国这个四合院建筑这个比较早的一个起源地。
0: 来甲来享，降服吴江。宗庙在中央，王陵在西北，隔环水相望。商代晚期，王陵位于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5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
2: 比方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王陵区，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王陵区有4墓道的大墓，2条墓道的大墓，1条墓道的大墓，还有2000多座祭祀坑，我们才能证明这个商代是一个王国阶段，商王确实他有独立的陵园区。
0: 殷墟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在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坚硬冰冷的金属，或因灵动飞舞的纹饰而精巧华丽，或因端庄大气的外观而厚重肃穆。透过一件件匠心独具的器物，我们不难想见，3000年前高超的铸造技艺，凝聚了多少先人的心血和智慧。而如此众多的青铜器，必然有它们的出处。多年的殷墟考古已然发现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数座青铜器铸造作坊，其中兴殿遗址的发掘更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这处以青铜器铸造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区，面积庞大，分工布局明确。
3: 整个兴殿遗址面积南北1400米，东西750米，整个面积大约是100万平方。那么通过对兴殿遗址的发掘，我们找到了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
0: 不仅发现了铸铜作坊，考古工作者还在刘家庄偶然发现了一座铅锭铸藏坑，出土铅293块，总重量达3404千克。铅作为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为什么会被深埋地下？何玉玲结合附近水井内发现有打碎的青铜礼器等窖藏坑分析，或许和武王伐纣的战争有关。
4: 从2006年开始，我们陆续

0: 有几个较难坑开始发现。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青铜器会有意的打碎了以后，被扔到水井里面去。这个就恰恰就是，商末周初周武王发丧的过程中，一种很具象的一种反应。战争来了，跑，大家都开始跑，跑的过程中呢，这些东西又带不走，那怎么弄呢？先找一个坑埋了，实在不行我们打碎扔到井里面去。
1: 关于殷墟的大小，考古发掘开始不久，李济就认为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考古学者敏锐地提出了由外求内的长期考古计划。环北商城的发现就是得益于这种跳出殷墟看殷墟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等单位联合进行了安阳环河流域古代人类聚落发展演变规律为目的的区域考古调查，得出环北花园庄一带有大面积商代遗址的初步结论。经过反复的调查、勘探、视觉，199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确认这是一处中商时期的城址，实际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安阳环北商城、世纪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都邑遗址。它作为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以及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等，共同构建起规模宏大、气势蓬勃的大殷墟遗址保护区。
2: 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早期和以安殷墟为代表的商晚期之间啊，缺了一段。而且我认为缺的这段，商王朝还迁过都。这个都城很可能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环北商城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在于它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它给我们弥补了商王朝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这就是它的价值。
1: 环北商城的发现为殷墟走入世界遗产名录又增添了砝码。殷墟是中国最早开始保护性展示工作的大遗址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出现遗址公园的概念。1987年，安阳就建成了殷墟遗址公园。随后建成开放的殷墟博物院，更是中国文物保护和旅游结合的一次创举。王陵区13座王陵大墓的植被标识，400多座祭祀坑的原址地表砂石标识展示等项目，将深埋地下3000多年的文化遗址直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考古工作者以他们的心血和智慧，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土质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的新途径。1999年8月，应邀参加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发出强烈呼吁，殷墟完全可以与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址相媲美，当之无愧应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殷墟的保护得到了联合国考察专家的高度评价。殷墟保护的效果之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展示方法，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未曾见到的。其价值已具备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万事俱备，申遗过程却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好事多磨。
3: 2001年，那么经安阳市委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决定，启动了殷墟的申遗工程。这个当我们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呢，这个是遗产的规则进行了一次变化，一个国家只能申报这么一个文化遗产、一个自然遗产。之后呢，因为种种的这个因素，直到这个2005年，国际遗址理事会呢，它的这个评定，那么殷墟被推入到2006年的这个遗产大会上。那么经过这个近

0: 六年来的这种辛苦的努力，那么终于在2006年成为中国的第33处世界遗产。
1: 北京时间2006年7月13日15时05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应需被正式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古老的殷墟从安阳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殷墟申遗得到参加世遗大会的21个成员国代表的一致通过，殷墟的突出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及其周边地区，横跨环河南北两岸，古称北邙。甲骨文卜辞中将其称为大邑商，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上都逐渐沦为废墟，殷墟之名由此而来。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经过长达10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大邑商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都城规划布局对后代都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殷墟王陵为中国墓葬王陵制度找到了源头。殷墟的宫殿、宗庙和王陵是中国最早建筑的杰出代表，树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群和帝王陵墓群的典范。只有深入了解殷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与内涵。走进殷墟，可以看到商王朝的背景，可以触摸到商代建筑、青铜铸造、历法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更能感受到当代人为了保护殷墟的真实性、完整性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殷墟成功申遗，考古立下了第一功。殷墟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首。殷墟价值之大、地位之高、意义之重，不言而喻。殷墟的发现与发掘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探源之路，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原点和基石，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一环。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殷墟是一部厚重的地书，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它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带来新的未解之谜。百年耕耘，薪火更续，殷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吸引着众多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勇毅前行，将探索的脚步迈向下一个百年。
2: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呀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这两个字呢，咱们也拆分来看。首先看安，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外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尖尖的像房顶一样，它是不是很像一座房子呢？那房子里面这是谁呢？它描述的是一个女子的样子，这样的话呢就取自于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有一个安定呀、安全呀。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字阳，它依然也是左右两个部分，这边像不像画了山峰的样子？只不过它竖起来了，对吧？本意代表的就是山。那么我们知道山之南称为阳，右边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阳的样子。
1: 1988年，安阳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殷墟与甲骨文是最核心的元素。殷商文化是这个城市的

0: 浸透在安阳人的血液中，一代代传承至今。殷墟博物院、殷墟博物馆陈列着殷墟出土的目前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的原模复制品，它的真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博镇馆之宝，也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2005年9月19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阳市从国家博物馆借展后母戊方鼎到殷墟博物馆展出。展览当天，曾有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被破例允许触摸鼎身，让在场的人感慨万分。他是谁？又与后母戊鼎有着怎样的故事？安阳市殷都区有个武官村，武官村有个吴家大院，东厢房内一处幽深的地洞，洞口被一块透明的玻璃板覆盖着。
1: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吴培文先生第三次保护埋藏地的吴家大院东屋埋藏8年的后母戊鼎的遗址。
0: 当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后，自1928年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来了各种势力对殷墟出土文物的觊觎，日本人、古董商人，还有土匪。吴家在当地是大户，殷墟王陵区大墓有些就处在吴家的田地里，吴家的老坟地柏树林也在这一带。的历次发掘都不得不请军队或者地方保安力量参加以测安全。日军逼近安阳后，殷墟考古发掘中断，挖掘的王陵区大墓墓坑全部被填平。在吴家大院，吴培文的孙子吴苏安讲述着往昔的故事。
1: 77卢沟桥事变以后，前中央研究院停止了科学挖掘，全部撤退重庆。走之前要求一个条件，要求爷爷把吴家柏树林柏树砍掉，坟头扒掉，以保他科学挖掘成果不被日本人来这个盗掘。
0: 1939年初春，为了保护偶然在吴家坟地里发现的后母戊鼎，吴培文偷偷把他临时埋到吴家大院的焚书坑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告密者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住在安阳的日军，引来了日本人的3次大搜查。
1: 那么来之前给他做了手脚，我们家有罗马，在这个焚书坑的抠眼上给他拌了罗马粪，马尿马粪拌在一起是很呛的。他们把院子撬开以后，啊，大门撬开以后，就在这个院子里吧，倒来倒去，翻箱倒柜，最后无功而返。
0: 最多一次来了近300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整个院子几乎翻了底朝天。幸运的是，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后母戊鼎。而吴培文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反复搜剿，远离故土，颠沛流离了将近8年才返回家乡。1946年，历尽劫难得以保存的后母戊方鼎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调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年，为了助力殷墟申报世界遗产，后母戊方鼎调回到安阳省亲，吴培文老人有生之年再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后母戊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表彰老人保护后母戊鼎的壮举，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特别为他颁发了文物保护特殊贡献奖。鼎盛中华，鼎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重达832

0: 84公斤的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2011年，因为专家对鼎身铭文的进一步试读而引发的司母戊鼎与后母戊鼎的名称之争，也让公众对它的来历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命名司母戊鼎的人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鼎身铭文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近年来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考虑综合因素，决定将其更名为后母戊鼎。司后试读的分歧再次引起国人对甲骨文试读的兴趣。安阳殷墟是后母戊鼎出土的地方，更是甲骨文的故乡。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外地人到访安阳，除了名震海内外的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另一个必去之处。作为国内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它依托数千件文物精华，系统诠释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堪称一部让世人领略中华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文字归巢，首任馆长冯其庸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字博物馆的设立。
1: 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那么在安阳建设一个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最合适不过的。2005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下文件批复，2007年11月份中国文字博物馆正式建设，200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完成，而且正式开馆。
0: 截至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文字在4500个左右。经过120年历代甲骨学家的追根溯源，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尚有大量的可试读空间。民间试读甲骨文的热情始终高涨。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破译甲骨文悬赏令。这条悬赏令称，破译未经试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可奖励10万元。一字难倒英雄汉，首次征集甲骨文试读优秀成果至今仅有一人获得10万元最高奖金，获奖者为当时在南开大学任职的蒋玉斌，其获奖论文试读了甲骨经文中的蠢字。
1: 那么还有3000多字未有试读，其实这3000多字呢，也都基本上达到了专家有一个共识，基本上能够定义它是哪一方面的大概的意义。但是呢，要取得很明确的和现代的这个楷书能达到一致的这个延续呢，现在还很困难。这个要和这个汉字的演变过程以及后期我们的这个汉字简化都有关系。
0: 在中华5000年文明进程中，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字体有所变化，但始终一脉相承，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纽带。在安阳，大概每个人都会认读几个甲骨文，连孩子都觉得自豪。中国文字博物馆里的甲骨学堂，传承汉字文化的公益小课堂，一直很火爆。
2: 这个人呢，有弯曲的手臂下垂着，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背部也是弯曲的，膝盖也是弯曲的。那你们能猜出来这是甲骨文当中的什么字吗？
0: 这么一个小学堂，在过去6年间，举办汉字教育活动1000多场。吸引了4万多个家庭参与其中。近2年因为疫情影响，改在线上举办，参与的人数更多，影响更大。

0: 从早期的甲骨文单字试读发展到利用甲骨文进行综合研究，一百多年来，甲骨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甲骨文的研究方式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大数据推动甲骨文研究进入云时代。
1: 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还没有认识出来的这些刻画，它里边包含的信息也非常重要。这就是说，我们要还要坚持不懈的用各种手段来识读它。所以说，国家现在搞个文字识读工程，目的呢，就是在甲骨文考试进入瓶颈时期，把科技元素加进来，把这个云平台、云计算这种加进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因为把这些弄出来以后，它里边蕴藏了一些丰富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才能更清楚。
0: 2017年，殷墟甲骨文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继殷墟申遗成功之后，安阳取得的又一世界级荣誉。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美的载体，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甲骨文字最古老，甲骨书法很年轻。在安阳，不会写甲骨文都不敢称自己是书法家，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书法现象。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是甲骨文特色学校，在书法活动室内，书法家陈泽威带领学生临写甲骨书法，
2: 注意甲骨文书法的这种线条的硬朗。
3: 你研究甲骨文知识，就是说每一个字的这个来源、它的流变、它的发展，你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之后呢，你会其乐无穷。再一个呢，如果说能够把甲骨文用书法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让它发扬光大，本身就是对中国古文字的一种传承与发展，特别是作为安阳人，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
0: 甲骨文元素在安阳街头随处可见。安阳市殷都区丹峰园广场一角，有一间名为甲骨文书屋的城市书房。甲骨文书屋是安阳市城市书房的统一名称。目前全市已经达到68间，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和地标。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知名度。申遗成功，也成为殷墟保护、研究、利用的一个转折点。以保护为基础，殷墟考古的方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宫殿区、王陵区等点状平面，到都邑布局、规划等立体时空的梳理与构建，大邑山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殷墟王陵区周边的田野、果园里，考古人员手持探铲，排着长队进行拉网式大范围密集钻探，希望通过勘探寻找王陵区到宫殿区之间的干道，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进而搞清环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4: 我们这次发掘呢，在这个以王陵区为核心的环河北岸地区的考古勘探，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发现了2个围沟，在东面发现了400多座祭祀坑。我们今年进行考古发掘，就是通过局部的解剖把它发掘出来，能够证明这个地方这个围沟能够定性它是什么时候的。
0: 乡土烈烈，海外有节，商代人善于贸易，手工业非常发达，手工业作坊也是都邑布局的核心组成要件。考古工作者综合分析殷墟历年发现的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作坊，发现这些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之内，大体可以分为

0: 中西南东四个工业园区。
1: 这个国家对这个青铜器生产包括玉器生产它是要严格控制的，它就会把这些重要的手工业区集中安置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殷墟南部的有苗圃，苗北地的铸铜作坊，有铁山楼制骨作坊，有刘家庄北地的制陶作坊，它都给它集中安置在一个区域里面，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便于技术传承，它可以严格的把这个技术封闭起来。所以我们就在殷墟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工业园区。
0: 科技日新月异，科技的力量使考古增添了更多的温度，还原更多的生活细节。殷墟54号大墓墓主人亚长是个战死疆场的武将，在他的墓中，考古人员发现陶垒中有残留的梅子果羹，铜轨内有烹饪的谷物，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腐的花椒。通过人骨鉴定发现亚长右脚第一夫骨有明显的骨质变形，这是考古队首次在殷墟墓葬的人骨上观察到骨质变形。
1: 发掘那个亚长墓的时候，我们请了专门的人骨专家王明辉先生还有杨东亚先生进行人骨鉴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墓主人他有很明显的骨骼变形，特别主要是在脚部。又结合我们有一些图像性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妇好墓的贵族人像，然后就认为当时这种习俗已经产生，而且对是一种普遍的一种习俗。
0: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商代晚期国力强大，作为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大邑商，一定比我们所知的殷墟范围更大。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放在殷墟核心区以外。自2010年起，殷墟外围发现多处重要的商代遗址，这些遗址位于殷墟外围3至15公里内，以殷墟为中心，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殷墟考古，尤其是核心区考古，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承担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伴着殷墟慢慢变老，又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接力跟上。何凯是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毕业生，他的家就在小屯村，爷爷和父亲都是安阳工作站的技工，从小耳濡目染，一毕业他就带着计算机技术回到了考古探方里。
2: 从最开始我们计算机就是简单的进行这个电脑绘图，然后做一些图片处理，然后到现在我们就是做数据分析，包括最新现在最热的这种大数据分析。然后就是最开始我们进入这个想做一个数据库，就是把殷墟历年发掘的资料放到这个大数据库里边，然后进行电脑分析综合分析，整个还原殷墟3000年前的城貌。
0: 因受命嫌疑，百路适合，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殷墟在保护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保护规划、专项立法、环境整治、保护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殷墟保护工作日趋完善，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管委会的成立、网格员的设立，理顺了管理体制，调动了村民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吴素安是与殷墟结缘的第三代，他依托武官村、吴家大院等老建筑开发民俗文化村，兴建殷商文化传承基地，进行后母戊方鼎的复仿制品生产，开展研学活动，殷墟文化的利用搞得红红火火。
3: 那么我们青铜器先要做一个形出来，那么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做什么呢？对，浇铸，我们要从这个缝隙里面把液体浇铸进去，浇铸进去之后，慢慢的我们再把它取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呈现了一个形，我们再

0: 对它进行打磨，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青铜器。
1: 后母戊方鼎复制品生产车间，制模、翻范、烘烤、浇铸、脱模、打磨、抛光等等，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有条不紊。一件件大小不一的方鼎，从这里流向八方，鼎立。

0: 政的重大责任。几十年来，安阳立足国之大者，孜孜以求，努力开创殷墟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的新局面，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010年10月，殷墟列入国家首批12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2019年初，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正式实施。2020年1月，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工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紧扣殷墟深厚内涵和核心价值，着力于殷墟内涵全面阐释和活化利用，着力于恢复殷墟原有地貌和大邑商都邑格局，解码商代都邑文明，守正创新，以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高标准搭建殷墟价值阐释体系。
1: 它是大遗址的保护展示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每一处遗址上面要做一些复原展示。比如说我们做的，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54号墓，亚长的牛尊，虽然文物在博物馆，但是它的原址我们在上面会做一些模拟的展示，当时墓葬是什么样子的，出土的时候器物的摆放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还把这个牛尊的放大了5倍放在他的墓的旁边，让这个小朋友能够直接去触摸我们的文化遗产，这都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文物的展示和遗址的展示结合起来，还原大家一个比较丰满的一个大遗址的一种形象。
0: 在殷墟博物院东侧，隔着环水，一处建筑工地脚手架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这是正在建设中的殷墟遗址博物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主要向世人集中展示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和殷墟考古成果。建成后的殷墟遗址博物馆将成为国际先进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殷商文明国际交流传播平台和文化产业创新平台。
1: 安阳呢，是一个就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城市。由于殷墟的发现，它是这个古代文明的这个象征性城市之一，它是具有国际影响。我们的文字，成系统的文字也在殷墟。凡是这个使用汉字或者在学习汉字的人，一生当中应该来一次安阳殷墟，来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先的精神家园。
0: 商议意义，四方之奇。作为甲骨文的发祥地，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高度。今天，古代的大邑商又迎来了新的高光时刻。国家“14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强安阳殷墟等遗产保护，更续3000年传奇，努力把殷墟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使命在召唤，殷墟在行动，凝心聚力谋发展，让殷墟成为全民族珍视的文化圣地，全世界瞩目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有力的借鉴。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哎，兰妮姐，兰妮儿，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静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静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
1: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找高静斋报仇。
2: 洪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
1: 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2: 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1: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2: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2: 洪信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3: 这不可能是真的，
2: 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3: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2: 可是还有。

0: 谁会知道子瑜过世？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1: 张彪，
2: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1: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1: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1: 走！
2: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3: 走，
0: 走，
4: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还真仗义啊。
5: 是啊，
4: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5: 那是。哎呀，
4: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6: 兰妮姐，
4: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6: 兰妮姐，
4: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6: 是啊，
3: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4: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3: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6: 去，
3: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4: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哎，
6: 六子哥，嗯，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景宅报仇了？
4: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6: 好，那你小心点。
4: 你放心吧。哎啊，
7: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8: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7: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9: 队长，饭送来了啊，
7: 让他进来。
9: 哎，进。
7: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9: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8: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6: 不能，不能。哼！
7: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6: 是，
7: 快去呀！
9: 快走。
3: 谁？
10: 是我，六子哥。
4: 兰妮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4: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1: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1: 天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翻纪律咋的？
0: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1: 哎，哎哎哎哎，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哼，
0: 哎，你什么人呀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啊，那夫人呢？
4: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4: 不想要命了，这是。
5: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呢。
0: 你
1: 嗯，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炯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炯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炯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进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0: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炯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0: 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黄二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的。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
4: 哎，二爷，二爷，哎，给您的肉，
5: 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
4: 哎，
5: 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6: 老板。
7: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5: 怎么就这点啊？
7: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6: 去你的。
7: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5: 我
7: 明天准备。
5: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哎，明天给我砸！砸！走！
7: 二爷，
5: 砸！
7: 二爷，
5: 去！
7: 二爷，哎呀，别砸！求求你了，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5: 使劲砸！
7: 砸呀！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啊！
2: 出啥事了？
7: 不知道，走。
6: 躲开，快给我闪开。

0: 亮子，师兄，师兄，你大蓝，你走，往那边走，
1: 你注意安全。
2: 亮子。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你得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嗯。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冈村队长。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洛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月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啊！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3: 别走，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来！
4: 夫人房间着火了！
3: 快救火！
4: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快
4: 救火了！
3: 快
4: 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5: 燕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点，
3: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4: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6: 哎呀，老洪，
7: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10: 政委，
11: 政委，
12: 政委，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13: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
14: 呀，
12: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15: 是啊，
13: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啊。

0: 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1: 对呀、啊，
2: 谁伺候你啊？
3: 谁伺候啊？你当然是白灵了。
0: 真的是白灵、啊。嗯，过来。
3: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0: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3: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4: 啊，政委，
3: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地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废虎队。够了。
0: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
2: 田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2: 跟他们谈判，什么？跟飞虎队谈判？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 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 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0: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1: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2: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3: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1: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0: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2: 说的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0: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2: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0: 对，
2: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4: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5: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能谈得成吗？
4: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4: 嗯，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4: 嗯，

0: 哈哈哈哈哈！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二头，算你们狡猾。哈哈哈哈，
1: 金山先生还好吧？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八哥。
2: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3: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的。
0: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啊，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2: 谢谢。
3: 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格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格咋办？嗯，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0: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嗯嗯，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
2: 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3: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2: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3: 多一边去！
4: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3: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5: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干这事儿你给我少管！
3: 你给！
5: 你拿了你！你给！
3: 你给！
5: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6: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哎，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郑伟，哎，老洪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

0: 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1: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
1: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4: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5: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6: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5: 两条线？
6: 对
4: 对。
6: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5: 明白。
7: 政委，大队长，
6: 朱保长，啥事儿？
7: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4: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3: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0: 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哼，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嗯，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哼，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哼，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
4: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0: 们？你说什么？
1: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

0: 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吧。
1: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啊。
0: 刘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快起来！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啊！好，撤！
0: 快，走！
1: 阿虎，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2: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腾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1: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2: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1: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3: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2: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4: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5: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2: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6: 就是啊。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哎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姐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

0: 冈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哎，狼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3: 好，
2: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5: 同志们，我敬大家一杯。
6: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2: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6: 好，来来来，喝喝喝，来。
7: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0: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1: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2: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0: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1: 哎，谢谢
0: 大伙多喝点啊。
1: 来，
3: 安静，大伙一个。校长，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4: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5: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3: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5: 我
4: 鲁汉，我可告诉你，尹区长是十八碗不醉。
3: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5: 行，就按你说的来。
2: 来，打个赌，
3: 敢打赌？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黄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笑>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笑>
1: 政委，嗯，静书记可好？<笑>哎，书记，书记。<笑>
3: 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10天半个月的。
1: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3: 好，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3: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3: 来，我敬你一个。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

0: 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2: 嗨！
1: 目的是什么？
2: 彻底消灭飞虎队！
3: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点，快点说呀！
4: 大兄弟，出啥事了？
5: 听说临城沙沟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4: 谢谢啊。

0: 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呢。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10: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啊。
10: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7: 没错。
1: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11: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2: 陆哥，猫你的去吧。
13: 那边，这儿电焊图。

0: 哎，顺子，看，大队副，这铁丝啊，这回打上。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嗯，
2: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大队副，
4: 捆紧点啊！
3: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这咋样？俺试试。大队副，
3: 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3: 哎，强哥，时间这么急。 上次杰布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是，那我去了。
3: 去吧。
0: 好。
5: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

0: 走走走，来，你去快！
1: 周彩秋，
0: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1: 这不，
0: 这回他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来来来，快！
1: 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2: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1: 我自己能行啊。

我刚看见没有？哎。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来，给我也抽。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司令官，
1: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书记，周书记，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洪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林局长，我们怎么办？
1: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个死。
0: 是，
1: 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
0: 那不是等死吗？怎么办？
1: 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就听我的。
0: 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2: 是，我们听你的。
1: 好，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就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

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赵书记牺牲了。说啥？赵书记牺牲了。那尹局长呢？不知道。
1: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2: 大队长，
3: 反正已经拖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2: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4: 对，
2: 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5: 对，
2: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老红，
9: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
2: 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0: 不行。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 在，
0: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 全体集合，
2: 全体集合，
3: 快点，
2: 快
3: 点，快点，
2: 快
3: 点，
2: 集合，
3: 快，
0: 还愣着干啥？是这边的，
4: 是，
5: 是，
6: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0: 可以，行，走。
7: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8: 冈村队长，
0: 嗨，
8: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9: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8: 嗯。

0: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温山道西岸的第三中队。
1: 我来，没去哪里打带伤球带的。我来，没去哪里打带伤球带的。木库AK，木库AK，
2: 走起来，
3: 撤。

0: 我是潍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1: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1: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2: 开路，开路。

0: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方林嫂，方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没有，没有。哦，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1: 没有。
0: 方林嫂，
2: 周三叔，周三叔，
0: 你是凤山娘啊？凤山娘，
2: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山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嘿，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2: 老红，
0: 老红，
1: 老红，
0: 老红，
1: 老红，
0: 嫂子。
2: 方林嫂，凤山娘别怕。哎，嫂子，
1: 小婆。哎呀，
2: 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1: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
2: 啊，
1: 哎，都撤出来了。
2: 哎，我去警戒。
0: 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2: 不行不行。
1: 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2: 这
1: 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2: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1: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
1: 好，等着啊。哎，
0: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2: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
1: 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
2: 等把你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
1: 你就放心吧。
2: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1: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
2: 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1: 哎，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3: 好，
2: 小心呐。
3: 哎，
2: 小波，走。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
2: 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谢谢。请。
5: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今天来，走了，走吧，走吧。哎，
2: 堂堂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6: 司令官，几点？
2: 你。
6: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2: 鬼爹，我马上动身。
6: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6: 嗨嗨，
7: 一个都没跑出来。
8: 哎呀，是吧？
9: 好胆生，别瞎说，
8: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7: 说的对，
10: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8: 说的没错。
7: 哎，别说了，说了。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11: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呀，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11: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11: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0: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唯一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0: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 张司令，我明白了。
0: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 是是。
2: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3: 松尾英子，英子，英子，
4: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3: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4: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3: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4: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3: 好。
4: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3: 为什么？
4: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3: 英子，
4: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3: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4: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3: 英子，英子。

0: 吃点。
1: 对对对，
0: 你先吃。
2: 卖伞了，花伞。卖伞了。
0: 慢点吃啊，别急。
3: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
4: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4: 走！
0: 放开我！
4: 快走！
0: 开！
4: 走！
0: 放开！
4: 走！滚！
5: 哦，张队长，
3: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5: 我还能干什么？
3: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5: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3: 好好好，走，快走，
4: 快点，快走，
6: 快走啊你！

0: 慢点，娘，来，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2: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你没看我娘有病吗？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0: 快走！快走！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疯子，
1: 狗汉奸！啊！
0: 方林嫂，方林嫂，
3: 冯大爷，
0: 你们这是去哪儿？林城
3: 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姐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0: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3: 这行吗？
0: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
4: 走吧，哎，哎，娘，走，慢点，哎，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
0: 多一堵墙啊！是啊，
4: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0: 谢谢
4: 啊！好，来，请，请啊！谢谢您，请，嗯，啊，随便用啊，剩余片，尝一尝，
0: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4: 好，山东。 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0: 谢太君，谢太君，
4: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0: 那既然是兄弟。 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
4: 够朋友，是吗？好，好。英华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老百姓啊。哦，
0: 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
4: 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可共产党。 很会笼络人心。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0: 是是，
4: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

0: 铁道游击队的，
1: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0: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1: 是真心，是真心的！
2: 带走。
0: 走！走！哎，放我！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3: 走！
0: 哎，哎，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走，快去！快！快点！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太君，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0: 啊，
1: 十几年了。
0: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1: 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0: 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
2: 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你个老膀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

0: 第二件事，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3: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4: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落。朱三儿，你来发。
3: 嘿，成成。高老爷啊，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4: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3: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4: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5: 大娘，大娘，
6: 齐裁缝啊！
5: 方林嫂呢？
6: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5: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哦，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6: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5: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呦，
6: 谢谢你了啊！啊，
5: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哎，我出去看看啊。
6: 哎，小心点，
5: 别着急啊。
7: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8: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9: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0: 我得记账。
6: 记账？记啥账啊？
10: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哦，
6: 那都是谁呀？
10: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是是是，
1: 。
2: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
0: 嗯，
2: 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
0: 好，去陈庄。
3: 小猫，集合队伍去陈庄。
4: 是，
3: 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4: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6: 洪哥，我那边敲不开。
7: 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8: 这事儿可就怪了。
9: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10: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2: 他会开门吗？
10: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2: 好。去你堂兄家，
10: 走，
9: 走，
2: 快快快，
10: 快走，
2: 跟上跟上，
10: 到了，
2: 后边跟上，
10: 跟你点，跟上，
2: 快！
10: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1: 长官，
10: 这是干啥？
11: 长官，
10: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10: 大哥，你
0: 啊，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2: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啊，政委，走。
3: 刘子，走了。
0: 就这样。
10: 瞧你这熊样，
11: 哼！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伪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嗯。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
4: 走就糟了。快走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5: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7: 哎呀，
0: 老乡，
8: 怎么样回事？
9: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5: 啊，老黄，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6: 是。
5: 好。
10: 老黄，撤！
11: 站住！站住！追！
12: 这可怎么办？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13: 哎呀，船来了！
5: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4: 快
15: 点，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

0: 再帮你一点，再走，
1: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醒我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您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7: 真是你吗？
3: 叫他妈！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2: 老秦大哥
0: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2: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

0: 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2: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0: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0: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嗯，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哼，
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2: 大队长，
0: 好，去吧。
2: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这回是查齿难逃。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1: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测验，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嗨，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战力，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0: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1: 哼哼，铁道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
2: 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太君高见。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
1: 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太君，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堡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0: 报告太君。 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1: 来了来了。
0: 太君，
1: 太君，
0: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是是是。
1: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3: 谢谢太君。

0: 来，披上点衣服，来，披上点衣服啊！
1: 暖和暖和，
0: 来喝。来，慢点。来，亮子，
2: 亮子，你也喝一口。

0: 临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静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下去，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政委，
4: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3: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深秋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儿啊。
5: 还说呢，牙都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3: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
3: 政委，快点。
1: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好，好，上上上上，快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上上
3: 上上上
5: 上上上上上
4: 上上上上上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3: 党员都过来。
7: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8: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5: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4: 我同意，哎，我同意，
9: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废虎队呀？哎，
0: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3: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3: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5: 老洪，你说怎么办？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5: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清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3: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9: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

0: 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3: 阿卡行。
4: 对，
5: 这是好的。
3: 对，
5: 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2: 哎，放心吧。
6: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7: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6: 哎，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7: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
8: 哎，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6: 您就别去了，
7: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6: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彪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嗯，啊啊，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啊，坐坐。

0: 这谢老爷啊！哎，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1: 还不都要开锣？啊，开锣！哟，
0: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2: 别动！别动！
0: 哎哎哎哎哎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0: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2天2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3: 对，不走了，
2: 以后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2: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 刘子，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3: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0: 哎，
4: 快走，
5: 走。
2: 严团长，你来了。
6: 嗯。你们高司令呢？
2: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6: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啊，是是，
6: 走。
3: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0: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3: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0: 一定一定。
1: 高景斋，哎，你的铜锣阵挺

0: 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哼，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不敢不敢。高景镇，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0: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假铁道游击队是松尾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
2: 住多少日子？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哦，欢迎，欢迎。哎呀，
3: 必然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好商量，好商量。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
2: 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0: 游击队缺钱。高景镇，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0: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
2: 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0: 高景镇，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2: 那你们，
0: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2: 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哈哈，
0: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3: 哎呀，可是啥？
0: 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
3: 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高景镇，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0: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2: 快，战斗准备，是是。
3: 严团长，这边请。
4: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3: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4: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3: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4: 哼，是吗？
3: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4: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3: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4: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4: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5: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6: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6: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觉得不中听。
7: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3: 好好撒手，别吵了。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

0: 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儿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
3: 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2: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3: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3: 好吧，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3: 咋了？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3: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有情况，有情况。啊！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1: 好，
4: 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等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5: 真是。
3: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0: 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1: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0: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1: 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4: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2: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3: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2: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3: 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3: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5: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6: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5: 哦。
6: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5: 好吧，
6: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5: 哎，行，
6: 赶快去吧。
5: 嗯，
6: 路上小心点啊。
7: 走啊。嗯，哎，七裁缝，我娘呢？
6: 啊，在屋里。
7: 娘，
8: 哦，回来了。
7: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8: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7: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8: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7: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早寒见尸。
2: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岗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盐铎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岗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1: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0: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

0: 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1: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1: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为什么不锁门？乖乖爱进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
2: 我这肚子，哎，虎哥
0: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嗯，

0: 大队副，这是吃的，怎么又是地瓜呀？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你们组长呢？啊，在那边。醒醒！嗯，大队副，
1: 王虎和柱子呢？
2: 刚才还在呢，
3: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哎，来，
2: 你吃啊，
3: 哎来。
2: 王队副，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3: 哦，不敢，走，不敢。
2: 老实点，
3: 强哥，
2: 起来，快坐。来几个包子。
3: 来，吃包子。
2: 不不不不，吃。
3: 太君，吃包子呢。
2: 伙子，太君，你的什么事情？
3: 我，
2: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2: 给丫头！

0: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1: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0: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1: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哎，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0: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1: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2: 来
3: 来
2: 来，
3: 给
4: 来
5: 吃包子，吃包子，
4: 对，
5: 来，
4: 吃包子，
5: 来给。
1: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5: 来，给你，给你，
4: 来，
1: 一会儿过来。
5: 来来来来，吃吃。
6: 给我口水，给我口水，我噎着了。
5: 来来，
4: 休息。
1: 你咋带队员的？啊？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5: 哎，大队副，
1: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5: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0: 哎，慢慢吃，哎，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7: 大爷，实不相瞒啊，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0: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8: 哎，来了。
7: 哎呦，吃不了了。
8: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7: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8: 吃。
7: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0: 你是鲁汉
1: 啊？俺就是鲁汉。
0: 你真的是鲁汉
1: 啊？
0: 你这个畜生！
1: 哎呀，大娘！
0: 畜生！
1: 大娘！
0: 你畜生！
1: 大娘！
0: 你把吃下去了！
1: 大娘，
0: 给俺们吐出来！
1: 哎呀，大娘！
0: 喂猪喂狗！
1: 怎么了，大娘？大娘！
2: 大娘！老伴儿！
0: 你这个畜
1: 生！大娘！老伴儿！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哎，老伴
1: 儿！大娘！
2: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

0: 老伴儿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2: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2: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3: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老伴儿，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鲁汉，怎么报仇来了？
4: 还俺闺女。
2: 我们走吧，走。
1: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5: 巴菲特那高低墙，跑火车那个炸桥梁。
6: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
7: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臭小子，你又想干啥？
7: 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我想，
6: 你想什么？
7: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6: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7: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6: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
7: 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
6: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7: 行，咱走。
6: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7: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6: 那是啊，
7: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6: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7: 行啊，走
6: 走。
8: 来
7: 虎子，
8: 道上来。没了，
7: 没有了。
9: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6: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9: 哎，好。
7: 哎，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8: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7: 哦，那就行。
8: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9: 小婆哥，
8: 来。
6: 哎呀，舒服。
7: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8: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7: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8: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7: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8: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7: 好嘞。
8: 哎，喝。
10: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

0: 热包子嘞！包子，刚。
1: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吗？
2: 没有，没有。
1: 大哥，甲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2: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1: 大哥，
3: 哎哎，
1: 走。
3: 刘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3: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1: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3: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1: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3: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1: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3: 好，
4: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4: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5: 没想当叛徒，环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4: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6: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4: 大队长，
5: 你给我跪下！
4: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5: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4: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5: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哦，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1: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

0: 住啊！老胡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1: 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2: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2: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2: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3: 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2: 没有，没有。
3: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2: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3: 走。
2: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
3: 说吧，你咋知道的？
2: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甲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3: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4: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3: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4: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5: 啊，鲁汉。

0: 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假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假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鲁汉。

0: 给我包围他们，快点！
1: 李哥，俺不行了，你快走吧。
2: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1: 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哥，拿上我的枪。
2: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1: 快呀，
2: 兄弟！
1: 滚！
2: 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们，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5: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化，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哼，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5: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5: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5: 我不同意。
4: 为啥？
5: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宋伟军过奖了。

0: 恩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1: 最恨谁？
0: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1: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0: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1: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0: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卫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0: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3: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2: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3: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4: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3: 有啥可疑的？
4: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5: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3: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4: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3: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卫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

0: 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2: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2: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3: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4: 为啥？
3: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4: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3: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4: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3: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5: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4: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6: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3: 出发。
7: 是。
3: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4: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3: 你，
7: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都被迫待命，以防不测。
5: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哎，这是你啊，队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3: 啊啊！
2: 哦、啊，

0: 魔族包围。
1: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冈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林城站，指挥对废虎队的最后围剿。
2: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占领，
1: 。
0: 把你们

0: 要打一架。
1: 那对我们说几句吗？啊，说一说吧。站在地上，请说几句吧。
2: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我们要给红哥报仇啊！同志们，我们要挺政委的，
1: 挺政委的，红哥的仇也得报啊！
2: 对，
3: 报仇！
2: 报仇！
1: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4: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 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 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刚曾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卢、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
1: 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2: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1: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2: 宗伟君，我建议你 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1: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2: 哼，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3: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可外边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 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儿了啊！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2: 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荣军到会指导；河南各地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周口全力做好排涝除险保通，各地清理消杀和水毁设施抢修加快推进；了不起的土特产系列报道，来感受一片茶叶里的茶旅融合新滋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7号，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集中整治各项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组长王荣军到会指导。
1: 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在第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纠治一系列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刘宁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紧盯重点问题，持续攻坚拔寨，奋力突破重重关隘，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一要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治，强化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用好专项审计、交叉巡查，特别是异地检查成果，对异常中标的标王、质量低劣的工程深挖彻查，绝不姑息。二要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要强力推进医保基金问题整治，坚持日常排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纠治医疗机构乱象，重点深挖骗保案件，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四要强力推进养老服务问题整治，抓住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社老资金等重点领域，紧盯资金申请、审核发放等关键环节，加强闭环监管，优化服务供给。五要强力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六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深化校园餐、工程项目招投标、营商环境、人事招录等领域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提高整体工作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长效，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行四权一平台，赋能四益两公开。

0: 开，不断提升基层全面从严治党治效，确保集中整治圆满收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秦国文主持会议，通报全省集中整治情况，并安排下部工作。鹤壁、周口、焦作、南阳市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目前周口市区排涝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多部门联动，全力排水保通，保障群众出行。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文昌大道与高铁大道的交叉口，那这个路口一直往里走2公里呢，就是周口的东站。这一路持续有道路积水的情况，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大家可以看到消防人员正在对这里的积水点进行抽排作业。
3: 我们昨天夜里11点多，派了2辆大流量排涝车、51台机动泵、176名指战员赶赴了现场。截至目前，排水量达到了16万立方米。通过两班倒的制度，确保机器不停歇，以最快的速度确保交通能够正常通行。
0: 记者从河南省防止了解到，截止到8月17号早上8点，应急管理部河南省防止调派的16支队伍、449名指战员、838台设备参与周口市抽水排涝作业，共抽水排涝185400立方米，周口城区水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此处，周口市交通部门专门设立了临时摆渡点，专门接驳往返周口高铁东站的市民和旅客。
4: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水特别大，然后过不去。现在是政府安排的摆渡车接我们送到高铁站，这一点确实挺方便的。
0: 据了解，临时摆渡点早上6点开启服务，持续保障运力，直至当晚高铁末班列车停运，全天候覆盖群众出行时段。
5: 我们紧急统筹调度10辆应急大巴、5辆渣土救援车辆，组建专项转运服务队，奔赴周口汽车东站、高铁东站滞留片区，有序引导滞留群众、旅客安全登车。本次行动以来，已累计出动530余趟次，安全疏散转运群众23000余人。
0: 在周口项城市沙颍河王集险工段、上官险工段，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河堤防守压力增大。8月16号晚上，大堤上灯火通明，全体值守人员全力开展堤坝加固作业。沙颍河王集险工段需要加固堤坝，长度约300米，宽10米，高2米。施工人员对堤体进行加高、加宽、加固作业，增强堤坝抗冲击、抗浸泡能力，缓解高水位对河堤的冲击压力。
6: 迅速组织50人应急队伍对王集险工段河堤进行加固。我们采取人员轮班、机械不停的措施，快速推进工作落实。
7: 我们将全员在岗，守牢每一段河堤，护住每一位群众，守护辖区整体汛期安全，确保平稳渡汛。
8: 今天，河南多地集中开展清理消杀和水毁设施抢修，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推进。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顶山市城浦路粘河河堤，我身后的污炮车正在进行消杀作业。此次全市范围内的集中消杀，将重点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溢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
10: 平顶山市本轮消杀作业从今天持续至8月22号，统一使用国家规定的广谱低毒高效药剂，工作人员同步清理残余积水、垃圾和卫生盲区。
11: 用的设备是污炮车、超低容量喷雾器和常量喷雾器，预计今天能完成主政区消杀任务的1/3。
9: 组织专业消杀队伍进行科学规范消杀作业，有效降低蚊蝇密度和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从源头消除病媒滋生。
10: 漯河市从今天开始，按照水退人进、清淤同步、消杀紧跟的要求，全力消除汛后卫生隐患。今天上午，沙里河风景区红枫广场的淤泥杂物已全部清除，消杀人员正按规范进行作业。
12: 我们重点消杀的部位就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公共场所、垃圾收集容器、转运的车辆等等。同时呢，我们对于绿化带当中的白蚊、伊蚊开展这个滞留喷洒，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这些虫媒传染病的发生。
10: 此次消杀，漯河市计划出动作业车辆50多台次，工作人员600多人，将对沙河、里河、两河四岸70公里范围内进行全域消杀。
13: 组织了

0: 五个专业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县区各单位开展集中消杀活动，市疾控中心同步开展病媒生物监测、消杀效果评估等工作。
1: 这里是汝阳县王坪乡的聂坪村，前几天的一场大雨呢，冲毁了村里连通外界的唯一一座拱桥。现在我们看到灾后的重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2: 在现场，当地水利、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桥梁损毁情况，挖掘机同步开展河道疏通，清理树枝杂物，为后续重建做准备。
3: 目前县里已经派出了专业的设计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我们将全力做好配合，按照更高的防护标准重建桥梁，抢抓施工进度，力争尽快的恢复通行。
2: 桥梁恢复通行前，为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王坪乡党委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架设索道，修复漫水桥，将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送到村里。
4: 乡政府包括咱这个本村的党员，成立党员突击队来给咱这送了有吃食，有这个面绕，咱们这个村民也有水了，有电了，人心非常的稳定。
5: 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全省主要河道水库水位持续回落。
2: 截至8月17号15时，沙河周口水文站超警戒水位，颍河黄桥段、贾鲁河浮沟段等多个河段水位水势继续回落。全省有盘石头等9座大型水库和塔岗、三交口等18座中型水库小幅超汛限水位，较16号减少3座，较15号减少13座。8月10号以来，水利部门持续通过水库河道联合调度调节水量下泄，密切监测巡查各类堤防工程。
6: 强降雨发生后，全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水库工程，采取拦分蓄滞排等措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封消封作用。截止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
2: 本轮汛情处置平稳有序，科技防汛能力提升成为重要助力。全省搭建起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整合气象卫星、13部水利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监测站点以及1148处北斗卫星双信道监测站，实现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为防汛调度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6: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四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在水利工程调度上，通过水旱灾害防御平台精准匹配了处置措施，要不要开闸、要不要分洪一目了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5: 8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领会核心要义，系统掌握新时代基层工作科学方法，坚持学以致用，更好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的总结报告，强调要坚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不断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8月17号，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暑期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征辉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辅导报告。宋征辉强调，高校党委书记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聚焦新一轮双一流创建、高水平本科双优建设、现代职教体系构建和产教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推动高校分类特色发展，要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快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8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许昌市调研农业防汛救灾和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主持召开省市县乡村5级干部座谈会，听取灾后恢复生产意见建议。李卓强调，要争分夺秒抓好田间排涝，为农作物恢复生长创造条件，因地制宜。

0: 做好农作物补种改种工作，加快受灾农田定损，推动农业保险机构应赔尽赔，早赔快赔。要统筹抓好灾后恢复生产各项工作，持续做好独居老人、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的走访排查和关心关爱。
1: 信阳毛尖是河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名片，老茶香怎么长出新经济？信阳的答案就一个字，新。从农业加旅游到农业加文化，一片茶叶趟出新路子，泡出茶旅融合的新滋味。
2: 来信阳少不了品尝一杯地道的毛尖茶，但过去游客大多是买了茶叶就走，如今游玩有了新体验，半山茶座喝茶观景，还能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全过程。
3: 我们捏住它这个根部往上一转啊就可以了。
4: 能够跟大自然接触真是一次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我们采摘的茶然后可以炒制成成品让我们带回，我感觉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2: 茶庄园里体验远不止这些，茶山休闲、手工制作、山居度假，让游客不仅看见茶更能走进茶，
5: 从小能有一个了解。
2: 老茶园要打开新方式，眼前这个热闹的茶庄园曾经只是一个制茶卖茶的工厂，业态单一，只有春茶上市时才有游客。
5: 四月份一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一种断崖式的一种感觉，一下都突然就没有人了。大家到你这儿，除了看看茶叶之后没啥玩的呀，那他来干啥？
2: 适河区是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63.5万亩茶园，5000多家茶叶经营主体，茶资源怎么变成可持续的富民产业？当地引导茶企跳出一季卖茶的老路，向生态茶庄园转型，生产、体验、食宿融为一体。
6: 我们会整合资金、资源、政策，引导我们的茶企找准自己的优势，以建设茶庄园为载体，贯通了茶叶的一二三产全产业链条，推动我们的这个茶农从单一的一季的生产向三季、四季增收转型。
2: 茶庄园是一条路，信阳小院是另一条。
7: 这里啊是适河区一个普通的小茶村，但是啊我们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个小院子，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2: 这是一个茶咖小院，露天茶席，庭院观景，喝茶吃饭发呆，主打一个松弛感拉满。
8: 跟朋友一起来这里喝茶，这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古色古香，很放松呀，很惬意啊。
2: 荒坡之上长出新风景，这片雅致庭院的前身其实是个废弃矿坑。80后主理人刘存存返乡创业后，把这里改造成融合茶文化的休闲院落，还推出了毛尖奶茶、窑烤面包、冷泡茶饮等年轻化产品，
9: 把单纯的喝茶呢升级为一种沉浸式的休闲体验，让大家能静下心来感受我们信阳山水。像我们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可能都有1000多人来我们这边。
2: 像松林苑这样有颜值能体验的小院，在适河区有37家，当地盘活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信阳小院庭院经济，让乡村老院变出新花样。目前信阳正推动茶旅与康养、民宿、露营、研学深度融合，一片小小的毛尖叶让信阳茶乡的明天有了新想象。
10: 过去呢是卖茶叶，现在我们是卖体验，真正实现了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通过四季产品的持续打磨，全区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已连续3年实现爆发式的增长。
0: 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安西仓扎根生产一线，以技术创新为利器，攻克一个个生产难关，让传统产业在智能赋能中焕发新生。
11: 以过硬技术与实干匠心，为企业绿色智能发展筑牢电气根基。
12: 仪表就是设备的眼睛，电路就是生产的神经，容不得半点马虎。
11: 这里是河南力源新能源科技公司刚刚投用的6.25米导固焦炉车辆无人化硅胶生产线，依托国内首套 5G 五车连锁系统，覆盖装煤、推胶、拦胶、硅胶、电机车全流程无人协同作业。而在改造前，5大机车完全依靠人工协同操作。
12: 这些人操作往往出现失误，他人总是会有马屁思想，操作顺序不对。

0: 对，或者是芦苇没有照好，就会出现那个推胶出现偏差，造成设备的损坏，影响生产。
1: 痛点摆在眼前，改造势在必行，安息仓主动扛起重任。面对焦炉高温粉尘、有害烟气、多车连锁逻辑复杂等多重难题，他带领技术团队白天扎根炉区实地勘测设备点位，反复调试 5G 通信高精度定位模块，夜间复盘数据优化控制程序。经过连续多轮通宵攻关，最终顺利完成软硬件集成调试。
0: 改造后，我们现场驾驶室操作人员全部撤离，炉区西交侧高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彻底消除人员高温灼烫、煤气中毒、红焦伤害风险。另外，消除人为停机等待时间，设备综合效率显著提升。
1: 在公司支持下，安息仓牵头建立了基点学习资料室，并亲手搭建了一个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学习试验平台，手把手教员工进行编程组态、模拟画面组态等实用技能。
2: 以前遇到 PLC 故障，我们不敢动，怕弄坏。安老师常说，设备不怕你修坏，就怕你不敢动手。这种实战演练让我们成长得特别快。
1: 依托安息仓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几年来安息仓以师带徒、传帮带方式直接或间接培养的技工达数百名，取得技术革新创新成果上百项，为企业降本增效上千万元。
3: 8月17号，爱心志愿者王先生、袁女士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同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郑州市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总量突破600例大关，捐献数量稳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
4: 受捐者我没见过，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能想象到他健康快乐正常出院回家了，正是我对我感觉非常有归属感。我正好600例，非常幸运。
3: 一次登记入库便是埋下一份生的希望。为了满足捐献身体条件，不少志愿者主动减肥增重。
5: 原来也要碰到有些病人体重比较大，他们就坚持每天锻炼减肥，还有一些体重太小了，害怕捐献的细胞害怕不够，他们会增体重，从点点滴滴都是体现出来他这种爱心。
6: 我们从零到100是大概历经了8年的时间，从100到200例呢是用了4年的时间，那么在现在从第500到600，我们仅仅就耗时了1年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数字就代表着我们挽救了多少个生命、多少个家庭，这个速度也越来越快。
3: 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8月15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面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征集志愿，考生可于8月17号9点至8月18号17点登录指定平台填报。8月15号至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设置低碳未来、AI 与生活、智能制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等十大主题，吸引近7万名来自全球的青少年报名。
7: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驻马店市确山县，探访千年古刹北泉寺里的水果糖柏。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不懂我。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1000多年前，白居易的一首《忆江南》，把对这片山水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年之后，在今天人们的眼中，江南依旧好。好在它如诗如画的美景，好在它的文脉悠长，古韵延绵。平江路，苏州古城中最有水城味道的老街区。这里古称石泉里，是一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街。南宋时期留下的一张平江图

记录下古城繁盛时的样子。虽然历经风雨，但今天的平江路依然保留着从前的格局。水路并行，河街相邻，一派疏朗淡雅的水乡风格。熙熙攘攘的游客穿行其间，品味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神韵。

0: 钮家巷里有一座苏州状元博物馆，这里曾是苏州状元潘石恩的故居。深宅大院里记录着苏州历史上特殊的一群人。
1: 从公元869年高中状元的归仁绍，到公元1874年金榜夺魁的陆润祥，这长长的名录把苏州古城千年的文脉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份文化底蕴的滋养下，古城人温文尔雅，古城中的建筑街巷也处处散发着书卷的气息。
0: 作为凤池园一部分的潘石恩故居，坐北朝南，现存三路四进。酒厅内状元府地的匾额和苏州古代状元地域分布图，记录着古城中的文人之盛，让人不禁赞叹：姑苏状元甲天下。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开始到清末废除时，共产生文武状元700多名，而苏州一地就考出过45位文状元和5位武状元。国学大师钱仲联曾评论说，夫一郡之地，自唐弃清1300余年间，状元乃有50人之众，就清代而论，占全国状元总数1/4弱，举国无有也。相传清朝初年，翰林院里一帮文人聚在一起聊天，各自夸耀家乡的土产。被誉为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汪婉则默默不语。大家纷纷询问，苏州号称天下名郡，有什么土产呢？汪婉一本正经地说道，苏州土产极少，只有2样东西。众人忙问哪2样，汪婉一板一眼地说，一是梨园子弟。众人听后连连称是，继而追问另一样是什么。汪婉慢吞吞地说道，状元也。一帮文人听罢，知道是自讨无趣，一哄而散。从那之后，苏州土产是状元的说法流传开来。
2: 我们小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每一个老人会跟你讲，哎，要好好读书啊，这家有一个状元，那家有一个秀才，然后这条街上讲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
0: 据中吴纪文中记载，自唐朝以后300年间，苏州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富足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很多人到此居住，平江路一带成为许多名门望族的首选。仓廪实而知礼节，许多大户人家开办起私塾书院，教化家族子弟，一脉书香雅韵伴随着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在古城中弥散开来。北宋景佑年间，苏州一带久雨成灾，范仲淹回到家乡出任知府。当时的苏州一带胡逸而江庸横没诸邑，对家乡十分了解的范仲淹到任后提出了修围浚河治闸的治水方案。他带领百姓先疏导吴淞江，再疏浚常熟昆山等地入江通海的河流。
3: 当年是连年水灾，范仲淹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要把粮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这些灾民。第二件事情呢，范仲淹就看得远一些了，就带领老百姓兴修水利，解决水患的问题。
0: 消弭了水患，范仲淹提出希望调离，以守姑苏，以祖弥之邦，比起于郡，乃得四名。意思是说，苏州是我的祖籍地，我要避嫌。朝堂之上，众人都认为范仲淹治水得法，宜留以避其功。

0: 范仲淹得以留在家乡继续任职。范氏家族在苏州原有一处仙人古炉，这一次留在家乡为官，范仲淹决定在古城中再建一处宅院。几经寻找，他在南园购置了一块土地，建造之前按照当时风俗请来风水先生查看吉凶。
1: 请风水先生看了一下呢，他说这个地方不错，这是一个风水宝地。
2: 嗯，
1: 而且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假如你的子女你的家在这里住下去了，那么有几个字的预言，叫做种生倾向。
2: 怎么
1: 种？脚后跟。
2: 嗯，
1: 种生一个接一个，倾向是中央高官。
0: 无意之中买到一块吉祥之地，让范氏家族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希望范仲淹尽快建起宅院，让子孙受益。但听说购得吉地的范仲淹却改变了主意，
1: 他就讲与其我一家富贵，倒不如让苏州地面上的世子们都富贵起来。所以这样呢，就是面对了老百姓，就把这块地献出来，造了苏州府。
0: 范仲淹在捐出来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请来北宋著名教育家胡院首当师席，也就是学校的校长，并邀请许多著名的学者来此讲学。一时间苏州府学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
2: 那范仲淹其实他创办府学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学，就是官办学校的吗？
1: 在苏州呢，一个有各类学校，主要是私塾，就是比如说有钱人家请个老师到家里来，然后呢对几个小朋友进行讲学。但是像这样的大规模的针对全民的这种学校从来没有过。所以范仲淹呢就开创了公办学校的这个历史。
0: 范仲淹捐宅兴学的举动在当地影响极大，苏州府上大户纷纷效仿，亲自办学，从此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自宋以来，吴中登科者逾百数，多至县。古城中走出了40名状元和3900多名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科举上榜人数最多的地方。而对苏州城来说，苏州府学的建成更是意义非凡，它让原本崇勇尚武的吴地慢慢变成了书香满城的雅致之城。
1: 这个地方春秋时候是吴国，吴国是崇尚武力的，
3: 民风强悍到什么程度呢？两个人如果有矛盾先吵架，吵完架呢弄不好就打。所以范仲淹到苏州以后专门颁布了一条法令，不管你是哪一个人有理，只要谁先出手我就惩罚谁。后来这个风气一直流传了很多年，老苏州都知道苏州人吵架手背在背后，就不出手叫他吵，是吧？出手就要惩罚我的。
1: 办了学校以后，这个文化的这种风气就兴盛起来了。重文重教，是吧？文化的氛围上去了，整个社会风气呢也因此而改变。
0: 范仲淹兴办府学，不仅开启了苏州的一地文脉，他的教育理念更是影响到了当政者。庆历4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宫。从那以后，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元代大儒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记载：“天下郡县学，莫胜于宋，然其始已由于吴中。”改范文正以宅建学，沿湖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

0: 评价中国古代教育的博兴，至圣先师孔子之后，范仲淹功不可没。
1: 实际上范仲淹呢，跟一些古代的这些贤人呢，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培养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够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到这个所谓的治世了，是吧？太平治世。
0: 如今当年范仲淹创办的苏州府学发展成为了苏州高级中学。近千年的时光过去了，这里仍然是吴中学子的向往之地。史学家胡绳、顾颉刚、科学家钱伟长等都出身于此。从苏州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多达51位。教育的兴盛让苏州成为了人才辈出之地。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又有大批文人墨客汇聚城中，苏州慢慢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古城也愈加散发出独特的诗情雅意。苏州档案馆收藏了一幅《吴郡真率绘图》，记录下了清朝时一次苏州文人的雅集，可以让人看到当年苏州文人的生活状态。
2: 那么这七个人是经常聚会的，经常在一起聚会，就是刚才说到的真率卫雅集。那么主要是以他们四个园子为主，怡园、听风三馆、偶园跟往事园作为他们活动的场所。那么他活动的话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啊，打牌喝酒就是比较常见的世俗的生活。那么因为他们都是有功名的，考取进士啊或者举人啊，并且都在朝廷做过官的，所以他们还是非常风雅，本身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那么并且都是喜欢收藏，然后就陶冶他们的情操，然后他们也是喜欢画画，那么喜欢吟诗。
0: 文人的雅集不仅丰富着自己的生活情趣，也推动着苏州园林的发展。明清时期，大量隐居苏州的文人兴建园林，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现在园林山水中，也把苏州园林的建设推向了最兴盛的时期。
2: 这个就是顾文斌自己，就这位是叫李弘毅，往事园曾经是他的一个园，他当时已经归隐在苏州了。沈秉承是做过安徽巡抚的，做过上海道台，建了一个苏州的园林叫偶园。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珍贵之处就在于我们不仅可以在画中重现他们当时的面貌，然后在这个文字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
2: 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才情，当时的场景都能够通过书画诗文能够完整的体现。
0: 如今的苏州人身上依然保留着那份传统文人的才情雅致。人们常说苏州是一座飘满墨香的城市，公交站台上看不见商业广告，却随处可见柔中带刚的书法作品。孩子们学习着千年前的拓碑技艺，坚实有力的敲击声中浸满了墨迹，也把一丝文人之气夯实在了孩子们的心底。纸扇、作笔、修复古籍，老街院落里的生活古朴典雅。苏州人家中大都会有藏书，再摆上几件珍藏的古董，日子一下子就变得雅致了起来。在苏州，文化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积贫积弱的年代，苏州人也在坚守着那份文化的从容和优雅。在苏州市第十中学的校园里，有一尊老校长王继玉的雕塑，学生们每天都会从塑像

0: 前走过。老校长慈祥的目光好像一直在注视着他深爱的这些年轻的学子。
1: 王继玉校长呢，他是早年是留学美国，拿到了生物学的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的。当时就是硕士毕业的研究生是挺少的，然后女的更少，所以到上海许多学校就聘他要担任教授啊什么。但是他就回到了苏州，因为他母亲年岁已高，然后要把这个学校这份事业交给他。
0: 王继玉是明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翱的后裔。他的父亲王颂卫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是清朝时的三品大员，也是蔡元培当年在京城参加会试时的恩师。父亲去世后，母亲王谢长达带着全家回到了苏州。在那个百年中国的至暗时刻，王谢长达看到当时中国女性的苦难命运，决定以教育的方式改变中国。由于王家有姊妹五人，王妈妈联合了几位有识之士，办起了一家女子学校，取名振华，鼓励女性学习知识，振兴中华。王继宇学成回国时，母亲已经70高龄，他决定继承母亲的事业，把振华女校继续办下去。
1: 有学生回忆，当时称他是三先生嘛，三先生这个校长，我们小孩子看不懂，别人请你去上海那么优渥的生活，他就不去，然后跑到这个地方来，在那个破房子里来教我们小孩子，冬天呢还要每天自己起来洗衣服，那个手啊，写黑板的手啊，在学生的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肿的像馒头一样，又红又肿，都生了冻疮啊。他们说我们看不懂。
0: 王继玉接任校长的时候，振华女校仅有小学。为了让女孩们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他开始多方筹措办学经费，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执教，扩大办学规模。而那时王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办学，王继玉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款。
1: 他自己是不拿工资的，按理说校长应该有一份工资，而且在这个学校里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自己不拿，就是拿非常非常少的生活费，自己住的屋子就一张床一张住，然后喝牛奶过期了酸了，别人叫他别喝了坏了，他说这不就酸奶吗。
0: 一位曾经的大家闺秀，一位留洋归来的硕士，为了家乡的孩子们能读书，放弃了所有的精致生活。他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四处筹款，甚至还跑到海外进行募捐。
1: 他到美国以后住在他二姐家，那么穿的就是布袍子，布衣服，在那个上流社会是好像显得特别突出的。然后他姐姐就嫌他，你穿成这样，我客人来了怎么办哦。然后呢，去找他的亲朋好友募捐，于是后来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叫花子校长。
0: 正是这位穿着寒酸的校长，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硬是把振华女校发展成为振华女中，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女子学校。在振华女中董事会中，出现了蔡元培、竺可桢等许多教育名家的名字。在他们的支持下，曾经的苏州织造署变成了振华女中的校园。叫花子校长终于可以让他的学生在优雅的环境中完成学业。1930

0: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苏州沦陷，振华女中被迫停办。
1: 日本鬼子进来的时候，他就非常坚决地停办，我不能在日本人统治下办学校，所以他就把图书啊、仪器啊都搬走了，藏到他东山太湖东山的山里头去，然后又把学生分散了。
0: 学校停办后，为了不领侵略者颁发的良民证，王继玉改名易姓，远避他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苏州筹办复校。1967年3月，82岁的王继玉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传奇女子，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座城守护住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终生未嫁，但他教过的一代代学子都把他视为母亲。人们立起了这尊慈祥的塑像，让他永远留在钟爱的校园里。
2: 曾经的织造府变成了幽静的校园，昔日的御用金砖变成了孩子们习练书法的工具，文化的熏陶改变着古城人的生活方式。苏州古城中的建筑街巷留存着太多历史的记忆，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就好像穿梭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随时聆听到前人的诉说。
0: 苏州的性格就像一幅双面绣，一面是水，一面是山，既有水的柔美，又有山的刚毅。苏州的文人沉浸在最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但也不缺硬朗的风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古城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来不及转移。那时民间流传“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的是收藏在潘家探花府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两件珍贵的文物。当时日军正在轰炸，城里的百姓纷纷逃离。潘玉义的奶奶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往城外，但走到半路，他却停了下来。
3: 想到鼎，大克鼎、大盂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是为自己逃命而落入侵略者之手，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潘达于思虑再三，已然带着几位至亲返回了城中，把大鼎藏在了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了起来。
3: 19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攻陷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在漫长的周旋中，潘家家财被抢掠无数，但潘达瑜始终没有说出大鼎的下落。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瑜把它们藏在了一间屋里，用旧家具和杂物覆盖，再封住房间，不准人员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瑜决定让两个大鼎重见天日。他把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盂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讲述着苏州人家不屈的风骨。

苏州古城像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梦，它既现实又浪漫，精致典雅却不失本色。历史上苏州也曾历经数次战乱，但每次战火过后，古城总会很快地治愈战争的创伤，快速地恢复，让这份江南水乡的精巧雅致得到延续，让书香文脉得以传承。苏州人常说，今天的苏州更像是一幅双面绣，它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既保留着传统的古城、园林、文化，又有现代蓬勃发展的精神。它一面是本土，一面是国际，既坚守着水乡的底色，又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这座屹立了2500多年的古城，正在张开怀抱，拥抱着未来。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